0: 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7: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香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已经把大家对那个紫丁香喜欢告冯东了，然后冯东刚才说、
1: 啊、
0: 这是足够让他开心一天的好消息。你说当时大家啥时候夸夸咱俩唱歌好听，
1: 咱俩能
0: 开心一整天，
1: 开心一个星期，
0: 对，开心一个月。
1: 开心一整年。
0: 听众说绝无可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4:45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那目前的哈尔滨主城区呼兰巴彦木兰出现了雾，能见度呢不足500米，预计未来5个小时，那也就是截至到今天上午的10点前，大雾呢将会持续，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主城区呼兰巴彦依兰多云，其他区域呢有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到19度。今天夜间呢，双城上至五常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4度到6度。今天早上风力小，湿度大，有雾等低能见度天气，对早高峰呢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比较大，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未来3天呢没有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北部和西部呢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注意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0: 翟哲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高速通行的情况。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雾霾能见度低，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封闭，哈大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密信高速 K230+600 至 K272+026 公里处双向移动式作业占用车道施工，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66 至 K140

0: 京沪高速公路2000公里处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
1: 阿姆高速K385公里至K465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以上高速路段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通指挥中心提醒司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 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乘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 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住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 045196996，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 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
2: 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头，龙江交头伴你一路同行。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张启超发来信息：一面街由森林街往石头道街方向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森林街。 王玉庆说，海河东路由南直路往迎化路方向双向车行艰难，建议大家绕行。安保中发来信息，核心路由农林五道街往文昌街方向车多，车型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这个农林五道街。还有杨平发来信息说，黄河路由幺二中往工滨路方向现在是车型缓慢。马树军发来信息，由一西路由上江街往群力第五大道方向。 有一西路不能从上江街往群力第五大道方向啊，那就是上江街吧，是不是？上江街由友谊西路往群力第五大道方向现在是车型缓慢啊，上江街由友谊西路往群力第五大道方向现在是车型缓慢。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五一假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是以防事故保畅通优服务为主线，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将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保障道路畅通作为核心的职责，依托智慧交管加暖心服务、双轮驱动等举措，有力地应对假期群众出行、旅游休闲集中带来的交通流量的攀升压力，用警察拦坚守啊，为市民游客的出行路筑牢安全防线，全面的保障了全市道路交通的整体平稳有序。那针对五一大客流的特点啊，交管部门呢启动了高等级的启用模式，依托大数据分析平台，实施一点一测、一景一测的精细化疏导，在中央大街、太阳岛等热门的景区，创新应用了无人机巡航加铁骑快返、空地联动的机制，实时的发现了拥堵节点，并且呢远程调配警力，同时呢节前集中复新了湿化交通标线，优化友谊路、上至大街等重点路段的信号灯配时，增设了动态绿波调控，路口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节日期间，全市没有发生长时间大面积拥堵。这节日期间呢，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了轻换护油的专项整治，全天严查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等严重违法。白天聚焦景区、商圈以及医院的周边，严管违法停车、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等乱象，并且呢，在交通文明示范岗设立固定宣教点，现场查处并教育违法骑手、行人等群体。夜间围绕餐饮娱乐区、城乡结合部开展这个夜查的统一行动。高速公路以及农村道路呢，紧盯两客 EV、面包车、农用车，严查违法载人、不系安全带等行为，全面的消除动态隐患。另外呢，严打酒醉驾、货车超载、闯红灯以及非法改装炸街车。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啊，交警部门呢推出了护油便民的多项举措啊，像景区周边开放了临时停车场，新增大量的泊位，延续轻微违法不处。

罚，路况部署我指引，紧急情况我引导的柔性执法承诺，对首次轻微违停到这个外地车误入单行道等行为啊，以教育警告为主。在防建塔、巴洛克等主要的点位设置了交警便民这一站，配备了急救箱、充电宝、热水以及修车工具，提供指路、救援等服务。另外呢，指挥中心全天候接处警，执勤警力呢多次开辟绿色通道，这个护送急症患者、临产孕妇就医，帮助抛锚车辆、推车换胎，用暖心行动呢赢得了市民和游客的点赞。不撤离，避免拥堵，文明守法，平安每一天。冰城交管呢将继续为您守护每一程。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现在时刻是8点17分，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老张说林妹妹好美呀。啊，那是当然了，我一直在用我们的成本福利。
1: 你这是接的有点生硬。实话实说，他有点生硬。
0: 不是，但是我自从其实有了我们的那个宠粉福利之后，我好多的美妆产品啊、护肤产品都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去购买。
1: 我也在咱们平台上买，
0: 确实价格合适。比如说你要想送个朋友啊、送个人啊什么的，送给你的那个搭档啊什么的，你都是在那个平台上买。
1: 不在这上班还赔钱的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超级受欢迎，但是只有这一天，我俩今天也是最后一次说，这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新肌水，200毫升的最大毫升量的，然后还有一个绿宝瓶的那个修复的精华，50毫升，也是他家那个精华里面最大质量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就这一套所有的护肤步骤就都搞定了，而且给你配备了礼盒加上礼品袋，你送人也合适。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得6000-7000，但是我们的价格为什么才800多，899？你要有优惠积分的话，你可能就是800多点啊。因为我们是临期产品，它有效期效到2027年10月，但是还有1.5年的时间，你自己肯定能用完。而且你送人呢，它也跨年了，你就不用考虑那些，就是你肌肤的任何问题。就这么说吧，这套适合全年龄段，比如说你皮肤贼光溜贼好，一点斑斑点点都没有，贼嫩啊，提拉紧致也不需要，你用不上，不用买。但是你的皮肤如果一旦有岁月年龄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靠它一套去解决的，因为一整套嘛才800多，你合一瓶才200-300多合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1: 大牌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大牌啊，数量不多，就这么一天，反正你抢到了就是抢到了啊，所以没用那个品牌名，也没用商品名，
0: 对，这个从来没有过这个福利哦，
1: 没有
0: 这个价的，从来没有过
1: 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您自己去下单就可以喽。又有朋友问说，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是我们现在播放的吗？
1: 对，就是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叫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啊，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图灵空灵男声版的，
2: 就让喧嚣都留在烟雨之中。
0: 继续来关注几条出行方面的资讯内容。五一假期春光正好，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是春色满园，五一期间5天里入园人数超过了7万人次。
1: 另外呢，最近啊，这道外区的古梨园里，140岁的古梨树进入到了盛花期，远远望去啊，枝干苍劲，枝叶碧绿，枝头呢银白，花开如盖，引得这个网们的这个市民啊前来打卡拍照。那据了解呢，这株这个古梨树啊，长于1886年。1920年呢由天衡山移植到了古梨园，虽然历经了140载的春秋，但是呢依然活力十足，每年五一前后的盛花期都会吸引众多的市民呢前来观赏，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
0: 140岁了，大家可以到道外去的古梨园里面去欣赏古杏树。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继续来关注啊。那这个五一呢，黑龙江省科技馆啊，这个科普打卡火热出圈，五天累计接待了服务公众近8万人次。场馆内呢，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鲜活的科学实验，震撼的光影盛宴轮番上演。观众在探索当中，厚植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尽显春日的科学之旅。
1: 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该馆共接待观众53,225人，同比增长4.21%。其中呢，省外观众占比高达60%。人们在静默的辗转中，读懂了落后必亡的训诫，也升腾起吾辈自强的力量。
2: 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堤，让阳光拥着我，让风。
1: 王玉庆请学员提供了一条路况，说工密路有化工路网目，裁切方向车多，车行艰难。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九二五交港早高峰继续为您服务，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关注一下有关于极地馆荣获第17届虎啸奖年度品牌数字化新闻大奖的消息。那近日呢，中国营销行业最高奖项第17届虎啸奖正式揭晓。哈尔滨极地公园凭借在原创冰雪文旅 IP 逃雪企鹅、甜雪极梦社的品牌数字化转型、营销创新、场景重构等方面的亮眼表现，一举斩获文旅潮玩类年度品牌数字化大奖，成为全国唯一获得此大奖的文旅品牌。
1: 那作为全国数字营销和品牌创新领域最具行业影响力的奖项之一，虎啸奖呢素有中国数字营销风向标之称。其中呢，年度品牌数字大奖评选标准呢尤为严苛，全面的覆盖了技术创新、用户体验、商业价值等多个维度。哈尔滨极地公园从全球近4000个优秀案例当中脱颖而出，荣获年度品牌数字化大奖，充分彰显了哈尔滨极地公园在品牌数字化转型以及创新营销实践方面的综合实力，获得了中国营销领域权威奖项的高度认可。

0: 听到的是毛不易翻唱的
1: 你是我的家。
0: 对、然后我刚才还想到毛不易曾经翻唱那首祝你平安，也是为电影保你平安当中的一首就插曲，也很好听啊、

0: 个小时，上述区域的雾呢将会持续，请有关的单位个人呢注意防范。
1: 嗯，也就是在上午的9:45之前啊，大家都要注意来进行防范。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7号白天主城区呼兰、巴彦、依兰多云，其他区域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到19度。7号今天夜间双城、上至五常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到6度。那今天的风力比较小，湿度大，有雾等能见度低的天气，对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未来3天无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呢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呢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港早高峰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城市

0: 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陆看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关注两条文旅出行的内容。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机场共接待 29.95 万人次，保障航班起价2045台次。那据了解呢，今年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叠加中长途出行需求，4月30、5月1号迎来出行的高峰，单日的旅客吞吐量都突破了6万人次。5月4号、5号进入到返程的高峰，5月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到6.7万人次，创假期的一个客流峰值。热门航线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核心城市，以及昆明、厦门、西安等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班的平均的客座率超过了85%。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那市民出行包括游客打卡集中释放，地铁出行也迎来了客流高峰。4月30号到5月5号，哈尔滨地铁全线客流的总流量达到了825.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46%，日均客流量137.5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56%。

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我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6%，实现了游客总花费76.07亿元，同比增长4.5%。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拉满，各类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把春日冰城的温柔与热忱尽数的赠予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太阳岛风景区累计到访28.28万人次，中央大街累计到访

116.28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 8.48% 和 51.25%。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到访 52.81 人次，同比增长了 31.34%。 而基地公园累计到访 10.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5%。 5月5号，根据旅游平台发布的五一假期热门盘点数据，黑龙江重点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50%， 全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30%。 哈尔滨凭借独特的春日风光与丰富的文旅资源，成为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全市酒店亲子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8%。 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融创乐园、亚布力熊猫馆等亲子类的景点预热高度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在五一假期共接待五天里，入园人数超过70,000人次。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共接待参观人数53,225人，同比增长 4.21%， 省外观众占比高达60%。黑龙江省科技馆五一科普打卡也是火热出圈，五天累计接待服务公众将近80,000人次。

我爱这个城市，也爱这个早上。当你朝我走来，手捧丁香，大笑着走至的是高阳。我相信在这样的明媚的春光里，五一假期仅是我们槟城雪景美景的一个缩影，未来我们将会迎来更多的美景和雪景。那把一首歌《冰雪之城》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今天早上有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平台上输入大牌这两个字了，冲粉福利。刚才看9:20的时候还刚刚有听众发送过，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三件套。就是赫莲娜它的每一款产品都很贵，但是确实每一款产品都没有平替。比如说它的那个心肌水，它对于肌肤的维稳修复啊，对于保湿补水就特别的厉害，一瓶的1000多，将近2000。然后赫莲娜的那个修复的精华更不用说，我曾经就是15毫升，我在网上看的价钱是1250，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50毫升的大正装的精华，然后另外呢还有50毫升的大面霜，也就是说一个200毫升的心肌水配上一个50毫升的精华，再配上一个50毫升的面霜，都是他家大支装的大容量的。三瓶正常官网起店店的价格得达到6000-7000，但我们的价格是899。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临期的，官网起店店你要是买的话，它的期效起码得是2028年或者是2029年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就到期了，但是也足够用，1年半你怎么也能使完了。再一个，你送人的话，它有礼盒和礼袋，就是把这三样东西加装到礼盒里头，再加送礼袋。那你送人的话，人家也不会觉得是临期产品。因为还有1年半，它不像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就你自己用能用完，送人呢也有面子，所以800多块钱的东西，但人家会觉得你送的起码是5000-6000的东西，很贵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配的都是他们家那个经典的墨绿色的礼盒和礼袋啊。就他家白绿色都是他家的那个经典。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大牌，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拿到货之后可以先验真啊，先查那个蚂蚁链的溯源码，就是因为它临期产品期效太短了，所以才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但是之前没有，今年是最后一天，也是唯一的一天，所以你要想买的话就抓紧，因为马上到520了、521了，各种节日，那男生想送女孩子的，或者女孩子想要给自己买、送闺蜜、送朋友的，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台。哦，只有这一天啊，只有这一天，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然后直接自己下单去拍就可以了。

0: 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带大家领略一下哈尔滨的丁香花，告诉您在哈尔滨哪些街景街路花园可以看到丁香。那今天首先呢，让我们跟随着杨乃华部队的退休干部、北国文学社的社员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笔中的丁香。
1: 哈尔滨的丁香，作者杨乃华。哈尔滨的五月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大街小巷的紫丁香、白丁香、红丁香、石锦丁香等，还有从小兴安岭完达山森林里移栽来的抱马丁香，这些花团相互依偎，香气浓郁，雨后香气尤为宜人，把这座城市打扮得更加美丽。据有关资料记载，哈尔滨栽种丁香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88年4月12号，哈尔滨市人大二次会议作出关于丁香花为哈尔滨市花的决定。从此，我爱上了丁香花，更爱上了哈尔滨。自古以来，以丁香为题材的名诗名篇不计其数，其中有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戴赠》：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也有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丁香》：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终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淡春。更有现代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些古今名家的诗句往往把丁香描写成了愁怨的象征，这是因为他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比较陈旧，只看到丁香的表面现象，缺乏对其本质特征的认知。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丁香的花蕾呈十字状，仿佛是个结，记住了人们的愁思。故这些诗人常把含苞待放的丁香花蕾誉为愁思怨结，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只有全面客观地看待丁香的生命形态，你才能对丁香花的内涵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其实丁香的生命力很旺盛，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而且丁香的花香浓郁，花朵繁茂，不娇不艳，不俗不媚，抗严寒，耐冰雪，能在寒冷的北国生根开花，这岂不是丁香的真正内涵吗？哈尔滨之所以把丁香作为市花，我想也是从这一内涵出发，赋予这座北方城市勃勃生机与活力。这是哈尔滨市的一种文化象征，也是哈尔滨人民的一种情感寄托。哈尔滨市有一位诗人叫赵荣群，自2007年10月在博客上陆续发表以丁香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在6-7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赞美丁香的诗歌50余首，被读者亲切地称为丁香诗人。同时他发表的丁香诗引起广大读者对丁香的喜爱和对哈尔滨的向往，外地读者纷纷前往冰城旅游观光，并在5-6月份专程到哈尔滨观赏丁香花。赵荣群在《重读丁香》这首诗的题记里写道：什么是丁香？自古有文章，丁香千结解不开，离情别绪

最惆怅。先人几句诗，后人不思量，今日重读丁香，改写千古印象。在古人的诗句里，丁香结或许是惆怅哀怨的，如今丁香就如在赵荣群笔下那样，是完美快乐的象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以丁香全新的形象来彰显哈尔滨城市和人民开放包容、时尚活力、诚信敬业、和谐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品格特征。丁香花虽有千千结，但结的是对爱的追求，对美的向往，是进取的精神，是向上的力量。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它的精神是立体的，它的爱更是博大激昂的。我爱你丁香花，更爱你哈尔滨。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5月7号星期四9点33分。现在时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限速的高速有绕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车辆救援，海通高速 K238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耐心等待，听从现场交警指挥，注意人车安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浅，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机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或视线严重受阻、行驶困难等情况， 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车主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1: 嗯，好的，感谢王昌松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9:35，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哈尔滨的丁香花。杏花落，丁香开。那作为哈尔滨市花的丁香已经悄然的绽放了。那眼下呢，三大动力路等多条街路上，丁香花、紫丁香已经率先的吐露芬芳。不少的市民呢，也是漫步街头，沉浸式的感受哈尔滨冰城的专属的浪漫。日前呢，哈尔滨市街头盛放的丁香呢，以紫丁香为主。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受到今年气温变化影响，今年的丁香啊，整体绽放时间呢，较去年是稍有推迟。同时呢，由于城市不同的区域，光照、温度、湿度都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同一城区之内啊，丁香花开放也分先后。比如说今年三大动力路上呢，数百株的丁香就是开放比较早的。那如今呢，丁香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越来越近了，市民游客可以逐步的邂逅满城的花香。丁香呢，作为木犀科丁香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也是哈尔滨当之无愧的丁香名片了。花朵呢像小伞簇拥组成，紧凑繁茂，花蕾呢则呈现这种岩棒状，因为花筒细长如钉子且香气闻名。每年的5月到6月就是咱们冰城丁香的最佳的观赏期，届时呢，各色的丁香也是竞相的开放，淡紫色、粉色的花卉也是铺满了枝头。整个的花期呢，因为我市的丁香品种比较丰富，所以基本上5到6月大家都能够长久的感受到赏花的体验。像华北的紫丁香、洋丁香、朝鲜丁香是集中在5月上旬盛放的，而小叶丁香、蓝丁香、关东丁香则在5月的中下旬迎来盛放，而红丁香、还有辽东丁香、还有爆马丁香则在5月底或6月

初的时候绽放，市民呢可以根据花期错峰赏花，不错过每一段花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丁香打卡的一些点位，涵盖了街路与公园两大类型，方便市民朋友来赏花。首先呢，街路的赏花点位有道里区赵林街、道外区江畔路、南岗区学府四道街、测绘路、赣水路、复旦街。松北区呢是在创新一路、丁香大道、祥安南大街、祥安北大街、松北大道。阿城区是在上京大道、金龙路、延川北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洞，还有金源路。双城区呢是在普旭大道和程序路。如果你想专门到公园去赏丁香花，那道里区的群力丁香公园、群力健康生态园、金河公园、翠溪公园、民生公园都可以。道外区呢，古梨园、静宇公园、江畔公园。南岗区的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和谐公园、西站公园、鲁商体育公园。消防区则在丁香科技博览园、中国庭园、劳动公园、戴秀湖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平房区我们可以到天池丁香公园、百丽丁香园、平房公园。松北区我们可以到文化中心公园、新区中心公园、航天公园、四季公园、引水湾公园、太阳岛公园。呼兰区我们可以到西港公园。阿城区我们可以到惠宁公园、阿市河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双城区我们可以到程序公园去欣赏。现在啊，您到道外区的古梨园去赏梨花的时候，那也可以看一看140岁的古梨树，现在也进入到了盛花期了。这个古梨树呢，长于1886年，1920年的时候呢，由天衡山移植到古梨园，虽然历经了140载的春秋，但是依然是活力十足，每年的五一前后都有盛花期，所以现在正好是道外去古梨园的梨树的一个盛放期，我们一边可以赏古梨树，一边可以看丁香。

0: 丁香白，丁香紫，作者刘雨霞。秋去春来，从故乡哈尔滨来到日喀则教育援藏，不觉一年，对家乡甚是想念。老师，这是什么花？边巴片多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他拿着一个杯子，里面有一簇白花，一簇紫花。一阵微风吹过，空气里有故乡的味道。啊，这不是丁香花吗？丁香花可是故乡哈尔滨的市花呢。在日喀则这个山遥水远的地方，竟然也有丁香绽放。那些远去的时光，犹如飘落了一地的丁香花瓣，花香吹过，一起便是温暖。六月丁香开冰城，芬芳流荡紫云腾。岁月已远，很多东西都已模糊了，唯有那股不变的香气一直氤氲在心中。跨越万里的时空，还可以有这样温暖的遇见。又是一年丁香季，能不忆故园。一瓣瓣丁香在时光里漫舞，恍若惊鸿。嗅着熟悉的香气，我的心朦胧得像一瓣丁香，在孩子们嬉闹声里飘飞出去，飞过白山，飞过黑水，停落在故乡哈尔滨，停落在奶奶的花园里。奶奶的花园里有一棵丁香树，奶奶说这棵树比我的年纪还大。这丁香花开在奶奶的花园里，也开在我童年的心田里。轻推记忆的大门，故园哈尔滨的丁香树，你可还好？还没有看见丁香，那香气已先冲入鼻息了。循着丁香的芬芳，循着它的白，循着它的紫，去寻回丁香树下的欢声笑语。此情可待成追忆，花住沉香。奶奶的花园藏着我对故乡哈尔滨和丁香的全部记忆。古老的丁香枝枝丫丫，抬头望去满树生花，斑驳的光影从丁香花树的缝隙中透过。闭上眼睛，鬓角插一束丁香花，衣襟别一朵丁香结，做一个丁香姑娘，自失在这肆意的香气里。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每年丁香开花的时候，风一吹，满院子的花香。有人说，如果遇到五瓣丁香，就会遇到幸福。我和小伙伴在树下捡拾着吹落到地上的丁香花瓣，希望自己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人。丁香树很大，一直旁逸斜出到对面邻居家的房顶，形成一道丁香花廊。有时候下小雨，人们也不急着躲雨，斜风细雨不须归，大人们依旧在丁香树下闲聊着，孩子们依旧在丁香树下追逐着，都醉在浓浓的花香里。阳光温暖，我们在丁香树下嬉戏，侧身蹲下，用一瓣丁香拦住一只蚂蚁的去路，还以为它要不撞丁香不回头呢，可谁知它却把丁香花瓣顶在头上一路前行，稍一失神，那蚂蚁就消失了，不知爬去了哪里，地面上只留下一瓣丁香。孩子们喜欢丁香，大人们也喜欢，月光正好，于是人们在丁香树下沏一壶好茶，说一段往事。谁知过了一会儿，奶奶竟然在一旁笑着唤我：宝贝，快来尝一尝这茶，你看茶里面刚刚飘过几朵白白紫紫的丁香，这可不是一般的茶呀，这是一盏丁香茶呢。记忆中，这是奶奶说过的最有诗意的话。最美妙的是在丁香树下做一个丁香梦， 看花的时候，一个孩子是感受不到孤独的，四周那么安静，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我。我听到丁香树上簌簌的声音，我闻到淡淡的清香，我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不觉的，我竟然倚着丁香树睡着了。奶奶只好无奈地摇头微笑。我猜想，那时身旁一定有许多丁香花瓣飘零吧。我感恩奶奶没有惊醒我的丁香梦，我欢喜我的童年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种丁香的味道。那是梦，是记忆，还是思念？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凝望讲台上的丁香，白也温柔，紫也温柔。故乡哈尔滨的丁香啊，你在我身边也好，在天边也罢，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角落有一株小小的你，就觉得整个世界也变得温柔亲切了。如今我远离了故乡哈尔滨，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再一次徜徉在那弥漫着香气的紫彩白云里。也许此刻我只能用白色的丁香花瓣作笔，在心底写下万里山河，再用紫色的丁香花瓣下酒，去把思乡的泪流。
1: 一片片花团锦簇缀满枝头，用馥郁花香与浪漫花则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尽情地欣赏专属于哈尔滨市的这份独特的丁香花。

9:55，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啊，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啊继续的留言互动。那么微信视频号呢，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西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5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啊，最低气温是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好的，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依旧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
8: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如果有选新车或者新车已经选定需要我们帮你的争取点优惠实惠的，或者帮你参谋参谋在犹豫不决中做出选择啊，你就参与节目，
6: 帮大家来解决啊。好吧，那各位好，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来吧，严大夫，大夫呢？
9: 哎，
6: 挂了号了，大夫哪去了？上午好，大夫。
9: 对，挂了号了，你这是是吧？
6: 啊，
9: 还在啊，
6: 在呢啊。
9: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无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啊。
6: 大侠说：“上午好啊，上午好，各位啊，上午好，欢迎各位啊，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同时呢，想加入到这个咱们汽车玩家会员的啊，咱们这个车友，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进群啊。 搜索全拼小哲啊，拼音啊，搜索小哲两个925啊，搜索小哲925925就行了啊。来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解决几个问题。刚刚呢，这个刚看了一下我们听众啊问的这个车辆的问题，今天来的有点早啊。哎，他说主任嘉宾好啊，我现在是一辆老车啊，你啥老车你也没说啊。他说想换个大点的 SUV， 看了比亚迪宋 PLUS、DMI 和丰田的二 V 四双擎的，这没有固定的这个充电之弯啊。他说不买插电混是不是就是坑？买插电混，人说买增程是坑，买插电混也是坑，就不买车就不是坑啊。
8: 这两车型现在价位差不多有重叠，但是呢，你没有充电桩，使用强度不高，我认为你可以买一个油电混动双擎的这个蓝牌车，原因非常简单，即便同样价位，你买到了两台车回来之后，它俩的保值率差别会非常的大，折损很大，但是你没有充电条件的话，有限的纯电续航能不能把你的保值率上的差距以及保险上的差距
6: 哎
8: 给你抹平，
6: 嗯，
8: 就你说白了你能不能跑这么多道，省这么多
6: 钱，
8: 去省这么多油，
6: 对
8: 啊，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看看双擎的荣放，
6: 嗯，
8: 荣放的现在价格确实比宋，刚才说宋 plus，
6: 宋 plus
8: 要贵一些，但是宋 plus 已经停产了，它的继任车型目前王朝网这边还没来，但海洋网这边有个海豹海狮零六，即便用海狮零六比的话，除了空间和配置以外，其他的我认为荣放新款混动是没什么劣势的。首先这2.0混动发动机确实是全新一代啊，再搭配上它这个祖传的 ECVT
6: 对
8: 齿轮组变速箱，
6: 对
8: 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能把一台蓝牌燃油车的油耗降到人类历史以来燃油车最低。真的是这个排量想有这个油耗必须是混动双擎，
6: 对
8: 即便这个丰田的混动双擎的技术啊专利已经到期了，其他品牌也可以借鉴这个技术理论和技术路线，
6: 但人家玩的早啊，
8: 对，但是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也在用这个技术来生产自己的混动车，
6: 嗯，
8: 甚至有些品牌草草的就出了一代，卖了一年就停了就不出了，
6: 对，
8: 说明你只有核心技术路线但是没有制造经验，没有制造这个整个制造的这个供应链，去支撑你造不出来这么便宜这么好的车，再加上荣放现在价格，我觉得这俩车你还是看看荣放2.0双擎，预算比较紧你就看看标配没天窗，但是吧这配置还行，挺奇怪，它没天窗也有电动座椅，
6: 你去谈谈荣放啊，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刚刚博文说的很非常清晰了啊，无论是这个保值率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故障率也好啊，都是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而且呢

0: 这个你日后卖车，你能卖回来，多卖点钱啊。最重要一点，你买这个双擎啊，除了省以外，你还没有燃油这个差就充电的这种焦虑，是吧？所以你就如果公里数不大的话，你就去看一看，然后谈好以后啊，你再跟小车沟通，你看看这 RV4，我跟大家讲啊，能不能有点这个优势？对，大家买丰田车啊，不论是买这个 RV4 也好，还是买这个2.4的这个普拉多也好啊，新款的普拉多，去谈谈价格啊，谈完价格你找小哲，你看我能不能再给你们找补找补啊，或者是亚洲龙啊，都可以啊。本来今天要跟这丰田啊店总连个线，出差了，出门了啊，我想跟他连个线，跟他唠唠啊，这个2.4这价格是不是啊？你们要想买的话，你们先去谈啊，然后小哲再帮你们找补啊。对，选新车需要我帮你们砍砍价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吧，这个新车呀，选新车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有一些刚需的朋友啊，你比如说刚刚昨天有小朋友给我发信息啊，大学生啊，刚毕业，这个在网上看了很多准新的这个思域啊，然后呢也看了很多七八年以上的这个宝马三系，他就是想普通代步啊，年纪轻轻想咬牙买个豪华品牌，行不行？我说那你得先问问严大夫行不行啊？你得先跟严大夫处好关系，你再买个七八年以上的宝马三系啊，
1: 可行，
0: 可行
1: 没问题。七八年以上那是哪年呢？那
0: 七八年以上
1: 带不带
0: 一，
1: T 呢？
0: 那肯定得 T 呀、啊。那宝马三系那没有 T 呢，能是宝马三系吗？
1: 再老就没有 T 了。
0: 啊，那得零几年的没有 T 吧？
2: 在13年之前
0: 啊，
2: 没有，
0: 没有，是不是
2: 对，只有2.5、2.0。
0: 所以你看这玩意儿能修，反正能修，反正就贵呗，宝马件儿哈。我说你好好跟严大夫处处关系啊，总听咱节目，一大学生刚毕业
1: 没问题。
0: 啊。说还有你微信呢，
1: 你买就完了。
2: 就是啊，你不买，我不买，严大夫怎么办？是不是？
1: 你看你们老是说这话，维修预算这个费用呢是可大可小
0: 可高可低，
1: 啊，它像一个猴皮筋儿一样，弹性很大，
0: 是不是啊？
1: 对吧？举例就好比说啥呢？以这个，哎呀，咱以就按以他刚才说这个宝马三系2.0T 这个举例，
0: 啊，
1: 这个气门室盖垫耗漏油。
0: 对。
1: 对，其实换一个胶垫没有多少钱，
0: 温度高了容易漏水啊。
1: 这个，它这个解温器好坏，水泵好坏啊，不行
0: 对，
1: 给打打折呗，
0: 行，
1: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台
0: 现
1: 车，
0: 在不买，啥时候买？是不是？
1: 你对呗，
0: 你就
1: 对
0: 是
1: 不
0: 现
1: 对？
0: 在不享受，你啥时候享
1: 这
0: 受？
1: 个不是说享受，喜欢什么就要去买，
2: 对，正好这两天店里不是很忙，
1: 是不是？
0: 不要违背自己的心愿。
2: 对。那严大夫能保证啥呢？这后皮筋肯定不崩你，
0: 对，
2: 你放心。
0: 那
1: 对我，
0: 肯定不能拿裤衩带崩你，加玻璃的。
1: 这个就要就我讲，我讲一啥？我不讲这个车的，我讲宝马 X5 的吧啊。宝马 X5 的一个燃油增压泵，啊，就是燃油的增压泵。原厂的呢是在1万多点，一个这个泵啊。如果你要是买的博士的品牌的啊，6000多，你看这是不是就省4、5千？对吧？
0: 对。
1: 然后你那也贵哈。还有弹性呢，还能
0: 啊，
1: 弹，
0: 再谈谈
1: 对
0: 谈谈谈，
1: 你再弹的情况下，就是还有个什么叫再制造的1000多块钱，但是这个打叉这个不见用啊，是吧？1000多块钱的不见用，那要再往上不是6000吗？不用，还可以再往下弹，1000多还可以，就是大概1000、1600、700块钱吧，就是那个再制造的那个泵哈，再往下还能
0: 还能。
1: 拿原厂这个泵进行维修，
0: 啊，给修好它。
1: 哎，你修好大概的也就是在个。1800的，
0: 然后还能用个几万公里，
1: 不是你修完之后就一样了，跟新的
0: 行
1: 是一样的，对吧？然后你保证还是原车的件儿，原厂的件儿。你看这个弹性大不大？从
0: 一万多到
1: 弹到
0: 1000
1: 了，
0: 多，
1: 对，1000。
0: 所以就是你这得找严大夫啊，跟让他给你们参谋参谋，这车咋修啊？王先生说这个严经理来上节目了，对，严经理来上节目，严经理，
1: 是不是？
0: 这听着有点别扭呢啊。这朋友问啊，说13年手动次低配红色瑞纳，红色瑞纳只行驶了4万公里，前保险杠有一处补漆，车况非常好，现在能值多少钱？13年手动的
2: 手动瑞纳，
0: 啊，红的啊，
2: 公里数是优势项，那颜色是减分项。

0: 为颜色稍微小众一点，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按你说的这公里数，我认为跑得少的人刮蹭概率也低，车况整体能不错啊，
1: 嗯，
0: 应该还能卖到大几千，不超万，
1: 不超万啊，大几千块钱，
0: 嗯，
1: 你
0: 就仗着公里数了。
1: 你这车要是这个想出手啊，你这车要想出手，你就跟我们联系啊。这车况好的话，咱听众有能用得上的代步猎手车啊，手动挡的啊，你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如果你要想出手，你就跟我们联系啊。还是你想买这车呀？啊，
2: 如果要是按刚才那个，那是个小伙吧，说买宝马三系那个，
1: 啊啊，对，
2: 其实你也可以看看奥迪的 A4L。啊，
1: 你还说 A4 呢，这不正呢吗，咱听众问了
2: 啊，
1: 说我有个朋友开的是2014年的奥迪 A4L
2: 啊，
1: 他说没跑2000公里就要加一桶机油，那一桶是4升还是1升啊，啊，呵呵，开玩笑，
2: 没跑2000公里加一桶是吧，
1: 对，他说如果我买这二手老款德系车怎么能提前预防烧，你这还预防啥呀，这认识严耐不就预防了吗，
2: 不是就是是啥这样，多少
1: 2000公里烧一升呗，
2: 烧一升啊，
1: 嗯，
2: 还行吧，还行，还可以，嗯，
1: 这也行啊，
2: 可以，
1: 那就比汽油省点不多呗，就是啊，
2: 这个就是你100公里多油，我百公里
1: 4升，
2: 嗯，那你真省啊，
1: 4升机油
2: 是吧？他这样就是说你按照就是说他这个车呢，2000公里丢一升还行
1: 啊，
2: 我们店里都治过500公里丢一升油的，
1: 哎呀，
2: 500公里啊。
1: 那玩意儿那就得大修了吧，
2: 那不用，
1: 嗯，
2: 免拆治理治过，越是烧得狠的就是这种德系代替的 A38 这样的这个车型，越是烧得狠的你治起来就越有成就感
1: 啊，
2: 因为这个见效快，
1: 嗯，疗效，看疗效是吧，
2: 对对对，
1: 嗯，对，别看广告，看疗效，
2: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做免拆进行治理，没有多钱啊，
1: 嗯，
2: 现在价格就是都不贵了，现在也很透明哈，
1: 就几百块钱一个缸是吧，
2: 对，
1: 嗯，
2: 但你要按照啥呢，其实像刚才如果这两者相比的情况下，奥迪的配件要便宜一些，
1: 嗯
2: 啊，然后这个也就是相比宝马的话也会更省心一些，
1: 对，你建议他是看 A4， 刚才你想说然后我给你打断了是不是，
2: 对对，建议是看 A4，
1: 嗯，
2: 其实宝马不是不能买啊，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那个什么啊，就是漏油漏水有问题，你可以及时维修，
1: 嗯
2: 啊，这个确实宝马的配件贵一些，维修费用贵一些，还是那句话，弹性比较大，
1: 嗯，
2: 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看怎么弹呗，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啊，然后你像刚才讲说这个，他说怎么能预防这个事儿，啊，哈？其实你要预防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的车，如果你要是二手车买回来之后哈，你开一阵儿，如果他要是有这种丢油现象的情况，你就做个免拆治理。其实我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哈，你要达到一定里程，你拿那个内窥镜一看里边燃烧室内积碳非常多的情况下，
1: 嗯，
2: 你可以直接就做，就是说直接做一个治理烧机油，
1: 嗯，
2: 因为这里边就包含了清积碳，你要不然正常清积碳你不也得花钱吗，
1: 嗯，
2: 那就是说再添一点钱，直接就是说把这个机油箱内啊还有燃烧室内的积碳呢就一并清除，然后直接也做了一个免拆的这个治理，
1: 嗯，
2: 这个相当于什么哈，相当于就是说老年人要打通血管这个针，
1: 嗯，做个胃肠镜啥的，
2: 你就是包括像说你不是不用非得等到这个脑梗或者怎么样再去进行治疗，对吧，可能达到一定年龄了啊，对吧，就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做预防的，
1: 嗯，
2: 如果在于新车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在新车养护的时候一定要选用级别更高的机油啊，机油要靠谱啊，要级别要高一点的，建议要选用超越就是说原厂品质的这个油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汽油一定要选择正规大站的这个汽油，
1: 嗯，
2: 再一个就是说积碳的清理，这三样就决定了发动机未来的使用寿命，
1: 嗯
2: 啊，这个就好比像人就是这个人一样哈，吃点清淡的啊，就是说也会能
1: 该调理得调理调理，
2: 调
1: 理
2: 调理也会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是一样啊，
1: 嗯，所以啊，就是你可以喜欢就买吧啊，你看今天说喜欢的车，
2: 对，
1: 我现在看的是坦克300啊，我记得心痒痒啊，我朋友说这市区油耗太高了，而且舒适度也不如城市 SUV，
2: 嗯，
1: 这我一年出去玩个2-3次，平时就是买菜接孩子，嗯，就买这车是不是不能，这不后面那个我就不能读了啊，
2: 不能读了，
1: 那保有量那么大是吧，
2: 嗯，
1: 那你不能说买那车都啥啥啥呀啊，然后你还喜欢，嗯，
0: 只能说你选择。

0: 车的时候，就是你的用车场景和你这个用途，就是工况，
1: 嗯，
0: 跟这车型不匹配，
1: 对，
0: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喜好，就感性选择了。确实，这个当年的坦克300这个硬派范儿
1: 是，
0: 包括在这个硬派外观之下有一个比较精致、比较这个科技感的内饰，确实很打动人。但就像你的用车需求，买菜、接孩子、上下班代步，这种越野型的带承非承载底盘的这个 SUV， 它油耗就是会很高，
1: 是
0: 它的舒适性就是不如城市型，
1: 是
0: 啊，因为它的用途定位和用车场景跟你的需求完全是不一样的。嗯，但是好在是什么呢？这个车的保值率非常好。
1: 嗯
0: 嗯，你现在出手的话，你会发现在同价位的国产 SUV 里啊，它的折损是最小的，因为这个二十几万的国产 SUV 其实不多啊，像哈弗 H 九
1: 是
0: 自己家的，
1: 哎，
0: 入门的，
1: 嗯，
0: 折损率比它也大得多，
1: 嗯嗯，
0: 二十几万的领克零九燃油的
1: 也、
0: 折损也很大，
1: 对对对，
0: 啊，唯独坦克三百保值率很好，
1: 嗯，
0: 所以说，你选择了一个主流车型，只能说跟你的需求不匹配，但是你其实选的没错，而且你最终的代价也不大，
1: 喜欢其实可以入手。啊，我觉得就是你现在能买一台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它不容易，
2: 不容易，
1: 是不是？要么就没有钱够不着，要么就有钱，感觉又不匹配，
2: 对不对？
1: 对，喜欢啥就看啥，
2: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包括喜欢衣服、喜欢手机、喜欢化妆品、喜欢车，喜欢什么就去买。
1: 那么都是没有钱，
0: 都是没有钱的啊，
2: 对吧？因为什么呢？你不要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
1: 对
2: 吧？
1: 别他们说，
2: 对对，
1: 他们说啥，自己开得劲得了呗。嗯，
2: 你没发现人的一个特性哈？买衣服啥？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
1: 嗯，
2: 是吧？其实没有必要，自己喜欢就好。
1: 那马上我就得给你情绪价值，你这衣服太帅，大牌子吧，半径路的，哎，
2: 是吧？
1: 嗯，生活几何的，
2: 哎，
1: 嗯。
2: 其实包括像车也一样。啊，喜欢就要买，不要等等，不要买了一个别人喜欢的车。再一个，不要等，因为怎么你就等到七老八十了，知道吧？你能买了一台法拉利，但这个时候你只能扶着墙看一看，对吧？
1: 黄刚说，哎呀，反正这宝马这玩意儿，老车维修起来啊，自己没个修配厂啊，你就算找严大夫啊，那小毛病几千，大毛病稍微大一点就得一万啊为计算。嗯，对，你这车在那呢 ，BBA 嘛，那不是，是不是啊？嗯，
2: 它是这样 ，BBA， 啊
1: 啊，啥意思？
2: 奔驰，
1: 啊，嗯，宝马，
2: 奥迪是这意思不？
1: 好像是吧？啊，
2: 其实 BBA 的情况下呢，这个 A 修的真不贵，
1: 嗯
2: 啊
1: ，A 不贵哈。
2: 对，
1: 嗯，
2: 因为这奥迪的配件很通用，就是量产也很高，啊，
1: 对，
2: 你按照 E38那一根轴哈，一根轴带个轮儿。原厂的1000多块钱，
1: 嗯
2: 啊，那你要按照这个宝马和奔驰的情况下，轴带轮1000多块钱，你一个轮的话就得3000多，
1: 嗯，
2: 不算轴，
1: 嗯，
2: 一个轮啊，就是发动机内部的叫可变正时轮，原厂啊是这个价。如果你要换到品牌的，可能1000来块钱，700块钱
1: 啊，
2: 这个还有这样，就是是不是大家有一个就是外边总传一个什么问题，说这个宝马要好坏呀，啊，对吧？耗漏油、耗漏水，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出故障码，对吧？嗯，其实原因是什么呢？也不是说宝马耗坏，也不是说宝马修不住，原因就是在于配件，对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你舍得花钱啊，用的都是优质配件啊，这车一定能，就是说，一定能修好啊，也不会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出故障，
1: 嗯。王先生说，地主人家喜欢什么就买，对，地主。地主就是量力而行 啊，对吧？量力而行不就得了吗？哎，你看今天说这个 BBA 入门款了啊，那个也是第一辆车，想要 A3 或者是奔驰 A 啊，觉得，但是我爸说得买个标配的啊，或者是买个顶配的帕萨特。不是你俩，因为他花钱，你得让他点儿啊。但是你得跟他商量，你说你花钱，我不是我开吗？是不是？你得买个我喜欢的啊。
2: 对，
1: 那个
2: 有时候怎么讲？你说家长的话是不是得听？
1: 对，
2: 是吧？但是你说吧，
1: 帕萨特、迈腾那玩意儿吧，就再看看别的，他可能你带他多溜达溜达，是不是？多看一看4S店的车，
2: 是
1: 啊，就是什么什么，你看看林肯他家的去啊，你看看。你看看这年轻人啊，
2: 哎，你这样
1: 你看看这个凯迪拉克他家的去，
2: 平常你让你爸也听听节目，
1: 啊，是不是，啊，看看这几家，就是他比他便宜，然后呢级别还比什么迈腾还稍微高那么一些，
2: 嗯，
1: 对吧？ 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捷豹了啊，能看捷豹你再领他去看看捷豹去。

0: 嗯，捷豹比迈腾便宜。那
1: 对，
0: 小伙开小捷豹都漂亮啊，蓝色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嗯，整个这个，如果你说那个吧，奔驰也行啊，奔驰 A， 奔驰 A 那天连线来着，连线来着，他说多少钱？17万多
2: 啊，
0: 奔驰
2: A 两百。
1: 嗯。
2: 就是他现在这个车面临停产，所以说有多少卖多少，没有那么大优惠幅度了。17万多现在能买什么呢？我看看啊 ，S 六零低功率。
0: 啊，沃尔沃 S 六零不挺好的吗？
2: 对呀、
0: 啊，
2: 这奔驰 A 级它确实内饰很高级，品牌格调也高、
0: 嗯，
2: 但是它再好的话，同样是前驱平台，
0: 嗯，
2: 它跟 B 级的 S 六零在品质上、在性能上、在质感上还是有差距。
0: 嗯，就是跟老爷子商量商量，咱也别看迈腾和帕萨特了啊，你看看你那个，他要是觉得你说那个车小啊，你再看一看同级别的这种车型 S 六零了什么的这样车。是不是啊？
1: 多走走，多转转，多看看，
0: 哎，就完事儿了嘛啊！严大夫最近咋不直播了呢？我每天晚上都等啊。
1: 播，我这是昨天没播，前天没播。
0: 啥意思？这怎么不播了呢？啊！哎呀，这朋友说我这轮胎被扎了，补了两次，修理店老板劝我直接换新胎，说同一轴上的胎花纹不一样，不安全，嗯。需不需要换？你不，我不播，我补四，我补六回，我都不换呢。补完我不换，你换不换？你这专业人士来，大夫说啊、嗯。
1: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这是俩问题啊。
0: 嗯。
1: 他听起来像是一个问题，说我这个轮胎补了两次了，修理店的老板建议更换。
0: 嗯。
1: 是吧？如果你补两次的话，你补多少次胎，其实跟更换轮胎他俩不搭边，
0: 啥关系啊？
1: 对他俩没有关系啊。
0: 嗯。
1: 你只要能粘住，能补住就行了啊。啊！但是后来他说了一个同一轴的胎花要一致。
0: 嗯，
1: 哎呀，那应该可能我捋一下他这个思路，他应该说的是啥呢？
0: 你这给我打电话
1: 啊、
0: 嗯！
1: 他应该说啥呢？就是我这胎扎了两次了，修理店的老板考虑到安全性，说是你看补了好几次了，不行就换一个吧。
0: 嗯，
1: 对吧？然后如果要换的话呢，建议是同一轴上的花纹要一致啊，所以说是不是建议换俩了？
0: 嗯，
1: 啊，那个。没有必要。如果就是因为补胎的情况下是没有必要更换轮胎。那首先你看你的花纹深浅，如果没有达到最低磨损线啊，如果要是轮胎的年限啊，就是说没有超5年以上啊，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啊。如果要是你实在不放心，就补的眼有点多，或者给你补胎的小伙有点栽栽愣愣，你看的不太行，你不行你就把你补胎扎的这个多的这个胎你给放后轮。
0: 啊、
1: 哦，
0: 倒一下子，
1: 你前后轮你调换一下，
0: 调换一下行，没事儿啊，不用那么就补几个眼儿就赶紧要换啊，你这点儿那么背呢，停哪儿了车？
1: 有的时候怎么讲呢？该省省，该花花，
0: 嗯、
1: 该勒也得勒一勒，前后倒一倒，这个轮胎还是可以继续再跑一跑
0: 啊。老赵说了，说大夫笑哈哈，购物大把花，夜三个吧，谁修谁发家呀。我这么说下去，去阳光路二号该不该给我喝点小甜水啊？
1: 是吧？
0: 对，大夫一发家，你们小甜水就来了。
1: 是吧？那你赵志东这个诗应该后两句往前挪、
0: 嗯，
1: 应该先说什么呢？先说一三个八，谁修谁发家。
0: 啊、
1: 大夫笑哈哈，购物大把花。
0: 对，
1: 这不就搭上茬了吗？
0: 先挣着钱再花。
1: 对对对，
0: 没挣钱咋花呀？
1: 啊、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你挣没挣着？
1: 现在其实一三八修车也不那么也不贵了、
0: 嗯、
1: 啊，现在配件也很便宜。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不是宝马修不住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是但是确实宝马这个发动机这个故障率可能要比大众呢，咱就跟大众比啊，就跟那个奥迪啊都 BBA 车型比，故障率要高那么一点儿。但是原因是啥呢、嗯、就是宝马的发动机温度高，你温度高的话就是它的什么水管啦、啊、解温器啊、水泵啊，或者什么气门室盖这个胶垫啊、
0: 嗯、
1: 它就容易出现老化的现象，可能就会有出现这种就是说漏油的这种现象嘛、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能治住的啊，也是能修住的。就是说怎么讲呢，宝马的配件比较贵，像刚才我不是讲吗，奥迪的 E38 的那个 2.0T 这个凸轮轴啊，可变正时轮加凸轮轴，它是一体的。
0: 嗯，
1: 大概的话是在1000多块钱，你就按1000多块钱。对，那你要是按照这个宝马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不说轴，就管一个轮，就一个可变正时轮啊，就得3000左右块钱。
0: 嗯，
1: 啊，就是它比较贵。那你就说有3000多，你可能你觉得贵，因为它一个2.0T 里边有俩轮。
0: 嗯，
1: 你要俩轮的话，是不是就得个5000-6000了？他一考虑，咦，这么贵呀、啊？那我看看换一个便宜的1000左右块钱的嘛啊！当你换这个便宜的，你两个轮也没有花多少钱，但是他使不住，所以他就总坏啊，就修。

0: 修了修了，这儿不是那儿坏了，就是这儿坏了，是吧？
1: 行吧，
0: 啊，
1: 行吧，那个有修车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配件啊整不着了，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修车遇到一些疑难杂症了啊，你就直接给找严大夫，或者这个价格你觉得我想少花点钱儿，整点性价比，能不能修以修为主啊？你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加他的这个微信号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好嘞，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呀。后半部分呢可以接听听众的电话啊，那你是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看看你的车呢还能值多少银两啊，还是这个修车养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半点后呢来接听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栽栽愣愣，黑漆辽光，阳了二正啊，补胎不一定行呗，
0: 反正不去了，
1: 补胎
0: 一定行，
1: 一定行呗，是吧？就栽栽愣愣啊，黑漆辽光，黑漆辽光是啥意思？黑区辽光，黑漆辽光啊、
0: 嗯。其实补胎不复杂，简单。
1: 对，简单啊、哦，可以这个就补胎吧。大家有这个车辆的这个，这反正你也救不了人，嗯，离得近行离远你也救不了。
0: 其实这个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补胎的话呢，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没有经验的这个是就徒工吧、嗯，啊，大概的话2周时间，那就补背服的了。
1: 嗯
0: 哼，
1: 我现在看新车都是800瓦的高压平台，充电5分钟跑200公里。那现在买个400瓦的车，会不会立马就过时了啊？这个技术是不是就像当年的5G 一样？你看啥车了，大哥呀？你就说这个事儿啊？嗯，确实，现在这个新车必须都是800瓦的啊，这快充嘛，都选这个。但是你说那特斯拉，那不就400瓦的吗？
2: 对，还是400伏。
1: 啊，对，还是400伏啊。
2: 对，它还是。
1: 啊，那玩意儿也没啥呀。那你说这怎么说这事儿呢？你说那卖的不也挺好？哎，嘎嘎保值，对吧？这个
0: 是吗？
1: 而且那稳定性是不是也好啊？
0: 这个，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啥车了？你再给我发一条啊！你看啥车？你告诉我，来，我先接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一线的王先生啊，上午好，
3: 哎、你好，
1: 上午好，你好，嗯、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奥迪 A4L
1: 啊 ，A4L 啊，
3: 嗯，对，
1: 嗯，
3: 40那个就行，
1: 嗯，你想问点啥？
3: 就是这车保养费贵不贵？还有，
1: 嗯，你这要给谁买啊？
3: 自己开，
1: 自己开哈，
3: 啊，
1: 就想问这保养贵不贵？
3: 对对对，
1: 嗯，
0: 保养不贵。就是说这个，A4L 你看的是啥的？是2.0T 的吧？
3: 对对对。
0: 啊，2.0T 更换的油的话是6升油，你换级别比较高的情况下，大概就是500-600块钱。
3: 嗯，
0: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他和那个迈腾他俩，
1: 嗯，一个是迈腾，一个是他，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嗯、来吧，大凯，我给说说吧。嗯，
2: 选新车是吗？
3: 对对，新车。
2: 就不用犹豫，肯定是买 A4L。我知道你说是现在老款 A4L 4S 店还有车，现在优惠幅度非常大，它确实比迈腾贵不了多少。
3: 嗯，对，
2: 这点差价我告诉你为什么值啊？
3: 嗯，
2: 都不考虑品牌，就是大众标和奥迪标这品牌价值咱都不考虑啊。
3: 嗯、
2: A4L 是纵置的，同样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它跟变速箱连接方式比较直接，是纵置的，这动力传递更好。啊，整个车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重心在整个车的正中间，迈腾是横置的，它前轮两个半轴是不一边长的，也就是说它的整个重心是偏，我看看啊，偏左，然后人还坐在左边，所以说就从这个平时的驾驶体验来说，操控性上，转弯的这个灵敏度上 A4L 要好很多。确实现在 A4L 呢，这个是老款跟新款 A5L 在售，它确实把价格拉下来的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 减法。
3: 嗯，

0: 啊，车身的制造工艺啊，品质有一些这个减配，但是怎么减配的话也比迈腾要强，因为迈腾卖到这价格，用料和品质上也有一些缩水，所以说这俩车你不用犹豫，肯定是买 A4L。日后维护养护，如果你除了 4S 店，那 4S 店以外的渠道，养护成本几乎是差不多。
1: 嗯，
0: 啊，只有外观件可能 A4L 会稍微贵一点，但是你要有一个商业险的话，外观件的刮碰跟你也没关系啊。
1: 嗯，
0: 那么你只需要面临出保之后的三大件的维护养护，除了底盘件以外，其他的这个油油水水啊，你上严大门去，无论你是迈腾还是奥迪 A4L， 只要你用同一款机油，
2: 嗯、
0: 同样的油水，价格是一样的。
2: 对。
3: 老师，这个迈腾那个要没有那个 S L 那底盘好，对吧？
0: 嗯，肯定是，
2: 那肯定是一定的。
1: 嗯，
0: 我告诉你，
3: 啊，
0: 你去怎么判断啊？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得到这个事实。
3: 嗯、
0: 你到了大众4S店，直奔售后车间，展厅不看了，
3: 嗯、
0: 车也不用看，奔车间。
3: 嗯，
0: 你看那个举起来的 B 八和 B 九，因为迈腾现在最新款 B 九、
3: 嗯，
0: 你看那底盘是不是都是黑的，
3: 对对
0: 全是铁？啊，就是
3: 对对。
0: 啊，全钢底盘，然后黑色的防腐，然后呢，你去奥迪四 S 店，穿过展厅，直奔售后车间，看看支起的 A4L 底盘，它的下支臂、摆臂很多都是铝的，
1: 那白的，白色，
0: 对，银白色的，
1: 银白色，
0: 这个簧下质量更低，说白了啊，要是公里数大，真是能算出点省油这个意思来，但这都次要的，主要是操控更
1: 好，你就看看一次就完事了，就不用考虑，
0: 嗯
1: 嗯，
0: 预算多少钱？
3: 嗯，
1: 预算多少钱？
3: 预算20多。
0: 20多呀！
1: 哎呀，
3: 啊，
1: 那你，
0: 你能不能开后驱车？
3: 嗯，不打算，因为这个东北，我感觉后驱车不咋适合。
1: 行，
3: 我开的特别少，一年也就是
0: 你再看一个，你再看一个林肯 Z，
1: 嗯，
0: 让你花迈腾的价格买到比 A4L 还好的品质，林肯 Z。
1: 看看更高端一点的车，看看林肯 A 四也行啊，喜欢 A 四就看 A 四吧，不用不要看那什么了，就是迈腾就放一放啊。
3: 好
1: 嘞，好
3: 的，
1: 好嘞，
3: 谢谢，
1: 再见，再见。暗战说你好啊，博越 L 值得入手吗？啊，麻烦嘉宾给评价一下这车啊，对标车型有哪些啊？问的挺专业啊。嗯，
0: 博越 L 我认为值得入手，它销量就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在是第四代1.5T 啊。动力和油耗很均衡，
1: 嗯，
0: 动力不能说多好，但是油耗在这个级别里表现算好的，得益于它的变速箱，调教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我觉得竞品它竞品都很强大，你可以一起都看一看，
1: 嗯，
0: 第一个你就看看这个长安的四代的75 Plus，
1: 嗯，
0: 也是1.5T 的，1.5T 对1.5T， 空间比博越 L 更大，我个人认为外观内饰更高级更高档。但是底盘调教上呢，75 Plus 偏软，有点日系的风格。博越 L 底盘呢，有一点点这个欧系车的那种感觉，就比较扎实。
1: 嗯、
0: 同样呢，你可以看看，猛龙的燃油版。
1: 嗯，
0: 虽然猛龙燃油版是2.0T， 动力更好，但是这个硬派的方壳外观呢，现在也比较流行。其他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多推荐。
1: 看博越 L 行，保有量那么大，保值率还好啊。磊磊说现在800瓦的高压快充都不算啥了，小哲啊，现在很多车都900瓦高压快充了啊。是，我知道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像吉利系的这个、
1: 嗯、
0: 极客啊、
1: 嗯、
0: 领克这个900伏，
1: 嗯，
0: 跟传统的800伏提升的不大，
1: 嗯，
0: 比亚迪这个1000伏应该算是颠覆性
1: 啊，1000伏的呢，
0: 而且是你不光要看这个电压的耐受上限，还要看充电功率的上限、
1: 嗯、
0: 你看看比亚迪那1500瓦，
1: 嗯，
0: 1500瓦的那个上限的功率，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一般达不到
1: 啊。那个会务说那个太七啊，开的太爽了，这大视野啊，从轿车换到中大 SUV 就是不一样哈。啊，你开大客更高，你这从轿车开感觉不一样是吧？确实，那动力嘎嘎的啊，一般比不了啊。大卡博啊，阿维塔12纯电三电机四驱怎么样？路上没看几辆车呀啊、
0: 嗯，
1: 感觉驾控、底盘、车身这一块儿应该能不错呀啊。
0: 三电机是阿维塔技术的这个优势。但是有一条，就是你这个驱动电机水平上来了啊， 因为它跟那个比亚迪 E 三方应该是技术原理差不多，
1: 嗯，
0: 前桥是一个电机，后桥俩电机，
1: 嗯，
0: 分别控制两个后轮，但你的底盘调教水平到没到？
1: 嗯，
0: 就这么高的动力输出
1: 调教，
0: 这么大的马力，你的底盘调教能不能驾驭得了？
1: 嗯，
0: 能不能驾驭得了这么大马力落在你的底盘上，传递到你的轮上，
1: 嗯，
0: 然后基础地面，这个是一方面。因为我原来试过上一代阿维塔十二，它上一代设计比较保守，还有后风挡还有一条玻璃，外观很运动，内饰很运动，就看起来就给人一种驾驶欲望。
1: 嗯，
0: 上车一开，满满的这个，丰田啊、雷克萨斯这种底盘风格。
1: 嗯，
0: 就是这个外观和它底盘条件完全
1: 太软了，
0: 就不搭，
1: 嗯，
0: 啊。这个新款的十二呢，它后风挡已经没有玻璃了，它完全靠着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去组成它的倒车影像。
1: 嗯，
0: 这科技也很足，但是三电机上来之后，它底盘调教有没有相应的提升？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得看底盘，能跑得快不行。
0: 对，我教你个办法，同样是不便宜。
1: 嗯，
0: 你先去试试腾势的 Z 九 GT。
1: 嗯，
0: 试试三电机 E 三方版本，你再试试阿维塔十二，这两个车外观内饰都没毛病，啊，那绝对是在这个级别里就非常前沿，就科技感、时尚感很足。但试完之后，你看看底盘谁水平高，你就买谁。
1: 看哪个操控更好。
0: 啊，对，
1: 对，
0: 你
1: 别看动力，
0: 对，你试完之后马上就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
1: 是，哎呀，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五一啊，这个很多回来的这个车友，我看群里面发信息吐槽啊，就说这个充电的问题。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个数据啊，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达到了平时的2.34倍，就是五一期间啊。这个同比去年涨了52.8%，也就是说这去年这一年卖了多少台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说明啊新能源车跑长途的比例也是大幅的增加了啊。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服务区的这个充电啊排队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我也问问大家，你们这五一期间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充电排大队没有啊，对吧？现在开电车出远门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咱们这个充电的这个基建，这个怎么讲呢？叫基建吧，啊，这个热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现在啊，很多的这个节假日高速公路充电难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啊？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买个插电混吧，啊，我买个增程层吧，或者说买个啥的，嗯，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啊。行吧，那个大家有问题啊可以继续啊，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也可以拨通电话啊 ,821-1900-2-8799-7337。今天说了一大堆这个新车方面的事儿啊，还有修车的问题，二手车没有信息啊，有没有评估二手车的啊，想评估二手车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或者直接拨通电话 ,821-1900-2 和 8799-7337。来说说咱们听众的那个，或者咱说车源吧，说有啥车源跟大家说说。
0: 行，就是咱前面听友有一台21年的啊本田 URV。
1: 嗯。
0: 四驱的最高配应该叫尊享版，
1: 嗯，
0: 就指导价32万多的一款带苔藓的，
1: 嗯，
0: 个人一手车，21年的白色，我看了一下啊，有一块半补漆，
1: 嗯，
0: 就两块都是局部补漆
1: 啊，
0: 就是两个局部小范围补漆啊，那都是应该是轻微刮蹭造成的，然后7万多公里，
1: 嗯，
0: 保持的非常新。21年的冠道 URV， 跟冠道是同级别车型，2.0T 四驱的，9AT 变速箱，新车指导价32万9千8，
1: 现在
0: 能值到15万多，
1: 一半，
0: 5年干没一半，本田呢？
1: 这玩意儿，哎，本田咋了？本田你发没发现，它现在的这个销量整体销量就下降很明显呢？
0: 对，这个萎缩非常严重，
1: 然后导致它就保值率就很差，
0: 车保值率极限下滑。原来的 URV 和冠道啊，
1: 嗯，
0: 你买个2年车龄的车，基本上就没比新车省多少钱。
1: 对，
0: 当年
1: 那时候基本上不加价，或者是说当年车也就是扣个购置税就了不得了啊。大家如果想看这个车型啊，想看这个车，20年的吧，
0: 21年的
1: URV
0: 四驱尊享，32万多
1: 的
0: 顶配，
1: 嗯，现在就12万多啊。
0: 空间是真大，说实话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你要给比亚迪往桌上拍20万，他给你的东西你挑不出毛病来，无论是做工用料，
1: 嗯
0: 啊，你要给本田往桌上拍30万，你看看那个内饰的做工和用料，你看看钣金工艺，你看看底盘，
1: 嗯，
0: 这个 URV 内饰就是隔音非常好，座椅非常舒服，皮质啊，内饰用料一点廉价感、塑料感没有。 空间巨大。
1: 大哥，人是三十多万的车呀、
0: 啊！对对对，就挂本田标卖三十多万、确实是不一般
1: 了。你就想一想吧啊，现在十来多万啊，十几
0: 万多，
1: 十五万多啊，
0: 我觉得能知道十五万多。
1: 感兴趣的话啊，就跟我们联系。

0: 给大家做对接啊 ，AWFM925，AWFM925 啊，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 ，AWFM925。广赫说领跑新出个 i9 怎么样？我想想啊，啥样的车？领跑 i9， 我咋脑子里怎么没有有没图呢？有没有图？啊，我想想啊，没有，我脑子里没
1: i9
0: 没那脑子，突然间没那个车的长啥样。严大夫，
1: 你是看错了吧？
0: 没事没事，没不找你啊，
2: 不找我
0: 啊，不找你。
1: 领跑那不是 i9，
0: 那
1: 应该是 L9 吧，一个大的插混 SUV 啊，增程 SUV。
0: 你要说 L9， 我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i9 那应该是
1: 你可能是把那个字母是不是
0: 理想那个什么那个未来 i 未来也没 i9 啊，那 i8 啊，嗯。你再发一个啊！
1: 而且领跑那个，它也不是，就是应该叫
0: 是 M 系列的吧 ，L 系列的。
1: 等会儿啊，
3: 两位数，
0: 十九啊！
1: 领跑什么十九啊 ？D 十九
0: 啊 ？D 十九啊？
1: 对，你是不是看错了？
0: 你
1: D 十九是新发的一个全尺寸 SUV。
0: 你发的是什么东东
1: 啊？对，就这个级别 SUV， 就领跑也看到这个市场比较大，利润比较可观，也想上来咬一口这蛋糕，但是在这个级别里面。他面临的竞品都太强了，他作为新势力，他不是一个传统车企，他的底盘调教，包括有很多造车的细节，他应该基本功夯实度不如这些传统大车企，所以说造到这一价位的时候，你光靠便宜不一定能卖得好，而且就以领跑的这个制造工艺和核心技术水平，价格就应该是他的优势。
0: 全部预算不超20万，六座插电或纯电有什么推荐？
1: 纯电，我想想，
0: 20万六座插电或纯电。
1: 先说插电吧，要是20万预算，六座，你就看看卖的好，谁卖的好买谁。泰七，
0: 一
1: 个 M9，
0: M9 也行
1: 啊，就这个价位，他俩算卖的非常好的了，
0: 对
1: 吧？
0: 纯
1: 电的话，那你就要看看一些二线的新能源品牌才能在20万区间给你个大六座大七座的纯电，没有什么特别好，
0: 你就看看泰七吧，我觉得就挺好，
1: 我觉得你就看看插混或者看增程吧，看这价位。
0: 好，继续啊，刚刚说了一个 URV， 再来再说几个那个车源吧，跟大家分享，谁要想看二手车的话给大家做对接啊。
1: 还有一个就是23年的探险巅峰，昆仑巅峰，橙色的，全车原版原漆，就是探险的顶配了，3万多公里，车况也非常好，我认为能值到28万一左一右吧，这也是咱听友的个人一手车，这两台车呢都是车况非常好，原值非常高，但是现在来看保值率都一般，因为昆仑巅峰落地可是40多的车，3年现在剩28，
0: 40多万，
1: 还是因为原版原漆供给数少，但是这个成色吧，我觉得就因人而异吧。有些
0: 他车他出那个就是这个最高配，他就这玩意儿，就这颜色呀，他没，还有一个灰吧，
1: 对，灰色卖的比较多，市面保有量多，就昆仑巅峰版。但你要喜欢这种鲜艳颜色，喜欢时尚一点、年轻一点，这成色不丑，它这个色号调的不错啊。没有特别艳，也没有特别囤，非常时尚这么一个车。
0: 想买台这个最高配的探险者。
1: 对，昆仑巅峰。
0: 昆仑巅峰啊，价格还便宜，可以来看看啊，公里数不大啊。哎，还有没有车了？再说几个咱们那个车源啥的啊。
1: 还有一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吧 ，B 级轿车。2013年的迈腾1.8T 豪华。
0: 13迈腾，
1: 黑外黑内。全车原版。14万公里。这个13年车跑14万公里，我认为还很
0: 正
1: 常。可以。对。整车的发动机、变速箱状态都不错，钣金都是原版的，属于精品车况了。价格不超3万，性价比非常高。
0: 2万多块钱的迈腾。
1: 对，13年的这个 B7 的迈腾。
0: 嗯。
1: 到严大夫那儿拾掇有1000多块钱，
0: 那足够了
1: 啊。
0: 游
1: 游水水的，是不是？
0: 对，换一换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想买二手车，想卖二手车啊，想咨询价格，想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大家都可以直接的加微信啊。AWFM925，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AWFM925，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想卖车呀，想咨询车辆啊，还是想了解啊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呀啊，大家都加这微信啊。AWFM925，AWFM925。 从下周一开始，也或者。

0: 说从这周六开始啊，这个温度就直线的上升了，都已经20多度了。下周一二应该是在26度左右了，就陆续的这温度就上来了啊，这也该热了。但是呢，你们发现没有，你们这个车辆的那个玻璃膜啊，褪色的褪色，起泡的起泡啊，有毒的有毒啊。那个还想换点便宜点的汽车玻璃膜，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前风挡贴好一点的，侧后啊差不多就行，但是也别贴那个30、50就50、180的那个啊，看似就是刚贴上挺好，没过几天啊，这个这就出问题了啊，晚上夜间行驶的时候这个透光度不好啊，倒不如我们拉个窗帘，哎，隐私性还不错。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贴这个汽车的玻璃膜啊，还是车衣啊，可以直接的去找严大夫啊，现在这个店里面还有优惠，而且呢他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还是比较大的啊，这叫啥来着，叫强生，
1: 美国强生和美国亚龙 啊，
0: 嗯，
1: 玻璃膜是纯进口的，
0: 是不是啊？
1: 如果要是想贴玻璃膜的，或者想贴这个车衣的呢，也可以直接和我联系啊。店里边的玻璃膜和车衣呢，也是有多种等级和价位啊。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也有相应的活动啊，力度也挺大的。如果要想贴这个车衣玻璃膜，直接加我微信行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多少钱的都有。
1: 对
0: 啊，但是呢不建议大家贴那么便宜的，它不是说这个多少的问题，不是钱多钱少，就是它那个品质确实不行，这个已经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身边的朋友也好听众也好验证了，很清晰。你看你那个当年花多少钱买那个贴的车衣，你看我贴车衣玻璃膜，你看看你的那个后风挡玻璃起泡，你想想你当年是花多少钱贴的。如就是只要它起泡啊，就这个车玻璃膜，你要是超过300块钱，那你就赔大发了啊！真的就是300多块钱，200-300块钱的汽车的玻璃膜给你贴上，它都不带起泡的，就是3年5年的啊。那个车衣现在排不排号？跟大家来说说吧啊。
1: 车衣现在店里边有一个想借，在贴车衣。
0: 想借贴完了就没有了呗，后边的排就能排上了呗。
1: 对，对，就这目前现在施工的这一个，好像店里还有一个沃尔沃。
0: 所以大家呢，这个想贴这个车衣，提前跟严大夫联系，然后约时间嘛，是不是？
1: 可以的，如果想贴车衣玻璃膜的呢，提前与我联系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提前跟那个严大夫联系就行啊，136-0451-4456，直接跟他联系，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到店就给你贴，一般的情况下得贴两天啊，得贴两天，我前几天倒车不小心刮了点漆啊，漏了底漆了，四 S 店说一块要七，你那多大一块？700啊？问严大夫那儿哪儿啊，车门子呀、啊、还是车哪儿啊，那什么位置啊，多大一块儿，你发个照片啊，发照片。
1: 对，得看贴，不是你多大一块儿，700也用不了。
2: 700块钱严大夫得上你家取，整完送你。
1: 不是取不取，咱说心里话，你这700块钱再贴点都全车贴吗？对吧，
0: 不是人那个
2: 喷漆，
0: 你就贴点给人全车喷的啊？
1: 不是，不喷漆那多大一块？
0: 就这一会儿，他都得玩会手机啊！
1: 哎，我这回个消息跟玩手机没关系。
2: 700块钱在严大夫喷两块都差不太多了吧？
1: 对，不是白珠光的话，就是正常的漆的话，两块够了。对，两块是够的。然后700块钱的话。具体看，你就是如果要是钣金没有很大的伤的情况下，700块钱确实高点啊。
0: 对，找严大夫一半400，差不多了吧？我记得400还是500那个。
1: 咱看以实际情况，看他那个啥吧。
0: 你跟他联系吧啊，加他微信吧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我看中了一辆红色的马自达昂克赛拉，特别帅啊！我老婆不同意，那就别买了呗。
1: 对，
0: 他说红色容易审美疲劳。你看他看你皮不皮？
1: 哎，家和万事兴啊！虽然刚才上半段讲的是什么呢？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0: 听媳妇话啊！
1: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0: 得听话，要不然影响家庭矛盾。
1: 对，
0: 和睦。
1: 对你这一组织是吧？
0: 是不是？他说还是选大众，大众色 啊，大众色呀。
1: 嗯。

0: 你把他说高档点，那你要说，你要是贬低他的话，那啥颜色？
1: 骐达红，
0: 是吧？不是骐达红，是
2: 骐达红，骐达车招你惹你了？骐达红，
0: 线裤红，
1: 这是主流色，
2: 线裤红行，
0: 对，是不是？
2: 对，线衣红，线裤红，
0: 对不对？你这一听，哎，这档次没了。你一说法拉利红，哎呀，这立马感觉不一样了，是吧？
2: 哎呀，就行，去看看吧。那个，如果二手的买二手车啊，
0: 啊，
2: 你们也可以去跟这个大咖博聊啊，让他给大家推荐推荐也行啊。有车源啥的，线下可以给大家推荐啊。AWFM925 啊 ，AWFM925， 正义路与前红路啊，同江路交口信号灯失灵了啊，这是什么情况？我这个啊，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沟通一下啊。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0:54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同时呢，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的啊，你也可以直接的加小哲的微信啊，那么可以加到进到我们的这个自驾群呐、救援群呐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会员群啊，小哲全拼。2925啊，小哲全拼925925啊，就可以这个添加我的微信了啊，小哲的全拼925925，直接加这微信号就行啊，或者是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我的微信就行啊，183-4655-2323。那么这个车辆的一些维修保养的事儿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还有就是最近呢，这个天也暖和了啊，大家如果想考个驾驶证啊，还是说有检车检证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然后呢，让老姜呢这个公益的给大家那个检车，就是介绍好这个离你近的地方啊，包括扣分了啊、检车检证了这些事儿啊，都可以找老姜。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号啊，13796789898。CRV 走烂路，底盘咯吱咯吱响，像木门的声。四 S 店说没毛病啊，你找严大夫让他给你听一听啊，听一听。你就加他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让他给你听听就得了啊，试试车不就知道哪儿响了吗？如果小毛病就直接给你弄了啊。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0:56，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0: 哎，我是严双，
1: 我是博文，
2: 拜拜，
0: 拜拜。

这空我身上蓝光的野狼。天生我喜

这空我身上难攻的野狼。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时刻上午的11: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831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11: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看到大勇哥来了，说我搭档好名字还没回来啊，回来了，他应该前两天就已经回来了，只不过这周他是星期天的班。好了，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紧扣国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战略，截至到5月6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5.6%，游客总花费76.07亿元，同比增长4.5%。一组组攀升的数据，既是政策精准发力的生动回响，也是文旅内涵是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的同频共振的鲜活注脚。2026年五一小长假落下帷幕，记者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小长假期间，机场运送旅客29.95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2045架次，假日出行市场活力十足。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叠加中长途出行需求旺盛。4月30号、5月1号迎来出行高峰，单日旅客吞吐量均突破6万人次。5月4号、5号进入返程高峰，5月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6.7万人次，创假期客流峰值。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内核心城市，以及昆明、厦门、西安等旅游城市，航班平均客座率超85%。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现在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我一直都觉得哈尔滨的整个的季节要比其他城市来的稍晚一点，所以你有感受到夏天的味道吗？10:1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看到了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上午好，上午好呀，欢迎你。这首歌来自童安格，忘不了。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开车坐车赶路的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常听老话讲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不少家长也觉得现在孩子成长的环境有点太舒服了，特意搞这个吃苦教育穷养来磨练意志。但最近国际权威期刊自然旗下的分子精神病学发表了一项大型的研究，明确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就是早年经历过太多逆境，也就是我们说的吃苦，会对大脑发育造成长期的伤害。那这项研究汇总了2010年到2023年全球范围内上万份普通人的研究数据，系统分析了7种最常见的童年逆境对于大脑的影响。核心结论我们一条一条快速过一下。第一，儿童虐待。那不管是身体情感虐待还是忽视，都会损伤负责认知、情绪、记忆的关键大脑的区域。童年受过情感虐待的成年人，长大之后会对于奖励反应迟钝，不爱探索新鲜的事物。那第二，社会机构抚养。那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因为缺少足够的亲子互动和社交机会，大脑的灰质体积会更小，计划、解决问题、情绪调节这些功能都会出现异常。那在机构待的时间越长，影响就会越显著。第三，校园霸凌。长期被霸凌的孩子，大脑识别面部表情的区域发育异常，处理风险和奖励的能力也同样会紊乱。第四，长期孤独。孤独会导致大脑多个核心区域的体积缩小，直接造成认知能力下降，还会让人对社交负面信息过度敏感，容易出现社交退缩。第五，频繁家庭矛盾。如果父母经常吵架的孩子，大脑里处理情绪和应激的区域会过度的激活，容易出现情绪不稳、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第六，刻意穷养。研究发现，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当中的孩子，大脑整体发育的指标会更差，语言、阅读、决策能力都会受到影响。那这种负面影响能够持续20年，家长刻意制造的物质匮乏和心理的落差，尤其伤害更加的明显。第七，环境污染。那长期接触像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重金属，还有像农药、劣质塑料当中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孩子的大脑，导致记忆力和认知功能下降。那研究也同时公布了一组关键的数据，童年经历过上述逆境的人群，儿童期的精神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40%以上，成年之后的精神疾病发病风险也会高出25%。那最后研究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建议，现在孩子成长不需要刻意的制造心理的逆境，高质量的陪伴、理解和支持才是孩子心理韧性的关键。所以不知道你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教育呢？是磨练他的意志呢？做一个虎爸虎妈，还是富养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育儿心得，给一些新手爸妈一些建议。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无限大》。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1: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们如果又遇到了任何的需要帮助的事情，或者有路况要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韩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11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3点钟，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笑忘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市民出行购物、休闲文旅活动大幅增多，各类火灾防控风险交织叠加。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紧盯防控重点，统筹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沉浸式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切实守护广大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将常态化抓实隐患排查、实操培训、部门联动、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从严从细筑牢社会面消防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安稳向好保驾护航。这个五一假期，黑龙江省科技馆科普打卡火热出圈，五天累计接待服务公众近8万人次。场馆内沉浸式互动体验、鲜活的科学实验、震撼的光影盛宴轮番上演，观众在探索当中厚植科学素养与家国情怀，尽享春日科学之旅。

这首歌叫做《我们都被忘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好像非常的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没错，周深有一首同曲不同词的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所以这两个版本，你听过哪首的歌呢？听过是男生版本还是谢安琪的版本呢？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11:49。五一假期刚刚结束啊，文旅圈有一个争议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我们来快速的捋一捋这样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去景区，是不是非常会注意到景区当中的 NPC 呢？各种各样的 NPC 也成为了很多的景区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今年五一在江西葛仙村景区的 NPC 小黄鱼就成为了顶流，但同样也引来了争议。人民日报近日发文点名，指出部分景区 NPC 存在壁咚、借位亲吻、用嘴送棒棒糖等过度的肢体接触的低俗互动方式，其中就提到了葛仙村的小黄鱼，包括鸡公等角色。那最近呢，葛仙村景区也已经公开道歉了，承认部分互动形式引发争议，宣布即日起全面规范所有的 NPC 的互动行为，加强职业素养培训，同时建立长效监督机制。那有意思的事情呢，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像常规热点一样一边倒，多家媒体的评论区当中，大量网友反而站出来支持景区 NPC。有人觉得这些互动都是自愿的，没有强制也没有实质性的不当接触，也有人拿其他行业的现象来做对比，认为没必要单独针对景区的 NPC 行业。那其实这两年景区 NPC 早就已经成为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像我们东北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像去年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因为吐槽游客投喂的雪饼太干巴了，意外爆火。扮演者王铁柱抖音粉丝涨到了300多万，直接把公园的年客流量从70万拉到了近300万，营收破亿。那在更早之前，像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更是现象级，半个月涨粉600万，带动了景区3年营收翻了近7倍。现在每天演出加上互动，一共超过了2000多场，常驻 NPC 就有上千人。包括像之后横店的武大郎、河南的盖哥、唐山的李白、嘉峪关的守关大汉等等，一个个接力出圈，那景区招聘也跟着卷了起来。像洛阳有景区开出了月薪30000招帅哥 NPC， 河北邯郸6000块钱招孙悟空，辽宁本溪5000块钱招野人，一个岗位一天就能够接到几百个咨询电话。那不少没戏拍的演员也转战到了景区，曾经养过唐僧、隋炀帝的演员郑国林，现在就在景区和游客对戏。有业内人士透露了，说头部帅哥 NPC 的年薪能够达到6位数，大家可以算一算哟，6位数真的是不小的一笔年薪了。很多人还要定期做像皮肤护理，包括医美，有的呢甚至已经有了类似明星的经纪团队，粉丝会专门打飞机去看他们的演出，单次出行就能够花掉半个月的工资。那根据爱美资讯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31万亿，预计2029年能够涨到4.62万亿。那对于很多景区来说，雇 NPC 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获客方式，搞大型的灯光秀、实景的演出要相对来说更加的贵，所以 NPC 要便宜得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景区抄作业，内卷也越来越严重了，爆款的生命周期更是肉眼可见的缩短。像不倒翁小姐姐火了3年，王婆火了1年半，那这次的小黄鱼不到2个月就被点名。也有业内人士分析了，说国内大多数的景区既没有像迪士尼那样的几十年的 IP 沉淀，也没有像黄山故宫那样顶级的资源，很多像3、4线的城市的景区一年就靠几个旺季来养活员工，那做长期的内容体系不现实。但是只靠颜值和暧昧来吸引流量，很容易越卷越偏，最终触碰边界。所以这次的争议也给整个文旅行业提了个醒，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 Lemon Tree，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7，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在这里面等待着你的到来，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牛仔很忙，稍后见。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
0: 播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主城区呼兰、巴彦、伊兰、多云，其他区域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到19度。今天夜间，双城、上至五常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到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早上的风力较小，湿度比较大，有雾等能见度低的天气，对于早高峰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那另外，昼夜温差比较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的活险气象等级仍然是比较高，北部和西部易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以及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的生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2:05，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交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要继续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希望你在开车的路上不孤单。这首歌来自江映蓉，叫做《漂亮》，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活得漂亮，活得精彩。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颠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这个五一假期，马迭尔文旅投资集团紧扣好玩、好看、好听、好吃、好购五大主题，推出了系列的特色文旅产品和惠民举措，各大景区活动精彩纷呈，人气高涨。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1万人次，其中5月2号为单日的客流最高峰，全方位点燃槟城春日文旅消费热潮。记者从道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客流高峰，累计接待游客50万余人次。那节日期间，街区策划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靖宇街上纪念哈尔滨解放80周年书画笔会举办，以笔墨丹青礼赞英雄城市。老道外大戏台上各类群众文化演出接连登场，好戏不断，手摇风琴悠扬演奏，阳台音乐会浪漫奏响，婉转乐声萦绕老街弄巷。同时呢，国风主题巡游、沉浸式的 NPC 互动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有效提升了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你在哪里游玩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五一假期你在哪个景区度过了呢？又去哪里打卡溜达了一下呢？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影视资讯。由中央电视台与爱奇艺出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迷你剧《喀什恋歌》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的播出，那爱奇艺微尘剧场全网独播。那这部剧集呢，是由秦海燕导演，姚长宁、秦海燕编剧，李兰迪、郭俊辰等主演，讲述的是沪漂女孩夏姿在经历失业等一系列的失意之后呢，回到了故乡喀什，慢慢的在烟火气当中找回内心的节奏。那在与江漂青年周恒之携手改造百年客栈的过程当中，夏姿重新看见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他最终发现故乡从来都不是退路，而是另外一段人生的起点。由 B 站打造的毕业歌会《永远22》2026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定档在了5月30号的晚上19点直播，平台携手全国高校深度共创打造毕业派对，以突破性舞台带来了沉浸式的狂欢，万人大合唱共振青春旋律，真实再现22岁的激动与热烈，铸就专属于年轻人的年度青春盛世。歌会将会在5月30号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全程直播，现场将会有30000名观众参与，是 B 站毕业歌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李宇春、大张伟、古巨基、容祖儿、沙一丁等将会与1000名大学生同台共演，这也是 B 站毕业歌会自2020年创办以来首次落地大学城。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社教节目中心、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联合推出的六集大型人文科学纪录片《中国桥航》，于近日在央视十套科教频道播出，央视网、央视频、央视社教新媒体矩阵同步上线。中国桥航呢，是以中国桥梁建设的非凡成就为框架，展现中国桥梁工程师的大地美学，深刻诠释大美中国因桥更美主题。它不同于以往的工程类的纪录片，侧重于技术与建设过程的视角，而是将工程美学理念引入叙事核心，探讨桥梁与自然、城市、人文的关系。通过生动感性的故事，节目向大众普及桥梁美学知识，提升公众对于基础设施美学价值的认知，为中国工程美学的传播进行有益探索。另外，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在5月3号在东方卫视播出。那本次大赛吸引到了超过800名业内优秀的厨师报名，最终来自中国、法国、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80位厨师成功入围。比赛采用了海选、主题赛、总决赛三级进阶赛制。海选赛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行，80多位厨师现场制作菜品，经由180位大众评审投票与6位专业评委评分，最终角逐出36位选手晋级主题赛。主题赛会围绕六大品类展开，每期落地于上海一处特色的场地。各轮主题赛中积分排名领先的厨师将会晋级总决赛，向首届金盘子奖发起冲击。那有对以上影片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他们的上映日期，12:22。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很好。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

0: 换。
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3: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2:33，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忘忧草》。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如今，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迎来了年度最美时节，园内140多年的古梨树开始绽放，满树梨花洁白如雪，繁花满枝，勾勒出滨城春日独有的诗意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那预计再过四五天，古梨树将会迎来盛花期。根据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气温原因，今年古梨树花期比去年相比要推迟了一周左右。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有序游园，古梨园管理部门全面加强了园区巡护力度，做好园区秩序引导。那除了古梨园，目前在厢房区三河路上的众多梨树也进入到了盛花期，这条街是欣赏山梨花景观带最好的点位。近日，木兰县整合生态观光、乡村休闲、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创新打造田园采摘加全域畅游文旅发展新模式，以一颗新田草莓为纽带，串联起产业振兴、乡村和美与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近年来，木兰县以特色鲜果为媒，全力推动文旅农产业深度融合，既让特色现代农业释放出更多经济效益，也让乡村文旅产业焕发新活力。木兰县将持续深耕特色农旅融合产业，不断丰富四季采摘、乡村休闲、文化体验等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以小草莓撬动大产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增效。

四的中午的午休时光当中，听听这样的一首温柔又惬意的歌，好像非常的应景呢。现在是12:46，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豆包要收费的这样一则消息。相信不少人朋友的手机当中都装了 AI 的工具豆包，那最近呢，它有一个大动静，直接冲上了全网的热搜。我们来快速的把所有的信息说清楚。5月4号呢，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被曝将会上线这个付费的订阅体系。那 App Store 已经披露了完整的定价方案，官方也是同步确认，相关的增值服务目前正处在测试阶段。那这件事情不仅引发了大家关于 AI 付费贵不贵的大讨论，也标志着国内生成式 AI 彻底告别了过去的免费内卷，正式冲进了商业化比拼的深水区。首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那这一次豆包采用的呢是免费基础版加上三档付费订阅的模式，三档付费分别是标准版每个月68元，加强版每个月200元，以及顶格的专业版每个月500元，覆盖了从普通用户到专业用户的不同层级。但是这样一个定价一出来，争议就来了。目前国内的主流 AI 产品的会员定价普遍都集中在30到50元每个月，那豆包68元的起步已经高出了行业的平均水平，最高档和最低档的差价更是超过了7倍。那这么大的分层跨度在整个行业当中都非常的少见，不少普通网友也反馈了，说低档的这个价位啊，拉高了大家的这样一个付费的门槛，而500元的高档位又和大多数人的日常使用需求脱节。但是不光纠结价格，也没有 get 到重点。这次豆包的付费功能呢，从一开始就不是给大家日常闲聊用的。据了解，付费解锁的核心能力全部都集中在了像 PPT 生成、深度数据分析、影视制作这类复杂的办公和创作场景，瞄准

那是靠 AI 来提升工作效率、创造商业价值的专业用户，跳出了之前 AI 产品扎堆卷聊天功能的同质化的内卷当中。那当然，这件事也给大家带来了几个行业层面的关键的变化，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一，就是字节的 AI 商业化闭环终于补全了最后的一块拼图。那之前豆包靠免费打法快速抢占了大量的 C 端用户，但是高额的研发和算力成本一直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变现。那付费订阅的推出也意味着字节 AI 业务正式从烧钱扩张的流量上半场转向了追求自我造血的精细化运营下半场。第二，就是国内 AI 行业的竞争格局彻底改变了。现在像百度、阿里、科大讯飞、字节这些头部厂商已经全部完成了 C 端付费赛道的布局，以后行业的竞争的核心不再是比谁的用户多、日活高，而是转向了付费转化率、用户续费率以及单用户价值这些商业化的指标，倒逼全行业回归产品体验和使用价值的打磨。那当然了，最让人关心的也是最多人关心的还是免费用户的权益。豆包这边已经明确承诺了会永久保留免费基础版，不过呢还是有不少用户这个心存顾虑，担心后续会不会通过像限制使用的次数、降低响应的速度、阉割到核心的功能的方式，变相倒逼用户来付费呢？这个也确实要存疑啊。那当然，最后简单说一句啊，500元一个月到底贵不贵？其实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吧。像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不能够太多用到 AI， 在一些很多的场景当中，那你一个月花500块钱来付费 AI， 付费豆包，我觉得是相当贵的。那如果你是靠豆包来制作视频，然后发短视频能够变现的话，那500块钱一个月，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所以说，对于靠它能够创造收益的专业用户来说，这笔提效投入性价比是很高的，但是针对只是日常来查查资料、问问问题的普通用户来说，定价合不合理，终究是要看它能不能够提供匹配价格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喜欢用豆包、DeepSeek 还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你用于豆包在日常生活当中属于什么样的阶段，在什么样的工作场景当中会用到豆包呢？如果说它要付费了，你会选择花费每个月的这样一个订阅的付费来选择吗？68还是500元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留言分享，说一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2: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3: 下午好，听众朋友，13点04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0上6度。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当然呢，稍后的时间，我们首先和您共同来关注的是这一整点的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吗？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
0: 将伴
2: 交通广播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旅客运输是从4月29号到5月6号共计8天时间，哈尔滨局集团的公司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306.3万人次，同比增长 0.5%， 其中5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52.6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从出行特点看，短途出行占比超过70%，青年群体是出行的主力军，同时银发族出行热情持续升温。省外方面，广州、上海方向的客流增长显著，省内哈齐高铁、哈加铁路等主要线路客流保持平稳增长。为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切实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连日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聚焦行人未遵守交通信号灯通行这一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教育和引导并行，管控和宣传同步，以精准施策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用柔性劝导传递文明交通理念，让红灯停绿灯行的出行准则深入人心，为滨城增添文明底色。最近，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全面升级，将预约挂号、在线复诊、智能导诊、自助开单、在线缴费、报告查询等功能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市民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完成从诊前到诊后的全流程就医操作。据介绍，目前正在推进的医保移动支付功能，未来患者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医保实时结算，个人只需要支付自付部分，进一步方便市民就医。医院呢，还将建立医院线上的医生线上响应的考核机制，确保患者咨询能够得到及时专业的回复。市民呢，只需要在微信搜索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并关注，或扫描医生分享的个人专属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平台开始线上就医。近年来，哈尔滨市聚焦基础教育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小班化教学试点改革，打破传统的课堂局限，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里绽放独特的光芒。记者最近从召开的哈尔滨市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启动会暨小班化教学试点学校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目前第一批小班化试点已经覆盖全市27所中小学，通过班额优化、课堂重构、数字赋能三大工程，让优质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启动会上还公布了哈尔滨市关于推进小班化教学试点改革的工作方案和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体名单，构建起科研牵头、教研协同、共同体落实三位一体的推进机制。下一步，哈尔滨市将稳步扩大小班化教学试点覆盖面，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小班化教学的基础全覆盖。5月6号

0: 有市民反映，哈尔滨市松花路13号附近的通用液压厂公交站附近的绿地内的环境卫生脏乱，各类垃圾随意丢弃，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居民的观感。当天呢，记者前往现场实地探访，发现这片绿地呢确实是积存了不少生活垃圾。记者呢已经将情况反馈给哈尔滨市城管部门，市城管部门呢也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指派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和处置。经过有关部门的现场核实，目前呢这个点位的绿地确实是存在随意丢弃垃圾的情况，相关单位呢也是迅速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共出动作业人员20人，垃圾压缩车1辆，共清理垃圾0.1吨。目前呢绿地已经恢复干净整洁的状态。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该馆呢共接待观众53225人，同比增长4.21%，其中呢省外的观众占比高达60%。人们在静默的展陈当中呢，读懂了落后必亡的训诫，也升腾起吾辈自强的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为了丰富广大公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呢弘扬龙江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黑龙江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紧扣节日主题，精心策划统筹部署，推出一系列高品质的展览和特色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内涵丰厚的假日文化盛宴。假期期间呢，两馆区呢也是运行平稳有序，服务保障精准到位，累计接待参观人数超过6万人次，圆满完成了各项文化服务和开放接待工作，收获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暮春初夏，花香渐浓。作为哈尔滨市市花，丁香花已经悄然拉开了绽放的帷幕。眼下呢，香坊区三大动力路等多条街路上，紫丁香率先是吐露芬芳，一片片、一团团、一簇簇啊，缀满枝头，用馥郁的花香和烂漫的花姿，生动注视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有不少市民呢漫步街头，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专属槟城的春日美好。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受今年气温变化影响啊，今年的丁香整体绽放的时间较去年稍有些推迟。同时呢，由于城市不同区域的光照、温度和湿度也存在一些差异，即便是在同一城区内啊，丁香花开的这个也分先后之分。比如说呢，今年三大动力路上的数百株的丁香呢，就是更早的绽放。如今呢，全市丁香已经进入到了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越来越近，市民游客可以逐步邂逅满城花香。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我是小慧，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您分享其他的可能您比较关注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是一些新闻热点啊。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路上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在交管部门的服务窗口可能需要办理一些驾驶证啊，或者车辆的一些处理包括老年群体的换证检证、三力测试啊等等一系列的交警部门的服务窗口需要办理的一些业务，提前的了解，或者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投诉、消费维权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的事儿，以及呢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出现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些提前了解和咨询，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收听关注有事儿请找925节目啊。当然呢，现在有事儿请找925我们也是扩容了，从上午的11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这个区间段我们会分成三大段，有事请找925一直伴随在您的身边。好了，记好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于五一这个话题，因为呢，每每到一个小长假结束，可能呢，除了我们这个在统计啊，各行各业的这个接待量、旅客的接待量之外，大家更关注的是，在这个假期，我们的城市啊，这个文旅这边啊，挣了多少钱，是不是？因为这两年呢，哈尔滨的这个旅游热呢是确实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尤其是这个东三省的这几个兄弟省份和城市，一出台这个每年啊这个旅游的收入，我们就纳闷了，说我们这个收入咋总比人家低呢？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哎，我们说了啊，哈尔滨这五一期间来了这么多游客啊，各方面啊这么多的接待量的提升，那么到底我们五一期间哈尔滨的文旅的热力全开了之后挣了多少钱呢？啊？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在这个一些关注的一些话题的分享当中，首先来说说这个事儿。这条消息呢，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早晨也给大家做了推送。五一小长假，哈尔滨呢是以"紫韵丁香、浪漫冰城"为主题，全域文旅热度飙升。假日期间呢，全市共接待旅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6%，实际旅游总花费76.07亿元，同比增长4.5%。从松花江畔的江风浩荡，到街巷深处的春花绽放，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光影现场的青春热浪，从老街欧陆风情，到东北超赛的这个预热。那么哈尔滨呢，以丰富供给、暖心服务和多元场景，绘就了一幅春日文旅繁荣的画卷，彰显出全域全季啊，发展的强劲动能。一江春水映成郭啊，繁花盛景最游人。五月的哈尔滨呢，这个松花江边呢叫碧波荡漾，街头巷尾呢是春花次第绽放，梨花如雪，丁香初绽，江畔呢成为游客首选的打卡地。防洪纪念塔人呢，这个是人潮涌动啊，夜幕下呢，滨州铁路桥也是流光溢彩啊，倒影摇曳。那么游人呢，漫步在桥上，定格了冰城的百年瞬间。那么，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出了六大主题的精品线路，串联全城春日美景，引领游客呢沉浸式的踏春出游。假日里呢，这个赏花热潮也是席卷了全城啊，丁香公园这个粉紫的绽放啊，然后工程大学里的这个杏花纷飞，城区各处榆叶梅呀、梨花也是竞相绽放。那么，粉白色嫣红的层层叠叠，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休闲公园和河道的这个廊桥，那么赏花专线串联起全城各大赏花点位，方便市民游客穿行花海之间，邂逅冰城的春日浪漫。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在五一假期呢，也去了比如说这个老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可能也去江边看江鸥了，可能也去了很多的这个景点去打卡。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一次五一期间，我们哈尔滨的旅游收入，刚才说了是多少来的？76.07亿元。你对这个数字还满意吗？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说啊，在街面上啊，这个散步的市民朋友啊，可能不经意间你就能够闻到从周围飘来的丁香花香啊。刚刚我今天又是坐地铁来的啊，因为这两天天气正好不冷不热啊，这个地铁出行又绿色又环保，而且呢这个还能够顺便赏赏啊街头的这个春花，是吧？然后呢你会，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紫丁香、深紫色的丁香、白丁香和这个浅紫色的丁香，哪种丁香更香？刚才在路上啊，正好是先遇到了白丁香，然后是浅紫丁香，最后是深紫丁香啊。我感觉那个浅紫丁香就是哈尔滨的老丁香，那个丁香好像是最香的，然后其次是白丁香，香味的这个偏淡一点的是那个深紫色的丁香，大家可以这两天感受一下啊。那么今天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呢，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推送，就是关于丁香绽放季的赏花地图，到底去哪儿看丁香最好呢？前两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啊。

啊，除了丁香公园，其实老城区当中，比如说道里的地段街那个附近，就是一中那个附近啊，都是很几十年的老丁香。你比如说像军工里面啊，一排排的这个都是老丁香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区，虽然呢它是新建小区，但是它原始的一些植物呢，它是保留下来的啊。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小区，它保留下来的也有很多的那种老丁香树啊。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丁香的花期和去哪儿看丁香最好呢？哈尔滨的丁香品种是非常丰富的，不同的品种啊，它的花期也是错落啊，可以拉长呢整个赏花的周期，为市民啊带来长久的赏花体验。其中呢，这个华北紫丁香、洋丁香、朝鲜丁香花集中呢是在五月上旬来开放。那么小叶丁香、蓝丁香还有关东丁香是在五月的中下旬迎来盛放，还有红丁香、辽东丁香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绽放，所以市民呢可以根据花期错峰赏花，不错过每一段啊这个花香美景。那么说我们非得去公园赏花吗？不是啊，这个丁香啊，为什么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呀？啊，因为它真的是可以到处都有，然后大街小巷，赵林街啊、江畔路、学府四道街、测绘路、干水路、复旦街、创新一路、丁香大道、祥安南大街、祥安北大街、松北大道、上京大道、金龙路、延川北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金源路啊、普旭大道、程序路，这些街路两边都有很多很多的丁香花。那么公园呢，道里当然是有那个群力的丁香公园啊，群力的健康生态园啊，民生公园啊，翠溪公园、金河公园。道外呢，古梨园、靖宇公园、江畔公园。南岗呢，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和谐公园、西站公园、鲁商体育公园。厢房呢，丁香科技博览馆啊，还有中国庭园、劳动公园、戴秀湖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平房呢，有天池丁香公园、百丽丁香园啊、平房公园。松北呢，有文化中心公园啊、新区中心公园、航天公园、四季公园、引水湾公园、太阳岛公园。呼兰区呢，有西港公园。二城区呢，有惠宁公园、二十河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双城有一个程序公园。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大家可以收藏要去哪个公园或者是哪条街路上来打卡哈尔滨的市花丁香，大家可以做一个留存啊。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那么在此时此刻我们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丁香，是不是？接下来先听这首歌，来自于半吨兄弟的丁香花，送给各位。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宠物乘飞机火车需要先检疫主人呢可以线上来申报办理。哈尔滨市呢前四个月累计呢检疫820只小猫和小狗。今年的五一假期，哈尔滨的机场和高铁站呢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他们就是我们的小宠物小猫和小狗。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动物防疫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一到四月份，全市呢累计有820只的犬猫通过了检疫，办理了登机牌或者是乘车牌，带上自己的毛孩子去旅行，正成为哈尔滨市民假期出行的新风尚。关于如何办理可能是很多的宠物主人非常关心的关于呢怎么能够才能够出具这个动物的检疫证明如何来进行申请这个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也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说明。各位小伙伴呢，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叫做线上申报全程便捷又高效。市民呢只需要用手机来下载智慧龙目 APP。智慧就是那两个智慧，聪明的意思，龙是龙江的龙，木呢是这个畜牧的牧然后呢注册登录之后呢按照流程进行检疫申报就行了。家里有小狗小猫的小伙伴，然后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想要带着他们一起出行的小伙伴，想给他们

买火车票买高铁票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刚刚给大家做的推送，您可以保留一下，然后什么时候需要我们知道如何来进行这个下一步的处理啊，怎么来进行申报。嗯，央视曝光这款续航神器不仅呢没用还有隐患。太阳能加风能的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这一类的宣传就会随处可见了。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呢，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所谓的续航神器有没有实际效果？背后又暗藏着哪些安全隐患呢？增程器的商家说，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充电器，这款充电器不仅能用太阳能，还能够用风能给电瓶车充电，它安装啊，既方便又环保。记者呢，在某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的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呢也从几十块钱到上百块钱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过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的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增程器的商家说，你户外骑行的过程当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就能够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的电瓶里，安装又简单，告别续航焦虑。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维修师傅呢，凭借经验告诉记者说，增程器并没有实际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的发电，产品效果甚微。电动车维修人员说，这玩意儿没用啊，要是能增加里程，换电池的厂家就不用干了，做电池的厂家也不用干了。目前呢，我国针对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明确的安全技术规范，但对于电动自行车整车以外的外接设备还没有出台统一的生产标准和检测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市面上各类增程器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大多都是由商家自行来设定的。在一家机电拆解实操经验丰富的机构，专业人士呢对这种增程器进行了拆机。实际上呢，所谓的太阳能加风能的发电的增程器拆解完之后呢，内部就只有一个很小的发电机，通过几根很细的导线连接一块简单的电路板，随后专业人员拿来设备到室外，在太阳光的照射范围内，通过电表对增程器的实际输出电压进行测试。专业人员测试说呢，测一下电压 2.91 伏。那么记者问说，这个太阳板确实是在工作，但是发电的速度会非常慢吗？然后呢，专业人士说，是的啊，这一类的产品说明书的技术参数一栏显示的是工作电压是12伏到125伏。那么适用范围呢，是各种电动车。对此呢，某大学的这个助理教授表示说，这样所谓的增程器效果那就是微乎其微的，基本没啥用啊。从发电功率的角度来看呢，不匹配能电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它宣传能够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存在反惯的可能，反而呢较大程度上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能。业内人士表示说呢，加了增程器之后呢，在实际行驶的过程当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呢，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非常容易造成电线的短路、漏电，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车辆的自燃。新能源电动车领域的专业人士说呢，太阳能无法安装在车体内部，很多商家标称都是要安装到手把上，
确实是有一定风险。在发生碰撞时，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啊。

或者碰到了这块，可能很容易会受伤，而且会受伤很严重。因为呢，电动车的车把手一般呢都是比较轻的，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你装了增程器，你再去转弯的过程当中，就容易打破电动车的整车平衡。另外呢，增程器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目前呢，电动自行车主要类型的电驱动型的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比较高，电流比较大，靠电池上面一小块光伏板，它的能力是很弱的，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呢稍微有虚接或者是没接好，导致容易打火，导线呢是容易打火，导致呢电器故障，所以呢是不安全的。专家还表示说，由于呢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的是保险理赔的失效。所以呢，在这边提示大家啊，就是多了解一下，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产品，它有用没用是一方面，但是如果还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那可能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必要，你就想想你安装这个东西的必要性大不大了啊。还有呢，安装这一种东西是不是属于改装车辆，如果属于的话，可能在路面上你骑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被交警处罚啊。这条消息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上午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啊。如果感兴趣的，尤其是家里有电动自行车的这样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去点击查阅一下。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最后和您关注一条这个法律案件啊。去年的十月底呢，年纪66岁、患有高血压的王某，在承包的停车位处和停车的男子啊贺某因为收费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贺某呢随后报警，两人呢又发生了争执，并且呢发展成争吵。情绪激动的王某走到旁边坐下之后晕倒。这个王某呢就是他承包的停车泊位啊，他承包，他就是在这承包完了收钱呗，收停车费。然后呢停车的男子贺某，就车主呗啊，可能是因为一些什么问题啊，他俩发生了争执，后来是争吵。那么本身呢这个承包车位的这个王某呢，他就患有高血压啊，在争吵完之后呢情绪激动，所以呢后续就晕倒了啊。送医抢救之后呢，这个王某啊仍然是病情危重，所以呢家属呢就放弃治疗，并且还办理了出院。两天之后呢，当事人王某死亡。事后呢，王某的妻儿将这个车主贺某啊起诉到法院，要求呢索赔56万多元。就在昨天，有媒体呢是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重庆的这起案件呢公开啊一审判决书，法院呢酌情啊判定贺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呢这个王某的家属7.5万多元。法院认定说，王某啊患有高血压多年，2024年12月份，王某呢和一家公司签订了城区路内的停车位承包协议，公司呢将一个路段的11个车位发包给了王某啊，由他来进行租赁啊，并且呢对于停车秩序进行管理。承包时间呢是从2025年1月1号到12月31号。那么王某呢每个月承包的这个费用呢是1350元。据了解啊，王某和他的妻子呢对于上述11个车位进行了管理和收费。停车费呢收费标准是2个小时内3块钱，停车15分钟内呢免费停车，超出15分钟的计费啊，而且呢是从这个始停起开始连续计费。那么去年的10月29号下午呢，贺某啊就是这个驾驶人啊，这车主驾驶车辆停到了上述的车位内，因为呢没有收费人员在现场而离开。10月30号下午1点13分，那这个贺某呢又将车停入到这个王某的停车泊位，那么之后呢到这个一个小学去办事儿。那么这个贺某呢也就是这个车主回到车内准备

被驶离的时候，啊，租赁人王某上前阻止，两人呢因为这个停车收费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下午的1:36，车主贺某报警。一段整体长度为7:26的监控视频显示，第5分钟的时候，两个人开始争执，然后呢发展成争吵。王某呢，也就是承包方，在5:56的时候呢，走到贺某停车对面的店铺前啊，这个椅子上坐下。6:18的时候呢，就是晕倒在地。店铺人员在6:26的时候呢，上前救助，并且立即呢给这个相应人员，好像给他爱人啊吴某打电话。那么他爱人呢是在7:22的时候到达现场。之后呢，王某呢是被这个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入院的时间呢是当天下午的2:57啊，心脏这个停搏复苏成功之后呢，病情仍然危重。那么王某的家属呢放弃治疗，并且要求办理出院。医院工作人员反复啊详细告知患者家属说，现在呢患者的病情危重，脱机之后呢随时可能会出现心脏的骤停死亡风险。家属表示理解，而且仍要求出院，并且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当天的晚上6:43啊，这个王某呢他的家人给他办理了出院。那么当时呢，王某仍然是昏迷的状态，出院诊断为初步心肺复苏后缺氧缺显泄脑病，然后呢继发性那个癫痫啊，代谢性酸中毒，额部擦挫伤，高血压病啊，肝肾功能不全，心肌损害。在当年的11月1日，王某死亡。法院审理认为啊，王某本身属于老年人，患有高血压啊，这个多年，而且呢也是服务人员，作为呢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身的身体状况负责，并合理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争吵结束回至公路对面的椅子坐下，王某呢对于自身健康风险的忽视以及对于情绪控制不当，是导致这起案件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根据呢过失相抵的规则，自身应该承担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王某和贺某之间呢因为这个停车收费而争吵。那么王某的家属呢主张这是侵权行为，王某生气发病之后死亡为损害的后果。对于双方发生争吵是否是侵权行为、损害后果的认定、争吵行为和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这个车辆所有人贺某是否具有过错的问题，法院的评析是这样的啊。说这个贺某呢，作为停车人，因为停车是否收费而与这个管护人王某发生争执和争吵，是为停车服务合同履行发生争议。争执或者是争吵并不能当然确定为侵权行为，但是这起案件当中，贺某在报警之后再次与王某发生争吵。从监控视频反映，争吵过程当中双方虽然没有身体接触，但是从肢体动作来看，争吵很是激烈。于是法院认定双方的激烈争吵属于侵权行为。王某呢在和贺某争吵之后昏倒在地，送医抢救后仍未死亡。王某的亲属放弃治疗才导致王某死亡的后果。王某亲属提交病历资料以证明王某病情之严重，结合王某亲属当这个亲属方当庭陈述的家庭经济情况以及王某治疗后续可能成为植物人的客观原因。那么王某亲属主张呢，这个按照王某死亡确定为本案的损伤这个损害后果，法院呢也是予以认定的。针对案发当天是否应当收取停车费的事实，监控视频无法核实贺某回到车上和停止计费的时间，也就是贺某是否应该支付这次停车费的这个问题。那么结合王某倒地之后店铺人员给他的妻子吴某打电话的时间和驾驶人贺某报警的时间，王某亲属测算监控视频按照2倍速录制较为合理，法院呢也是予以认定的。
那么这个贺某呢，初始的停车时间是下午的1:13，准。

被驶离的时间呢是1:31，停车时间是18分钟。王某呢应该这个收取啊他相应的停车费。双方呢因为停车费的问题而发生激烈争吵，继而呢导致王某情绪激动之后晕倒，立即送医抢救数小时，仅完成了心脏停搏复苏成功，仅处于啊昏迷状态，仍然处于昏迷状态，放弃治疗之后出院死亡，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并没有其他的事由隔断。所以呢法院认定双方的争吵行为与损害后果发生因果啊，具有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贺某呢在争执发生之后选择报警，是为了避免矛盾的扩大，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贺某呢和王某并不相熟，并不知晓王某疾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王某呢本身属于老年人，本身可能会存在高血压等疾病，实际上也有高血压疾病，而贺某报警之后呢仍然选择和王某发生激烈争吵，可能啊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损害后果也实际发生，因此顾某对于本案的损害后果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基于上述分析，法院认为贺某应该对王某亲属主张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还认为王某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自身情绪，并且晕倒发病，应该自行对本案损失承担主要责任。贺某呢在明知道王某是老年人的情况下仍对其发生激烈争吵，并无证据有辱骂、肢体冲突导致冲突升级的行为，应该承担适当责任。所以呢法院酌情认定贺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那么在认定王某亲属的损害后果包括死亡赔偿、丧葬费等共计75万多元之后呢，今年的3月31号，当地的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贺某赔偿王某亲属7.5万多元，驳回王某亲属的其他诉讼请求。通过这起案件我们能发现什么除了不能动手也不能和老人吵架，知道了吧大家就是不仅是不能动手，不能有肢体上的冲突，这是基本。第二就是对面对方如果岁数大你也不要跟他吵架至于说这个车主贺某之后是不是会上诉，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目前呢法院公开的整个的案件的这个审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事儿我们通过别人的一些案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这个遇到有一些情绪激动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可能发生一些摩擦，大家还是要保持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的头脑冷静客观的来处理问题好了，13:54，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听两首好听的歌，然后稍后的14:00报时之后再回来。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小慧，有事请找925的下午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0: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9: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9: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4:03，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6度。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54，音乐响起的这首新歌是来自于2026年的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好了，稍后的15点，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也正在等着你，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下周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

0: 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4: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4: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哈尔滨市区户外温度显示是-15°，天气有点阴，伴有4级的偏北风，空气质量良好。来看今天的湿度呢，最大湿度是35%。今天最低气温啊，夜间是-5°。我们来看明天，明天呢天气转晴，最高气温是20°，夜间4°，转为了3级西北风。再来看星期六，提示大家这周的星期六呢是上班的日子，天气晴，最高气温是24°，最低气温是11°，气温明显在上升。我们再来看这一周休息的星期天，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5°，最低气温12°。所以呢，大家在即将迎来的这个双休日啊，虽然说我们是工作一天休息一天，大家完全可以好好利用好周日这一天，因为呢，整体来说，气温啊是特别不能说是特别高。就是空气质量好，天气又暖和，天气又是晴，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其实这个时间啊，你完全可以找一个丁香树下，或者说是有一片草坪啊，大家可以开始这个露营了。当然我们所说的露营呢，其实就是你支一个帐篷，在白天游玩，在中午前后呢来一顿午餐，这就是我们的城市露营了。好，下周一的这个上班天气，我们再来看。下周一呢，天气晴，最高气温攀升到28°，最低气温是15°。你看，我们槟城、哈尔滨的天气啊，在入夏过后，你看气温的这个上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其实这个温度就基本上赶上了南方的夏日了。在下周二呢，会有一场阵雨天气出现一次降水，最高气温30°，最低气温是17°。随着气温升高，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您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合理安排，把自己的车辆的空调系统维护起来。因为呢，一旦在过些时候中午前后，您可能会突然开启空调，发现它制冷不够，或者说不制冷了。再有呢，就是有可能打开之后呢，线都看到了尘土飞扬，就是吹出来都是灰。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年过去了，在这个时间马上要用起空调，大家提前做好空调的养护。

0: 谢谢。谢谢你们吉他选。
1: 好了，时间指向15:1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组资讯。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提升市民文明交通素养，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聚焦行人未遵守交通信号灯通行这一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坚持教育和引导并行，管控和宣传同步，以精准施施策这么一个方式啊，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用柔性劝导传递文明交通理念，让红灯停绿灯行的出行准则深入人心，为滨城增添文明底色。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更多的朋友都已经做到了文明出行，你比如说在信号灯下大家看到了绿灯之后呢，才快步的通过，当然只是行人，如果说车辆呢，基本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呢，提前至少在2米之内就减速甚至是刹停，这都是文明的表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15:1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说一条路况，王玉庆说，伊曼街由鞍山街往辽阳街方向，有一台公交车和一台轿车是并排相刮，导致车行比较缓慢。我今天在来电台路上也看到了，在文昌桥就是即将向先锋路并的时候，在这个最内侧车道上，是也就是左侧车道啊，有两车是应该是追尾了，但是他们之间啊有一段距离，已经造成了后方就是三条道路大家都是行车比较缓慢，所以我们提示朋友们，一个呢，你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再有就是一定要合理摆放这个三角警示架，以便呢很多车辆能够提前变道，这样呢就能够减少更多的一些拥堵或者排队较长的现象了。好，提示大家啊。回来我们再来分享这条消息，刚刚说到了一条参与交通文明出行，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哈。这个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是关于生活当中比如说大家看病难的问题，我们来看这条消息。近日，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互联网医院完成了全面升级，将预约挂号、在线复诊、智能导诊和自助开单，包括在线缴费、报告查询等功能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市民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就能够完成从诊前到诊后的全流程就医操作。据介绍，目前正在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功能，未来患者可以在手机上完成医保实时结算，个人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进一步方便了市民就医。医院还将建立医生线上响应的考核机制，确保患者咨询能够得到及时和专业的回复。市民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栏内搜索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并且关注，或者是扫描医生分享的个人专属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平台开始线上就医了。的确是一个好消息，我相信这样一个举措会很快的推展开。尤其呢在这个新闻当中，大家对这句话其实也比较关注，就是能够在这个手机平台上进行医保的一个实时结算，也就是说大家只要呢个人只支付自付的部分，是非常便捷的，方便了大家去就医。

暮春初夏，花香渐浓，作为哈尔滨市市花的丁香已经是悄然拉开了绽放的帷幕。眼下哈尔滨市消防区三大动力路等多条街路上，紫丁香率先是吐露芬芳，一片一片花团锦簇缀满了枝头，用馥郁花

香和烂漫花姿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不少市民朋友漫步街头，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专属槟城的春日美好。据园林工作人员介绍说，受到了今年气温变化的影响，今年丁香整体绽放时间要较去年是稍有推迟的，也就是晚了一些时间。同时，由于城市不同区域的光照、温度和湿度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便是在同一城区之内，丁香开花的时间也是有先有后之分，大家也发现了吧？你比如说，你看，哎，这个街道的这个丁香花已经绽放了，而另外一个街道现在还没有，这就是回答了大家这个疑虑啊，就是光照、温度和湿度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呢，丁香花开的时间是有先后之分。比如啊，今年三大动力路上的几百株丁香就绽放的比较早，如今呢，哈尔滨市全市的丁香已经进入到绽放期了，距离全城的盛花期越来越近，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逐步邂逅满城花香。

好，时间指向15:3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这条消息呢，我们要提醒一些家长朋友要关注一下了。哈尔滨呢，正在力推小班化教学全覆盖的工作，目前有27所学校试点先行。近年来，哈尔滨市聚焦基础教育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小班化教学试点改革，打破传统课堂局限，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质，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里绽放独特的光芒。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哈尔滨市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体启动会暨小班化教学试点学校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目前首批小班化试点已经覆盖哈尔滨市全市27所中小学校，通过班额优化、课堂重构、数字赋能三大工程，让优质的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在启动会上还公布了哈尔滨市关于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体名单，构建起科研牵头、教研协同、共同体落实的三位一体推进机制。下一步，哈尔滨市将稳步地扩大小班化教学试点覆盖面，力争到2027年实现哈尔滨市全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小班化教学基本全覆盖。多好的消息啊！2027年其实已经很快了，就是明年，对吧？但具体时间呢，我们等待看看这条消息的进一步的跟进。到时候呢，是中小学，也就是小学校，包括初中，这不是义务教育吗？基本上就能够全覆盖了。所以这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有点卷不动的情况之下，稍有点放松的状态。的确是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让孩子们能够适应自己的节奏，能够绽放出他们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路况，王玉庆说河兴路，这是我看一下啊，河兴路辅路由京滨路往文兴街方向，这儿车多，车型比较缓慢，建议大家提前选择走主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河兴路现在辅道呢，由京滨路往文兴街方向车多，建议大家提前变道走主路。感谢王玉庆。梁春阳说，上嘉树街和利群街的交口，这儿有两台轿车相撞，请大家注意减速避让。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北京时间16:00，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3: FM 92.5
1: FM
4: 92.5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九二五八。

0: 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来看现在的户外温度显示是-15°，天气阴，伴有四级东北风，最大湿度是37%。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5°。好，我们再来看明天呢，明天白天天气晴，最高气温20°，最低气温是-4°。但提醒您，明天是伴有西北风3级，所以呢，体感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注意防风。星期六这一天呢是工作日，提示您啊，星期六这一天呢天气晴，最高气温是24°，最低气温11°。再来看星期天是休息的，最高气温25°，最低气温12°。在下周一呢，上班天气提示您，温度已经攀升到28°的高温了，天气晴好，最低气温是15°，气温变化非常快，也就是呢正在直线的攀升，在下周二还会迎来30°的一个最高温。但是周二这一天啊，虽然说是30°的温度，但是呢是从白天到夜间有阵雨天气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呢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在这之后呢，其实气温又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你看目前我们能看到，在下周的周五气温又回落到了19°，所以变化比较频繁，不过没关系，我们来随时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好，说一条路况，严于吉说友谊东路由北友谊东路由北20道街往北18道街的方向，目前呢这条路段正在施工，所以导致车行比较缓慢，我们希望大家有序的能够通行到这里。友谊东路由北20道街往北18道街的方向正在施工，导致车行比较缓慢，如果呢后方车辆着急，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其他路段，感谢严于吉。另外我们再来帮忙一下江女士，她是寻物，说今天的凌晨2点钟乘坐出租车从服装城附近到汇智中心 B 座下车，结果将眼镜落车上了，她的电话是166-455-33660，166-455-33660。她这里倒是有一个车号啊，是黑 A 牌照15J9T。建议如果说你有这个车号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当时的驾驶员。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时间指向了16:2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当中，哈尔滨的文艺演出的多元供给让假日文化消费是持续升温。你像2号和3号是李荣浩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歌迷朋友跨城赴约。所以呢，票根经济是强势拉动了住宿、餐饮跟购物的消费。另外，哈尔滨大剧院也推出了10场好戏，你像《声名远扬2026》华语榜中榜金曲演唱会和《爱乐之城》视听交响音乐会是接连唱响。另外，开心麻花沉浸式的互动喜剧《偷腥晚宴》连演了5场，而且是场场都爆满。还有哈尔滨音乐厅是以低惠民票价撬动了高人气，还有辉煌交响乐啊，假期多场演出平均上座率近80%。另外，老会堂音乐厅变身了文艺客厅，古典、民谣、萨克斯等一些室内的音乐会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来打卡。更令人惊喜的是，哈尔滨交响乐团是带动了高雅音乐进商圈，走进群力远大，包括西城红场、哈西万达，将那些恢宏的旋律融入到了消费的场景，让市民跟游客在购物的同时聆听到音乐之美。所以我们看看在立夏之后呢，哈尔滨的这个温度啊持续上升，而且是升温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看到会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的供给再一次拉动我们的城市的文化消费，而且像专业的剧场和各类的演艺是相应生辉，城市的文艺气息呢从夜厅也都是蔓延到了我们的城市每一个角落。我们就会看到了，比如说在百年老街步行街中央大街上，在晚些时候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阳台演出、露台演出等等，是非常的精彩。而且每一年啊都会看到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那儿求婚，是吧？所以呢，你发现啊，在逛步行街的时候，前面突然堵车了，也这当然堵车带引号啊，大家都在聚集看什么呢？很有可能是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好了，我们欢迎大家一道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好了，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李雪，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启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哈同高速 K9/292+220至 K429+35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5月7日14时至6月25日16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我省天气变化频繁，降雨不断，路面湿滑，且在驾车过程中部分路段能见度较差。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状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依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杜绝疲劳驾驶。当途经能见度较低的路段时，要提前减速慢行，加大行车间距，切勿急刹车或随意变道，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的路况，并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危险报警灯。若遇到视线极度不佳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时躲避，或选择安全出口驶离高速。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如需了解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5: 嗯，好的，谢谢李雪。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16:4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这个时间啊，我们请到了纳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之美是如何瘦身的。欢迎你。
2: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呀、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和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是做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呀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我们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一个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之美减肥啊，我们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让我们达到减肥的这种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而且在我们纳之美减肺，现在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我们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啊，我们5家门店，每一天每一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一共是25个优惠名额。你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减肥的朋友们，或者想选择一个不控制吃的减肥的方式，或者我这么多年我就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个名，你来试一试。因为100块钱的这个价格真的它是非常的优惠，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们想要减肥，然后想让自己瘦下来，采用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有很多朋友们吃过一些代餐，然后做过一些的对于减肥方式的这些减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的朋友们，或者曾经利用过节食的方法减重的朋友们，然后到最后最终的结果都没有瘦下来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你来报个名，你到我们店里来试一下，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惊喜。

0: 因为第一点，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第二，在我们拉脂酶减肥完全不需要控制吃，也不需要控制喝，一日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只要你在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跟不减肥的时候的生活状态一模一样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一共是5家门店：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刚才咱们说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减肥的，同时呢关于控制饮食方面也做了一些解释。那至于七次啊，这100块钱七次，大家期待的说能瘦多少斤呢？
0: 这七次体验针对于不同人的体质，我们掉的斤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一种就是超出标准体重10斤以上的人，这七次体验完了掉个5到8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体重还可以，我就是生完宝宝以后啊，肚子这个部位稍微有一小坨坨肉，哎呀，我就是觉得我胳膊根这个部位有一些肉，但是我的斤数还不是很超标，这种就是属于是体重非常正常的朋友们，这期的体验完了，可能你的局部的效果是非常不错，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些就是大体重的人，大体重的人可能七次体验完了掉个10多斤。我们这个主要是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把身体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它这个效果呀也是因人而异的，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越多。目前在大家体验七次啊，没有低于掉5斤的啊，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一直在观望一直想过来来体验的担心效果的朋友们，你听我跟你讲完这个，你就不需要再去担心效果了，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名，价格非常的划算啊，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七次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大家就近选择5家门店，你离哪家门店近你就去哪家门店就可以了啊。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另外对于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大家也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因为在我们拉脂酶减肥啊，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产品，任何的药物完全都没有啊。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和任何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比较舒服，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坏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温温热热的，比较舒服，然后你也会觉得做完了以后全身上下非常的通透，哎，觉得全身上下都非常的轻巧，然后觉得这个走路啊，然后都特别的顺畅。所以说大家有很多朋友们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是去减肥的朋友们，或者这么多年就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一定要来到我们拉脂酶来体验一下，这个价格100块钱体验七次非常的划算，我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波福利啊，非常的优惠。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啊，100块钱体验七次，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先报先得。可能在现在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里打电话的人比较多，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只要你打上了报名电话以后啊，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去加你的微信，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啊。你报上名了以后啊，就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成人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有没有一个年龄的范围？
0: 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啊，年龄段最大的不超过60周岁以上的阿姨们也是完全都可以的，只要你的年龄段控制在60岁之内的完全都可以。你像有一些50多岁的阿姨们，肚子上的肉啊一圈一圈又一圈的，还有一些阿姨们主要是上半身偏胖的，下半身偏瘦的，这种身材也是完全都可以的啊。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可以，老人呀、小孩啊、哺乳期的妈妈，或者是我刚生完宝宝的产后的妈妈，完全都可以啊。男生女生，想美想瘦想健康的人群，或者我纯纯我就是体重大，我就是这个体重超标，我200多斤甚至到我到300多斤，这样的朋友们完全都可以啊。或者有一些人群，哎，我这个整体的体重还可以，我100斤或者我110多斤120多斤，我跟我的标准体重相比也没有超标几斤，像这样的人觉得我平时这一天呀，我上班下班都是在开车，走路的时间很少，甚至很少去锻炼去健身，纯纯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也是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完全都可以。因为我们做一次是30分钟，它能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而且做一次30分钟相当于被动式去运动2个小时的一个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万。

0: 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可能大家一听到500大米饭觉得，哎呀，我可能我这一天下来我都吃不了这500大米饭，因为500大米饭确实是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它非常的安全，而且也非常的健康，主要就是提高我们新陈代谢。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越来越缓慢了以后，我们吃进去多余的食物不能代谢掉了，所以就导致于我们身体的体内的脂肪囤积，就导致于我们这个肉不爱走了，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一直在观察的朋友们，一直在听节目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这个名，100块钱体验测做7次，非常的划算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关于减肥之后是否会反弹这件事儿，
0: 不会反弹。因为在减肥期间呀，我们不会控制你的饮食，会让你吃喝自由，也不需要控制你的水，你减肥以后也都是一切正常吃喝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掉多少斤就是多少斤，它跟我们平时在家减肥啊、健身呀、或者我们节食减肥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在家健身减肥啊需要吃一些减脂餐，或者我们在家节食减肥可能需要控制个10天20天，我不怎么吃东西啊，然后导致于我这个斤数能下去一点。你像我们在家可能节食啊这种减肥的方式，我们掉的是纯纯的水分，但是在我们那时没减肥，我们掉的每一斤都是纯脂肪。因为我们是在让你完全不需要控制吃、不需要控制喝的情况下，帮助你去减肥、帮助你去掉斤数，所以说它是不会反弹回来的。而且纯纯的脂肪掉下去了以后的比例跟水分是完全不一样的。脂肪掉下去10斤以后啊，你看起来像二十多斤的这种感觉；如果是水分能掉个10多斤，你只是觉得感官上你瘦了，你不会有什么太大一个变化，所以说它不会反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好。另外呢，我们再问问老师啊，说7次之内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消费了？
0: 100块钱体验7次之内没有额外的2次收费，完全都大家不需要去担心啊。我们做这个活动啊，主要针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体验的效果，因为体验好了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宣传，效果好了以后，比如说这7次做完了，你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做。小体重的人群啊，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因为你瘦了，你身边的人一定会问你是怎么样瘦的，你就真的可以给我们带一些会员过来了。没有额外的2次消费啊，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做7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啊，主要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啊排出来，并不是说来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自然而然就瘦了，而且你的体质调理好了还可以持续的瘦下去啊，这个价格还非常的划算。
1: 好，那我们再说一下报名电话。
0: 0451883443，0451883443。
1: 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

0: 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7: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8: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9: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9: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夜间双城、二城、上至五常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最低气温4到6度。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18到21度。
1: 哎，那明天的早上啊，全市的风力较小，而且呢湿度比较大，在这儿温馨提示各位啊，出行的时候呢可能能见度呢会比较低的天气啊，而且呢对于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一定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昼夜温差较大，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及时增减您的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工作。未来三天呢无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而且北方和西部呢会发生干旱的气候的风险啊，在这提醒大家一定要重点加强关于火灾隐患排查和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活。
0: 好了，那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
1: 哎，这言语机说了，他说啊，这个下周的气温呢直接入夏了。哎，昨天不就正式立夏了吧，是不是？还是前天啊？5号，
0: 应该是5月5号，
1: 前天正式立夏了。所以说现在咱们已经享受到了夏天的这个风采了吧。
0: 谁能想到你说我这这衣服又能穿上了。
1: 不是，我总感觉吧，就咱们直播间啊，尤其是周阿姨咱们这个组合吧，总是好像在反季销售一样。就各位，就大冬天39天的时候
0: 真的挺冷的，
1: 其实半袖，然后结果到这个日子哈，结果大家反倒咱穿的又多一点了，让大家觉得有怎么一点好像是不太符合这个天气变化。
0: 但是我听泽南这声好像有点感冒似的呢。
1: 哎，我跟各位说，
0: 还是感冒前兆啊。
1: 不是，我这个是哎，不传染呐，
0: 鼻炎吗？
1: 我是怎么着？昨天晚上的时候吧，就回家的时候，小风有点凉啊，多多少少呢，可能有点吹着了。今天早上起来呢，嗓子不太舒服。温馨提示大家吧，这两天天气依然呢会有明显的变化，担心什么？热伤风的出现，就是咋的呢？本身温度比较高，然后呢一冷一热呢容易着凉，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是这两天确实是生病的朋友比较多，就是我妈不是发烧了吗？这两天一直陪她在社区医院点滴，一天感觉那社区医院点滴的人比一天多，
1: 那生意还好起来了，
0: 都排队呀。
1: 希望大家还健康一点。
0: 对，所以还是就是厚衣服先别脱得太早啊。另外这冷暖自知，洋葱式的这个穿衣法啊，热的时候就脱一件外套。
1: 这就是洋葱式穿搭，这是不是一件一件的啊？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刚才看到丽问我们这水怎么订购啊？
1: 哎，那什么水啊？
0: 我说什么水呀、啊？完了，泽南这个反应过来了，是不是咱们广播里刚才说的我们哈广电锐界那个桶装水
1: 啊？想到我们的锐界。
0: 丽说：“对对对，就是刚才电台广告播的那个水。”哎，这我俩都没长心呢。
1: 该可是
0: 电话没记住啊。 完了，我们这也没有这个文字版呢。这样式的
1: 啊，
0: 那个晚上六点那会儿，你再听一遍。
1: 啊、对，整点的时候依然会有咱们这个瑞界水的广告、啊。
0: 哎，我们等我们温暖回家路结束之后，六点钟不就是泽南的一听可乐吗？
1: 哎，怎么办呢？
0: 哎、那六点那个整点的广告也有一遍。
1: 哎，对了啊，
0: 完了那个泽南，你负责记一下、啊
1: 我。我把这事记住、啊。
0: 对，然后你给丽回忆一下，
1: 我再告诉您、啊，
0: 行不行、
1: 啊？您这样最晚最晚六点，我告诉您啊，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您抓紧时间订水就可以了。
0: 嗯、啊，他说在哪儿买？打电话没人接，是不是下班了这会儿啊？
1: 哎，你看看五点，
0: 明天白天试一试啊。
1: 哦，对，人家可能记住这个电话，但是没打通，是不是？
0: 感谢对我们哈广电的支持啊！
1: 感谢您了啊！
0: 好了，晚上的5:0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这个五一假期您坐火车了吗？
1: 哎，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旅客运输呢是从4月29号到5月6号，一共是8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306.3万人次，同比增长0.5%。其中5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呢是52.6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和探亲为主，省外方面，广州、上海方向客流增长显著，省内的哈齐高铁、哈加高铁等主要线路客流保持平稳增长。
1: 嗯，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呢，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也是针对北京、沈阳、大连、齐齐哈尔、佳木斯等热门的方向呢，采取了增开临客和动车组重联，以及呢这个普速列车加挂等方式呢拓展了运能。另外呢，在节日期间呢，也是累计开行临客以及高峰的这个高峰线列车76.5对。那通过普速列车呢加挂的这个车厢呢达到了1968辆次，动车组重联运行了135列次，在哈尔滨至北京、大连、沈阳、齐齐哈尔、牡丹江等方向呢也开行了夜间的高铁15对，那全力保障旅客的畅通出行。此外呢，也为了服务找北游出行呢，哈尔滨局团公司呢也是在节日期间开通了哈尔滨的延吉和亚布力方向的旅游专列，同时呢采用了夜行昼停的方式，独立包厢等形式。另外呢也服务了1400余位的旅客畅游东北。
0: 嗯，这洪志说地铁算不算，
1: 地铁不能算，地底下的呢、
0: 哎、对，就是这个哈铁这方面的这个统计哈、
1: 哎、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哈尔滨的机场和高铁站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小猫、小狗等一些小宠物啊、
1: 嗯、
0: 那接着从哈尔滨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1月到4月，我们全市累计有820只犬猫通过了检疫，办理了登机和乘车牌，带上毛孩子去旅行，正成为哈尔滨市民假日出游的新风尚。
1: 哎，您是不是也希望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带着自己家里边这个毛孩子出行呢？那据统计呢，仅松北区呢累计进行检疫猫犬274只，那包括像是鹦鹉啊、兔子、啊、等其他类的宠物的检疫业务呢，同样也在进行办理当中。工作人员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尤其是对于宠物的检疫，实行呢是属地管理原则，那么禁止跨区办理检疫业务。而且呢，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哈市的18个区县市，那么也均有设有这种专门的检疫申请的申报点。那不少市民呢，也因为不了解这一规定呢，经常是携宠进行跨区办理检疫的，导致自己白跑一趟了。
0: 嗯，那记者了解到，携宠检疫申报所需要的材料以及相关要求，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犬只狂犬病免疫期需要超过21天，而且呢要在1年的有效期内，并且携带免疫证明、免疫有效保护期内的出具的免疫抗体检测报告。如果家里养的宠物是猫的话，那就不需要提供这项材料了。此外呢，市民还需要提前确定您的出行方式、航班班次，还有就是火车车次、汽车号牌等运输信息，需要携带宠物到现场办理相关的手续。
1: 哎，那特别方便。那到目前为止呢，宠物的检疫呢可实现线上的申报办理，全程呢便捷高效，市民只需要用手机下载智慧龙目 APP 啊，然后呢注册登录之后呢，按流程咱们的提示进行检疫申报就可以了。哈尔滨市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提醒大家，建议呢广大的养宠市民呢可以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理这种检疫事宜。另外呢，个别的宠物临床这个检查发现出有其他的异常情况的，那需要呢进行实验室的这种疫病的检测，提前筹备错峰办理，就能有效的避免啊耽误您的行程。另外呢， 还可以文明有序安心啊，这个无忧的携带您的宠物出行了。
0: 你看这个统计，从一月份到四月份，我们哈尔滨市累计有820只犬猫通过了检疫，办理了这个登机牌或者是乘车牌。我这掐指一算，
1: 坐飞机了，
0: 就是我们院里那个我家 Lucky 那个好朋狗
1: 啊，
0: 人家就是一月份走的，上三亚那边去过年去了。
1: 哎，是，
0: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哎，等回来俩得聊啊，是不是？
0: 哎，人家那名可好听了，
1: 叫做
0: 长生。
1: 这美好的寓意啊，这是
0: 长生。是一只特别小的迷你的那个小白狗哈。
1: 啊，
0: 他家就那肯定就是办理了这个相关的检疫之后乘坐的飞机，是不
1: 是？
0: 是
1: 了。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想带着宠物出去旅行的话，您现在在手机里要下载一个 APP 啊，记好这个 APP 叫智慧龙牧。智慧就是头脑当中这个智慧，龙是黑龙江的龙，牧是牧场的牧啊。智慧龙牧这个 APP 注册之后，按照相关要求去检疫就可以了。
1: 哎，是啊，严玉姬说了，这咱俩。啊，这个兔子你应该选择红烧还是熏酱？
0: 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有，但有这个说法，怎么说呢？啊，这个小动物啊，尤其是兔子，咱们绝对不往哪儿跑，不往重庆跑。为啥呢？那边麻辣兔头特别有名。
0: 我在这边我也想尝试，但是吃不进去。
1: 我的天哪！
0: 我在一个川菜馆真的是看到了，但是没吃进去。
1: 哎，有这么一个菜是不是啊？好了，马上一挑段的歌曲送给大家，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麦子杰演唱的，叫做少年梦啊。他、有个粤语的版本叫做醉凡尘、演唱者我没记住名字，但是这个电视剧啊估计
1: 叫什么名来着，
0: 少年方世玉
1: 啊、
0: 哎、
1: 我小时候看过
0: 这话
1: 二十年了吧
0: 还真是各位二十来年的一部电视剧哈、大家可能说是我今天在找歌的时候我一下就找到这个回到了这个童年的记忆当中、当年什么张卫健呢包括一个叫樊少皇在里边出演过、
1: 对对对，
0: 当年你看着满脸的胶原蛋白啊、你再看看现在
1: 现在呢
0: 哎呀这一个个的啊
1: 好了，这个进入到五月份了啊、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日子还是挺多的、如果说想在五月份选一点礼物表达表达心意送给爱人或者是妈妈呢、送鲜花那好看但是不耐用、对不对，价格还挺贵的、
0: 是的，
1: 普通礼物呢又没有什么心意，真正走心的浪漫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呵护里啊、那不如选一套高阶护肤好物当做是节日的礼物，高级又有质感。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直接锁定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了。提起护肤圈的顶流呢，没人能够绕开赫莲娜，它不仅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更是妥妥的实力派。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上精华加上面霜，核心成分全都是高浓度的海茴香，一套呢是把补水修护维稳抗初老全都搞定了。不管是熬夜暗沉呐、还是换季泛红啊，还是说皮肤脆弱没有光泽，用它都能稳稳的给它养回来啊、整套搭配是完整的护肤闭环，水可以打开皮肤的通道，精华呢是深层修护，然后用面霜锁水滋润，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组合，精致大牌还有礼盒包装，高级有质感，自用既显质感又送礼有面子啊、官网这一套绿宝瓶三件套平时得5000多块钱了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宠粉福利套盒里面有什么呢，心肌水20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面霜50毫升的，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这三个都是大正装，到手只要899，您真没听错
0: 啊！
1: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精华、面霜都是大正装，到手只要899。这899，平时你最多可能就能买到一瓶正装的精华，今天相当于是正装的面霜和心肌水都是送给您的了啊！大牌清仓捡漏，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但是一共到仓了只有80组的库存，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相当于还有1年半的时间啊，
0: 足够了。
1: 所以呢，赶上这波福利，大家就是赚到了。男士们可以趁着活动送给爱人一套，正好是表达爱意；那女生们呢，可以趁这个机会给自己囤一套慢慢来用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抢购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0: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提醒您，他说啊，现在群力大道由锦江西路往兴江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737。周阿姨，你提醒我，吓我一跳。
1: 咋的呢？我提醒你啥了？
0: 五月份了
1: 啊，
0: 五月份确实日子很多呀。
1: 哎，这一下都不感冒了，都流汗了，是不是？
0: 我这汗出来了，或者一身冷汗哈。你看我家怎么着呢？五月份啊，结婚纪念日在五月份，我俩恋爱就是这个确立关系是五月份，孩子五月份过生日、然后再加上这520取个谐音，人家这我爱你吗？
1: 那你看除

0: 孩子过生日，你这礼物用不上，你那仨你都能用上。
1: 哎、不是孩子过生日也能用上，为啥呢？这个孩子的生日啊，这个娘的苦日啊，我还得加一份。你这赫莲娜特别合适。所有的男士朋友们啊，就如果说您平时不会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套你先囤着，或者说您觉得哎呀，我对于女孩子用
0: 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玩意儿？
1: 对，是你个都送自己老婆啊，别瞎整啊！
0: 好，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啊。嗯、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油价的消息啊，明天晚上油价又要上调了
1: 哦。
0: 如果说这个油箱见底了，大家赶紧去加啊！
1: 抓紧啊！
0: 明天晚上12点，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开启了。根据卓创资讯数据监测模型的显示，截至到5月6号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的变化率为8.44%，预计汽柴油上调每吨370元，那折合成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2.9毛、3.1毛和3.1毛。调价窗口是在明天晚上的12点钟。如果说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之后，那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汽油之后，将多花14.5块。
1: 哎，是您说这开车有点贵，怎么着呢？那咱们还是一周歇一天。这一天呢咱们绿色出行，但是绿色出行大家要注意，冰城公安交管呢也正在整治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违法行为。那连日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也聚焦于行人未遵守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这一突发的这个现象的违法行为，而且呢也是坚持啊教育与引导并行，另外呢是管控与宣传同步，又柔性的劝导咱们呢传达文明和交通的理念，另外呢也让红灯停绿灯行的出行标准呢深入人心。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24分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有不少朋友可能说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啊、往出走，出去觅食去了。
0: 哎，这时候就是你们看、那天我昨天下班哈、路过那个应该是叫清滨路吧。
1: 哎，清滨路怎么了？
0: 还是香槟清。清滨路还是香槟路？
1: 清滨路，香槟路，
0: 就是
1: 挺远的。
0: 六顺桥过去那个，
1: 那是香槟路。
0: 香槟路，
1: 哎、
0: 香槟路、
1: 啊。对对对啊，香槟路。
0: 那路边上那个大排档都已经支起来了。
1: 哎，跟各位说，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街一左右啊，尤其你刚刚说那条街啊，好多就各个品牌的啤酒品牌，人家都赠你，现在人学精了啊、不是用你普通的牌子，上面印着我的大 logo。但是夏天大排档出现了，吃大排档人就多了，总有个别的不法商贩呢，就把整体的这个大排档的口碑给拉低了。怎么回个事呢？就在5月5号啊。有网友呢就反映，在一家三亚的海鲜的这个饭店啊吃夜宵，其实是什么呀，它就是属于那种大排档的啊、仅4只皮皮虾竟然花了抓一猜得多少钱，
0: 4只皮皮虾，
1: 小皮皮虾呀，
0: 你在咱这算、你就当80一斤、那40它4只它也没有1斤呢，
1: 不是你4只皮皮虾1斤，你4只4斤它 就你1只赶1斤的4斤也没多少钱啊，
0: 那
1: 你
0: 要80算才320啊，
1: 320哈、人家多少钱，4只皮皮虾啊花费了1035元，
0: 这不是宰客吗？
1: 你这把拿我们当什么整啊？你真是啊！网友
0: 那他是明码标价吗？这1斤皮皮虾他卖多少钱呢？
1: 哎，那我们具体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网友呢也公布了自己的这个消费记录啊，说呢在5月4号的夜间呢，他们就前往了三亚某海鲜这个酒店，另外呢点了什么呀？分别有中号的红花蟹以及大号的泰国濑尿虾啊，就是大个虾爬子呀，还有呢就是这个椰子饭以及部分的酒水，还有4个人的共同消费达到了1815元。账单显示，大号濑尿虾呢，哎，单个呢是每千克1513元。另外一张账单呢，都标注了大泰虾4只，单点价格单价是756元。那网友呢，就在这个帖子当中啊，明确表示已经拨打12345的这个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了。而且呢，评论区大家呼声特别高的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表示啊，其他地方根本就吃不了这么贵的。
0: 这多少次了，这三亚还敢这么要呢？
1: 哎，我跟各位说，现在全国文旅啊，大家呢都怕，生怕把咱们消费者给得罪了，结果没想到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哈！大家看一看，这个菜单上面写的很明白啊。椰子饭是48元，
0: 这还行
1: 啊、这个还能接受。大窑一瓶10块啊，没声了，
0: 那也还行，
1: 也
0: 还行，
1: 也还行哈、纯生2瓶，1瓶15，2瓶30，
0: 这也还行。
1: 北冰洋1瓶10块啊，
0: 也可以接受。
1: 哎，都还行。咱往上看啊，这个大泰虾，各位4只，
0: 椒盐做的。
1: 哎，这还这。他眼神是真好使啊，
0: 4只，
1: 4只756。 哎，
0: 合一只将近200块钱呢。
1: 对呀、啊，还有呢，大生蚝，大生蚝是29块钱一个啊，六个，然后人家写给退了，
0: 退了啊，
1: 没来得及上，
0: 没吃，
1: 要还得嗨你一下子。另外还有呢，这个中花红蟹啊，这个红花蟹，它呢是这个香辣口的啊，多少钱？383块钱呢，跟各位说呀啊，这是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菜单的价格，然后人家小票也打出来了，再看看这个小票上面怎么写的啊，小票呢写的这个红花蟹766元啊，这个是啊按照克重计算的，
0: 这不是一个人消费的吧？
1: 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
0: 啊，
1: 另外一个人的，然后说生蚝是58块钱一斤，然后呢
0: 应该是两斤、
1: 啊、
0: 一公斤58块钱
1: 哦，对了，那是两个哈、
0: 嗯、
1: 然后人工花了是不到100块钱，大号赖尿虾多少钱哈、啊、是1035元，跟各位说就这个价格咱吃啥不行啊。
0: 哎呀，我听说就是那个皮皮虾最大有像那个胳膊肘这么长的。
1: 哎，我跟你说，周阿姨，
0: 你要这四只我觉得还挺值的。
1: 周阿姨我看着了，但是咋的没舍得点。就是哎，跟各位说啊，就是在那个珠海啊，相对来说靠海一点地方，它都有这种大个的。但怎么说呢，就可能是由于这个消费习惯吧。对于咱北方朋友来说，虾爬子那东西，我就是一哈来长，顶多说是就是再长点，一个手掌大小，我觉得可以了。你再大的话吧，多多少少感觉就是用一句电影的经典台词说的，就是看着好像受了污染一样，看着像呕吐来让我吃啊，
0: 这不敢吃是不是？
1: 有点不敢。但是人家当时就说这个价格就是出来以后呢，让我接受不了。但人家呢也是相关的，就是拨打了这个电话进行投诉。那么在6号的凌晨呢，三亚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在微信公众号呢就发布了情况这个通报的回应此事。在5月5号呢，我们已经关注到了网友反映的我市的一家海鲜店存在价格偏高的问题。那我局呢也立刻联合了相关部门进行调查。目前三亚放心游平台也已经启动了先行赔付机制。
0: 这好，
1: 一旦查询啊发现真实存在的违法行为，那我们呢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0: 嗯，你虽然是明码标价了、
1: 嗯、
0: 啊，一公斤是1500多。
1: 哎，对，
0: 你但是这个，你看着这个价了吧？你还点呢？还敢点呢？
1: 其实他们的问题就在咋的呢？就是你要是说这个，可能这里边有异性，有女孩子第一次见面哈，
0: 想装一下
1: 子。我先来四只啊，你给我来就是这个巴掌那么大的鲍鱼有没有？来两个啊、
0: 嗯？
1: 人说那有还是没有啊？人家点就点了，但是点完以后呢，这个后续出现这些问题呢，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咱们点东西，周阿姨说的特别对。首先第一点，你是明码标价，这很关键、
0: 嗯。
1: 但是冲他这种反应，我觉得很有可能他是吃了一惊，就觉得、
0: 嗯、
1: 哎，这跟我心里边价位不太一样了。那大家也来说说吧，就是您平时啊，就是在这个大排档，一般点东西呢，都是有没有什么隐藏的菜单，或者说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天价的宰客的行为？大家可以来说说。
0: 嗯、
1: 周阿姨，你平时吃？
0: 那我要看这高价，我扭头走了，我还吃啥呀？我这支付宝里钱都不够付的。
1: 不是我，就是不要给大家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我们消费一直以来处于一个极简的状态哈。咱们这样啊，马上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信息，广告回来呢，咱们详细来说说大排档咱们点餐的一些这个窍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好了啊，那欢迎回来啊！北京时间的17:31，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哎，是啊，这是崔医生留言啊，
0: 嗯、
1: 他说现在征一路和前进村的路口呢，信号灯灭了，非常拥堵啊。
0: 哦，征一路和前进村的路口现在信号灯失灵了，非常拥堵。
1: 嗯，
0: 我们稍后也请导播老师把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反映给交警指挥中心、啊。
1: 哎，是好，谢谢您的提示哈。
0: 嗯、
1: 还有刚刚刘燕说了，他说刚刚播放那个歌真好听，那首歌呢是来自于麦子杰演唱的，叫做《少年梦》。 是少年方世玉的主题曲。我刚刚说错，差点想说少年包青天。我
0: 啊，再来关注一下王玉庆的路况提示。榕江路，榕江路由群力第六大道往群力第七大道方向车行艰难，往朗江路方向同样也是车行艰难。
1: 哎，是说说刚才的互动话题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您在这个大排档里边点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隐藏菜单，或者是您比较喜欢

0: 点什么呢？另外呢，也问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比方说遇到爆花账的，或者说呢，他趁着你喝多了，给你夸夸踢俩啤酒瓶子过去，然后假装是你车的，
1: 啊，
0: 这种情况
1: 我没遇到过，
0: 没喝多，
1: 可能看我这模样，他也不敢。
0: 这一看啊，周阿姨过去不行的，你看戴着眼镜，估计他算得非常明白。这种人我们轻易不能忽悠他啊。风平浪静说了，他说这个海鲜呢，我都不看。咱也就是煮点毛豆花生米多香啊，这玩意儿大排档啊，还
1: 买回家就可以吃
0: 你这真的适合买回家直接吃啊。严玉吉跟我们说了一个，就属于是这个属于一种潜规则吧啊，但是这个也不包绝对啊，
1: 他
0: 这么说的。
1: 什么装修的店呢，酒水饮料这么高价，
0: 可不
1: 是，我觉得还好吧。
0: 哎，
1: 啤酒15块钱一瓶还行，
0: 15块钱一瓶，
1: 饮料10块钱一瓶，我觉得还行
0: 啊。
1: 那相比于海鲜，人家就是已经很良心了。
0: 不是，抓紧，你要这么说吧，咱们这跟风平浪静没啥大区别。你看人家也说，就是海鲜我根本就不看，但是其他的什么煮花生米呀、毛豆啥的也都还行。
1: 这个海鲜嘛，其实它真是不太好点，
0: 嗯，
1: 因为它不是论份儿的，
0: 不是，
1: 你不像有的水煮鱼哈，
0: 嗯，
1: 有的水煮鱼是论份儿卖的。
0: 哎，对了，
1: 有的水煮鱼呢，你是得挑活鱼然后现给你做的。
0: 哎，对了，
1: 那当然是活鱼现做的好吃了。
0: 嗯，
1: 那当然海鲜其实这样也是，
0: 嗯，
1: 就是你从那缸子里现捞出来的，
0: 看着它
1: 肯定比论份儿的，
0: 嗯，
1: 要更新鲜。
0: 哎，
1: 但是价格也就更高了。
0: 嗯，
1: 但是凭咱们就是很少接触这种水产品来说，
0: 哎，
1: 你真的很难去光用肉眼看到这一只皮皮虾能有多重，
0: 看不出来，
1: 有的时候在心里没这个数。
0: 对，这个就是很关键一个问题哈。而又咋的，你要知道那生的跟熟的它也不一样啊，你都得按
1: 生的。那腰肯定是按生的腰啊，
0: 它所以说嘛，就做出来以后可能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1: 嗯，
0: 尤其是关于你，大家发没发现哈，咱吃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对于一些什么鱼啊啥的，大家都愿意清蒸，他不愿意说一些其他的一个做法。
1: 那要鲜的肯定是清蒸好吃，
0: 清蒸的话它肯定是就把很多的这个原味啊锁鲜呢，啊，给你留下来了，只有别的做法的红烧鱼啊，就比方说咱们这边吃什么鲤鱼啊啥的，可能说做的比较多。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啊，
1: 嗯，
0: 怎么来体现一个北方人？人家南方的朋友或者专门吃海鲜的，人家还水煮啥呀？人家都清蒸，只是搁咱们这边一整就水煮。当然了，就是如果说喜欢吃的话呢，你喜欢什么口味，就是自己啊这个酌情来定。风平浪静说了，他说这个标价哈，啊，标价了那肯定没毛病，你可以不买。
1: 但是你说他这个问题吧，他标价了，他明显是太高于市场价了呀。
0: 价格不
1: 一
0: 样，一
1: 公斤的皮皮虾1500多一公斤，
0: 嗯，
1: 合到就是咱按一市斤的话，将近800块钱，700多一斤。
0: 哎，是
1: 啥皮皮虾这么贵呀？
0: 不是，人家皮皮虾，
1: 所以它是明显的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
0: 哎，是啊，
1: 虽然是这个明码标价，它也太高了呀。
0: 嗯，没有，它现在还没有就是明确说明码标价，它只是说把这个单子打出来了哈，而且还给打折了呢。原价收的是1907，然后人家还给你抹了个零，收的是1815，这怎么零还多出来了？反正这么说吧，人家就是算是给你便宜了点吧，啊，
1: 嗯，
0: 但是呢依然没有满足这个消费者这个内心的这个真实感受，就觉得有点货不对版了啊。
1: 哎，我看到他下面就这个游客自己说的了，他不是说自己找的店
0: 哦，
1: 就像严玉吉刚才说的似的，
0: 嗯，
1: 这个游客呢是在三亚免税店逛完了之后准备去吃宵夜，
0: 哎，
1: 就打了一个网约车，
0: 哦，
1: 司机一上来就问我，你们是不是旅行团啊？
0: 哎，跟团来的。
1: 我当时听了也挺纳闷的，
0: 问这个
1: 啊，我就说我是过来旅游的，不是跟团的，
0: 嗯，
1: 然后就给拉到这家店了，
0: 哦，
1: 那所以大家想咱就有问题了。
0: 他可能是这里边跟你说不光是饭店的事儿，
1: 嗯，
0: 啊，
1: 对，
0: 有的事儿啊。哎，大家来说说吧。其实说这个晚上吃宵夜也好，或者说大排档，
1: 嗯，
0: 咱们东北人来说呢也愿意吃。我记得比较经典的组合吧，什么这个生蚝，
1: 嗯，
0: 还有鲽鱼头。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大家比较常吃的就是拍黄瓜，
1: 嗯，
0: 这是我能说出来就是比较这个主流的吧。那大家还没有知道其他的，
1: 嗯，
0: 现在我看很多人就是拿那个小人鲜呢，就蛏子啊，
1: 嗯嗯，
0: 拿那个已经不再说是点了，基本上你上来一桌呢就给你上一桌往那当压桌碟，直接就
1: 这玩意儿还有当压桌碟的呢。
0: 哎呀，
1: 哪个酒店我怎么没看着过呢？
0: 我吃下去就是奔这个去，是不是，啊，就咱就奔这个去了。当然了，周阿姨就是盘子也没大啊，你看没看你一个手机支架，
1: 啊，
0: 大概就这么一盘 啊
1: 那两口没了，
0: 就是也那么个意思。人家就是说这个有贵客而来嘛，我就给你上点好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你说到了这个季节晚上咱们用餐的时候啊，咱们还讲究一点，提倡文明出行吧，
1: 嗯，
0: 说点什么事呢，我经常在下班的时候吧，就有时候骑车回家，
1: 嗯，
0: 我就在那个六顺街，就是从就民往民生路口那个拐那块不有个加油站嘛，就是跟，
1: 啊，
0: 珠江那个十字路口那块，
1: 中山路加油站，
0: 对，就是加油站再往前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卖吃的的，你就发现有个别的男同志啊，就隔壁。

0: 带的热，
1: 光个膀子，
0: 光个膀子、嗯、啊！我就这个多多少少吧。有人会说，说你这上那个大排档不光膀子，可能说是哎缺少灵魂有。嗯但是跟各位说，就是咱们尽可能的别的，是不是啊、
1: 嗯？
0: 你愿意就撩起来的话吧，你露点肚皮，我都算那啥。尤其是你往外边一看，尤其是呢，咱们这个东北朋友，大家都知道。
1: 就我觉得现在少多了，
0: 不太多了啊、
1: 嗯。
0: 但是也希望大家呢，咱都能够就是保证良好形象。希望大家喝多了以后，咱别光膀子、啊。
1: 我也不像泽南，我还得出镜那个上节目。
0: 啊、
1: 我没事儿、
0: 哎。你看我都这样事儿的了，我再有啥呀？方平浪静说了，他说啊，这个虾爬子呢不是养殖的，海边卖的呢其实也不便宜，
1: 不便宜它也不至于这么贵，
0: 哎也是，
1: 它就明显存在价格过高了，所以人家三亚当地都已经表示了，
0: 嗯，
1: 先行赔付，
0: 你这个、
1: 肯定是不对，
0: 他这肯定是不对，因为咋的，人家已经认定了，我们先调查，而调查出现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再跟你详细来分析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1: 大家也可以说说您在夏天吃大排档的时候，你的隐藏。菜单是啥，欢迎大家跟我们聊、
0: 嗯、
1: 给我们提供一点新思路、
0: 哎、
1: 我们去也点啊，
0: 我没来听
1: 但泽南那个就是说压桌碟是那个蛏子、
0: 哎、
1: 到时候问祷告我是谁家
0: 真的，其实我跟你说那东西它个儿也不大，有可能有这么种可能性抓阿姨、
1: 啊、
0: 你要看那个壳特别特别干净的你就不吃了，
1: 我觉得他给你做那个压桌碟呀、
0: 啊、
1: 应该是就是成袋儿的、啊、就是预制菜
0: 哦，现成的，那不可能是现做。
1: 对，
0: 是是
1: 我觉着是
0: 啊,
1: 啊、嗯。
0: 你不管怎么着的，让你感觉到占了便宜了，我就会去消费。是
1: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梁春阳提示大家，群力第一大道由沅江路往丽江路方向啊，有两台轿车并排相撞了，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黎明的《全日爱》啊，这也是两个版本，一首呢叫国语版呢叫《爱天爱地》，这是粤语版呢叫做《全日爱》啊，
1: 还是粤语的好听。
0: 哎，是粤语版，可能听明白词儿就感觉显得高级。来看大家留言啊，刚刚咱说到关于大排档这个事儿哈、啊，这个雪这么说的，他说我爱吃的那个鸭桌碟是啥豆酱啊，
1: 酱豆
0: 啊，酱豆啊，这也是一个下酒小菜，
1: 是
0: 朝鲜
1: 好多人喜欢吃这个酱豆。

0: 它那个酱豆是那个什么酱油泡豆吗？还是那个茴香豆啊？
1: 嗯、不是酱油泡豆，就前两天五一的时候，我们上我妹妹家去烤肉，
0: 嗯、
1: 然后我姐夫也在一个熏酱店、
0: 啊、
1: 也买了一盒这个酱豆，
0: 就专门有卖这个东西。
1: 哎、对，确实是挺好吃，也挺下酒的。
0: 哎，跟各位说，喜欢这口大家可以说说，但是抓紧这一下就给我整的，我就没吃过这个东西，就我
1: 你肯定吃过，
0: 我真吃过吗？
1: 黄豆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用那个酱做，咱也不知道它咋做的哈，完里头可能还有点什么小辣椒之类的，反正挺好吃、
0: 哦、吃过吃过，
1: 肯定是吃过，
0: 确实是吃过、啊、
1: 这北方人不可能没吃过酱豆，
0: 你看孤陋寡闻了吗？不是啊，大家接下来说说吧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您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哈、
1: 嗯、
0: 大家现在纠结于啥呢？就是纠结于到底是大排档啊也不是这个海鲜酒楼、
1: 嗯、
0: 我跟各位说啊，在南方很多的这个饭店哈，它基本上呢就是我做海鲜酒楼的我也有大排档，
1: 嗯，
0: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生意它是连着的，而且呢价位的话就是会有差距，但是呢不会差的太多，
1: 对，
0: 除非说那种极高端极高端的酒楼、
1: 嗯、
0: 就是上来以后那人家都给你端个盘子，然后穿的跟个格格似的、嗯、
1: 那就得收你服务费了，
0: 对，就是人家得到那个段位哈，但是我们单纯的就是纠结于说是你正常1000多块钱你买4只皮皮虾到底是合算不合算这个事儿啊、嗯、
1: 刘玉说了、嗯、在泰国这个虾也得好几百一斤
0: 啊，就当地也是这个价格的，
1: 但我看他那图片那皮皮虾没有多大？
0: 它是吗？
1: 是不是啊？你看看图片，皮皮虾没有多大。
0: 来，各位，我们再给大家看，
1: 不是说像胳膊肘这么长的这个皮皮虾。
0: 哎，是啊，就像胳膊那么长的皮皮虾，好像是
1: 没
0: 有、啊、
1: 没有那么长、嗯、
0: 啊。哎，这是这样事的哈，大家也可以接着来说说这个事儿、嗯。您觉得这个什么价位比较合适哈？刘宇还说，就是这种虾叫什么？叫做富贵虾
1: 啊、
0: 嗯，在咱们哈尔滨呢，也是好几百块钱一斤啊。
1: 不是皮皮虾，
0: 它不是皮皮虾、嗯，虾种不一样啊。
1: 但是我看那图片没多大呀。
0: 哎，我跟各位说啊，人家这么说的啊，咱导播老师，
1: 你看我们那个导播老师可有生活了。
0: 哎，
1: 说那个酱豆是煮的、
0: 啊，
1: 做过，里面放点萝卜和香菜，
0: 哦，
1: 然后煮到那个汤熬干了，变成酱的样子，就黏黏糊糊的，叫酱豆，
0: 哎，
1: 特别好吃。
0: 学会了啊，雪、嗯、说了，说这个做大酱用这个煮熟了的这个黄豆做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哎，那各位大家也来说说吧，平时您就是这个怎么就是吃点什么样的啊、比较喜欢的夜宵啊，还是呢比较喜欢的这个大排档里边的隐藏菜单？
1: 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欢迎您的留言。
1: 刚才泽南说了、嗯、这个大家吃大排档夏天热了，男士也尽量别光膀子、啊、
0: 对，文明嘛。
1: 小峰说那光膀子都有纹身的、
0: 啊 带小人画报的那是
1: 对，没纹身的也不光膀子。
0: 哎，人家那话怎么说来着，人那叫什么，叫做带金牙的好咧嘴啊、
1: 嗯、
0: 这个
1: 得露出来，
0: 带金表的好拍腿你这39天说不行，我这有个话我得露出来，太热了哎，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这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民啊也是推出了市民专享的畅玩福利卡，200元可以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而且呢购买此卡呢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这个畅玩卡，咱们激活之日起从2020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包括雪花摩天轮开放时间这个期间呢，咱们每天呢也可以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啊亮点的景观呢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而且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以及雪圈全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雪这个网红冰雪摩天轮，大家呢可以达到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一下我们生活过的这座城市啊。那这份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能够把冰雪同时与城市的景致一并收藏，畅游卡咱们限量发售，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哎呀，说到这个春天哈，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古驴园转一转？
0: 嗯、
1: 那是在古驴园是宏伟路吧、嗯？是不是、
0: 啊、
1: 在宏伟路上的古驴园、
0: 啊、那条街上啊？
1: 哎，近日呢，道外区古驴园内140岁的古驴树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啊！远远望去呢，枝干苍劲，枝叶碧绿，枝头银白，花开如盖，引得很多的市民朋友前来拍照打卡。据了解，这株古驴树呢是长于1886年的，1920年由天衡山移植到古驴。虽然历经了140多年的春秋，但是依然活力十足，每年五一前后的盛花期啊，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前去观赏。
0: 哎，是啊，就哈尔滨有很多好玩的景致好看的景，欢迎大家来打卡哈。
1: 嗯、
0: 梁春阳留言，他说康安路由前进路往埃德蒙顿路方向目前车行艰难，建议大家走桥下通行，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1: 现在呢哈尔滨的街头啊，真的是上演限定版的春日盛宴啊、
0: 嗯、
1: 丁香、山梨、山杏、榆叶梅同框绽放，那这样的

0: 美景如今在哈尔滨街头绿地和城市公园正在上演。受到气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我们哈尔滨市的一些春花花期啊，较往年有所延迟。我以我们家小区楼下那个花来看，大概延迟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绽放。原本错落绽放的山梨花、山杏花、榆叶梅和丁香花，意外开启了同台争艳的模式，为槟城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春日浪漫，也成了街头巷尾最动人的景致。
1: 哎，是，现在很多朋友大家都在饭后啊出去溜一溜，会发现您家楼下的很多的叫不上来名的这种花呀，都在争相开放。那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说一般而言呢，哈市不同品种的春花呢，呈现出次第绽放的特点。先是从四月中旬左右开始，东北连翘啊，同时呢也争相开放。之后呢就是惊桃登场，再有呢山杏花、榆叶梅随之绽放，然后是梨花呢开始绽放。五一假期以后呢，丁香开始进入到花期。那根据往年的经验，五一假期过后，山杏花、榆叶梅和山梨花呢都开始凋谢了。而今年呢，哈市的春季气温回升速度呢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春花的绽放节奏。那由于今年呢同期的气温走低于去年，所以说呢这一个气候的特点呢也直接导致春花争相开放的时间集体延后了，形成了百花同框的盛景。
0: 那今年山杏花的续航能力真的是有点让人惊喜啊。按照往年的规律，山杏花在五一假期后就会逐渐凋谢了，而今年得益于偏低的气温，五一假期过后，街头绿地和公园当中仍然有不少山杏花正在热烈的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缀满了枝头，花香也是很清淡的，为春日增添了一抹温柔的底色。
1: 那也是作为咱们槟城春日的常客呀，哈尔滨市的山梨花的花期呢变化呢最为明显。往年此时呢，这个山梨花呢早已经褪去芳华，而今年呢受到低温影响，原本在四月左右绽放的山梨花，直到五一假期后才迎来了盛花期，同时呢也是洁白的花朵呢点缀满了枝头，如云似雪呀。而且值得一提的呢是，就道外区的古梨园的这棵百年古梨树啊，同时与厢房区的三河路的这个山梨呢，山梨景色呢这个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这个迭代，而且也成为了咱们市民呢关注山梨花的首选之地。洁白的梨花与这个同时绽放的相得益彰，而且也吸引了许多市民大家驻足打卡。
0: 今天我在路过现在呢，哈尔滨市的榆叶梅呢正处于盛花期，粉色的花朵是层层叠叠的开得热烈奔放，和素雅的山梨花还有温柔的山杏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槟城春日注入了鲜活的活力。作为哈尔滨街头绿地和公园当中分布最广泛的春花品种之一，榆叶梅也成为了哈尔滨市街头最亮眼的色彩。
1: 那五一假期之后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市花丁香花呢也正式进入到了这个盛开期，同时呢也为春日的盛宴呢再添一抹这个芬芳。而且紫丁香呢率先吐露芬芳，细碎的紫色还有白色花瓣呢也是这个相簇而成。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啊，让整座城市呢也萦绕在温柔的这个氛围当中。而且呢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啊，城市当中呢不同的区域呢因为光照和这个气温差异，丁香花开的时间呢会略有不同。而且目前全市丁香呢也已逐步进入到了绽放期，距离全市盛花期呢越来越近了。
0: 丁香、榆叶梅、山杏花是我们哈尔滨街头绿地和公园当中分布最为广泛的三大春花的品种啊，再加上推迟绽放的山梨花，四大春花如今同台绽放，各展风姿，构成了槟城春日独有的风景线。但是今年呢，四大春花同台争艳的窗口期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所以呢，想要打卡粉白、淡紫、绯红等色彩交织的百花同框的美景，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啊。其实说到赫莲娜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可是护肤圈叱咤风云般的存在，大半个娱乐圈的女明星都用过，妥妥的业界常青树。它的灵魂成分呢是海茴香，那可是一种相当珍贵的海洋植物提取物了。今天我们带来的绿宝瓶三件套组合里面有啥呢？里面有200毫升的

0: 赫莲娜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露和50毫升的绿宝瓶乳霜，搭配使用补水加修护加滋润全能够搞定，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无论您是哪种肤质，这款这个绿宝瓶的三件套都能给您翻三倍的修护体验啊。里边的这个绿宝瓶精粹水就像是皮肤的高能大补液，每次用完之后皮肤就像喝饱了水一样。绿宝瓶精华露呢，更是无数熬夜党的白月光，无论是做急救精华还是日常使用，都能给大家带来惊艳的效果。还有就是不得不说到的绿宝瓶的乳霜，会让您的皮肤时刻拥有一个好的状态。平时在官网呢，这一套绿宝瓶三件套礼盒要花掉您得将近5000块钱
1: 啊。
0: 之前我们也有做活动，卖到1399这样的价格啊。但是今天呢，美妆宠粉节，我们破价秒杀，大家听好了，我们把赫莲娜的价格直接给大家打下来，正装正品三件套领券之后到手只要899，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数量有限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温馨提示大家，咱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啊！节日旺季的时候，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容易延迟，但是咱的心意可一定不能迟到。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1: 小雨哥提示路况，他说南直路高架桥现在淮河路黄河路的下桥口严重堵车，南直路高架桥淮河路黄河路下桥口现在严重堵车。
0: 感谢小雨哥。
1: 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737。
2: 925晚高峰快报。
0: 好了，17:5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五一假期啊，全社会跨区域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可以说是稳中有升。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自5月1号0时起至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那么充电量呢，达到了9493.14万千瓦时，日均的充电量呢达到了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集体收涨，沪指涨0.48%，深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科创综指涨1.99%，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 CPU 方向像领涨，太空光伏、光刻机、工业母机、AI 应用，还有消费电子、短剧、游戏概念股活跃。
1: 再来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那我国各项的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呢，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的远销至全球的148个国家和地区。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录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了。那本次补录一共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报考者可于5月8号上午8点到5月10号晚上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1: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
0: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平时可能有吃这个钙片啊，那钙片一定要买贵的吗？医生科普提醒，补钙没有必要盲目追求高价钙片，并非是越贵效果越好。市面上几十元和上百元的钙片，补钙的核心成分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补钙效果的是含钙量、吸收适配度，而不是品牌包装和溢价。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那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呢，也到时间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1: 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

0: 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10: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1: 还没有对象，
10: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1: 汗蒸、
10: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先跟大家说个抱歉啊，就今天这个状态不太好，为啥呢？就是多多少少有点着凉了，现在说话这鼻子就囔囔的啊。这各位您就对付着听吧，就啊。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今天是农历的3月21啊，3月21，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西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好多朋友大家已经一大早就来了，在节目当中呢准备好跟我在线互动了啊。您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咱聊到有趣的好玩的事的时候，都欢迎大家发送信息过来互动一下。另外呢，回复一下咱们听友丽啊，这个哈广电的锐界水呢拨打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88120383啊，88120383，外省的朋友加拨0451啊，加拨0451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您这个在今天啊，就可能是晚一点了，不在工作时间，您可以明天早晨啊，就是在这个工作时间，您8:30到9点之后来拨打电话看一看啊。展哥留言，他说泽南啊，你要不说的话还真听不出来感冒了。

我是真的感冒了。好，今天的一天可乐呢跟往常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今天在网上找了这么一篇帖子，看完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内容呢特别值得我们大家一块来交流交流啊，一起来说说啊，我们消费降级到底有多严重。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说到消费降级这个事儿了，可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大家呢一直在说啊，我现在开始找平替了，我找点什么这个东西，哎，这个能不用尽量不用啊。就是有时候刷牙不用了，不用这啥了，咱改猪鬃刷了啊，就连刷牙带刷鞋了。我说平时愿意吃黄喉的啊，现在我也不买黄喉了，回到家里边啊，直接把那拖鞋搅了一块儿去。开玩笑，都在开玩笑啊！但是呢，今天咱们真的得走心的说一说关于消费降级这么个事儿了。以前呢，这日子哎过得好的时候啊，那我们中午单位食堂啊，那叫一个热闹。一到饭点啊，那三五成群的基本上啊就都往外跑。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大家啊到这个楼下的小饭馆二荤铺里边呢，哎吃点自己爱吃的，这边来个锅包肉，那边来个大肠刺身啊。反正吃什么都有啊，基本上的楼下饭店里啊全部都是熟面孔，四个人一桌啊，这一个人呢点一个菜，再来几碗米饭啊，一结账呢基本上的100出头，谁也不觉得心疼。那火锅自助更不用说了，隔三差五呢就得搓一顿啊，哪怕是最便宜的午饭，那也得来个拉面套餐吧，你得加个肉吧，你得加个蛋吧，你得来个小菜吧，你得来瓶北冰洋吧。吃完饭以后还不算，各式各样的这个新闻一出啊，有什么这个裁员的啊，包括前段时间咱听甲骨文啊，一口气裁了30,000多人都不带告诉你的，那个个是人心惶惶啊。前段时间呢，是在去年哈，应该是在这个春节前后上演的电影啊，《年会不能停》也说到了啊，这个叫广进计划，什么广进啊？裁员广进。再看看中午吃饭的那波人呢，那这队伍的明显就减少了啊！原来呢都是这个哎抱团去饭店的这几个同事啊，现在开始呢都自己带饭了。原来是你过来上我这桌吃的，现在是哎你过来让我尝你口肉啊！是。头天晚上做的啥放进冰箱里，第二天拎到单位，中午微波炉热一下啊。原来呢微波炉是不带排队的，现在你会发现啊，微波炉后面排着满满当当的主持人。然后这往这一站啊，这哎东哥啊，这是有亮，哎亮哥来了啊，你前面哎林妹妹啊你也来了啊，再往后看一看，哎你让我排你前面呗啊，你是。说实话啊，挺怀念那样的日子的。还没完，你说这个热完饭不算完啊，你再说说原来咱们点的像什么这个星巴克呀啊这个啊霸王茶姬呀，基本上也看不见了，放在手里呢也变成了蜜雪冰城。倒不是说蜜雪冰城不好啊，你会发现啊，大多人的借口都是哎不行啊，那个星巴克浓度太高，喝完了下午睡不着觉。其实这段时间啊，我真正的感觉到了，大家这手头呢可以说也并不是特别的富裕啊，基本上呢都是收紧了，更多的朋友呢要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也不是说呀对我们这种各式各样的消费主义的一次洗礼吧。但是呢你现在想想，哎，终于回过味儿来了，大家呢不再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更加呢图的就是一个实用。从吃到穿，从用到玩，哎，哪儿都在变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你就拿理发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小区门口啊原来有好几家的这个理发店，装修的都不错，进去剪个头发，男的35，女的49，孩子20。我这带着自己的孩子咱去剪头啊，基本老板能给打个8折，全套都来下来以后基本上啊基本上我儿子就18块钱了，为啥？

呢？我说我不洗了。练什么叫快剪啊？不是剪视频的，那屋里边连个水龙头都没有，不洗头不吹风，单纯的就是给你剪。我一开始我还嘀咕着说，这么便宜能剪好吗？别再给我儿子剪出个西瓜皮脑袋来。后来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正好呢，哎，赶上他剪头，剪完以后我一看，哎，真不错呀。结果人家小伙子手法那叫一个利落，孩子啊，这个坐不住，他呢一边哄啊一边剪头，三下五除二头剪完了。我这一看，这跟 FM 二三十没有区别呀。打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别的理发店进行理发了啊！十块钱，基本上呢经济又实惠，哎，剩下的钱呢还能给孩子买一盒酸奶啊。

0: 其实啊，说到底儿，这是大家手头里边比较紧的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下的人呢，越活越明白了，终于分清楚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什么是别人想让你买的。那搁以前啊，可能大家觉得我花这个几十块钱买一杯奶茶，哎，用的是这个名牌，彰显的是身份，主打的就是一个有面儿。现在都不那么想了，现在觉得呢，这东西好用就行，舒服就行，那些个虚头巴脑的面子啊，那些个夸张的品牌溢价，爱谁谁，我是不要啊。大家开始追逐了什么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东西，图的呢就是一个心理舒坦。那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呢，我也觉得不是什么坏事。消费降级这个词呢听着有些惨，但其实呢真是落在了生活的实处，它并不意味着咱们日子越过越差，反而呢会让人从盲目的跟风攀比消费的怪圈里跳出来，变得更加的清醒，变得更加的从容，东西少点简单点，反而呢会更有精力和注意力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去陪陪您的家人，去琢磨琢磨我们接下来精彩的生活，这才是每一个生活最重要的一点吧。
1: 几年前我用了十几年的台式电脑坏了，老伴儿多次劝我丢掉它，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是觉得丢掉太可惜，还有一个原因，电脑桌下面的隔板上放着三个纸箱，里面装满的东西无处可放。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老伴儿又催我清理了，并说年纪已经大了，说不定哪天你想动也动不了了，于是清理吧。为挪出电脑桌里的纸箱子，必须在房间里腾出一点空间，继续花了几天时间，将长期不看，今后也没时间再看的书籍集中处理掉。这一清理竟扎了7捆，终于要和陪伴我十几年的电脑桌告别了。看着空出来的地方，我立即就想买一个新的三门矮柜，正在网上物色，老伴问我买了柜子放什么呢，腾出的地方空着不好吗？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是啊，才腾出来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放满呢？将家具重新摆放了位置，20多年未变格局的房间有了宽敞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物质上的断舍离并非那么不易，关键是在精神上做到断舍离，主动减满，多为生活留出一些空间，才会拥有宽松惬意的天地。925交通广播，陪您一路前行。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下面时间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聊啊，关于你觉得消费降级的这些事儿啊。各位，您有没有发现您的消费降级呢？或者说您的消费降级非常明显吗？都欢迎大家发送您的留言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大家留言啊，这个晚风不渡俗人，他说曾南哥你好啊，以前这个工资啊一涨，我基本上呢我就各种冲大牌啊，现在呢工资原地不动啊，买三件卫衣呢我都得货比三家。半生清醒说，他说不是生活没欲望啊，是钱包啊不允许我嚣张啊，这个消费降级不是抠啊，只是在学习如何向现实低头。说的都这么四六八句的吗？再来看看啊，这是城市打工人阿泽，他说啊，从这个随心所欲的消费啊，变成了三思而后行的买买买，成年人的懂事啊都是从没钱开始的。哎，您有没有消费降级呢？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好，看到了，站在泰山看日出，说天冷了，穿少点美啊。他说现在目前省政府路段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堵得特别严重啊、现在是省政府路段堵车严重啊，通过大概需要十分钟以上的时间。咱们感谢啊，站在泰山看日出的留言。您可以接着来进行评论啊，说一说您的消费降级具体体现在哪方面呢？捡漏专业户说，泽南哥你好，第一次来留言啊，以前呢瞧不起啊那些买拼多多的，现在呢天天我在这蹲百亿补贴些啊，这个百亿补贴呀，真香定律啊永远都不过时啊。这条念过了啊，再来看啊，这个机姐爱自己，他说啊，购物车里啊基本上躺着半年，反复筛选的刚需，非必要我不消费，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这个消费降级了啊，反正我是这么过来的。佛系少女说，她说啊，不追求新款手机了，咱们也不跟风买潮流了，也不用那么多的开销了，发现自己这么过也挺好。这有意思，大壮说，他说曾南哥你好啊，年前呢我吃狗啥狗吃啥，年去年呢狗吃啥我吃啥，今年呢我俩一起啃馒头。人均段子手啊，看着在一听可乐的大家呢，基本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欢迎各位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吧。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乱舞春秋》。

0: 所以我们这个作品如果好了呢，啊，那说明我们是啊还行；如果不好呢，说明叶流的加入的问题。
1: 女友来了。

0: FB， 爱
1: FB 啊！
2: 哥们儿，爱你，
1: 爱你，哥们儿，
0: 你爱哥们儿，
2: 爱哥们儿你，
1: 哥爱你们。造大西瓜，
2: 来，哥们儿，我最近遇到难事了。
3: 我就知道，就是我请客呗。
2: 今天我买单。
1: 问题这么严重吗？
2: 我谈恋爱，哦，特别可爱，哦，一会儿就来了。
3: 哎呀，你女朋友来，怎么我有点不好意思呢？
1: 这是好事吗？
2: 但是有个小问题，因为我之前见过她的朋友，巨狠，全都是嘻哈圈的大神。我说我也有朋友啊，今天我就让她见见我的两个嘻哈大神的朋友。
1: 一会儿还要来嘻哈大神。
3: 太好了，太好了。
2: 说的是你俩。
3: 你的意思是让我俩
1: 装 rapper 给你撑场子
4: ？Yes。
1: 告辞。
2: 你把果盘给我偷出来！你俩这样，我花那么多钱发型白做了。
1: 不，咱不闹事。
3: 对，
1: 这能行吗？穿着这，你
2: 我
1: 这不接说着上哪 rapper 去
2: ？Easy， 我都给你俩准备好了。哎呀，很简单。
1: 什么？
2: 你俩一定要帮我撑住场子啊，要不然我这女朋友发现我吹牛，她肯定不喜欢我了。万一我俩分手了怎么办？
1: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要这金的吧？
2: 我要赢的。嘻哈特别简单啊，你们试一试，随便弄。几个动作就可以，倒车，切菜，
0: 切菜，
2: 搓澡。打轮
0: 打轮
2: 没事压压韵啊，我相信你，他已经到了，我去接他了啊。
1: 能行，这能行吗？
2: 给我手站胳膊。
5: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和坚强，每一次就算是受伤也不算泪光，我知道。
2: 你别知道了，快快快快走。怎么弄行不行？
1: 什么玩意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那衣服上挂个帽子。
2: 不是，行行，有帽子吗？
1: 我帮你弄，
2: 我帮你弄点。
1: 哎，这还有眼镜，
3: 准备一下。哎呀，好紧张啊！怎么还有这个东西？
0: 笑吗？
1: 这整的这能行吗？这是。啊！
2: Hey man, this is my girlfriend. This is my brother one and brother two. AK 十 ，Homie 刘。
6: Hi.
5: Hey man.
2: 人家是女孩。
5: Hey woman.
6: Hello， 我经常听蒋龙提起你们，说你们是他最好的朋友。
2: No no no， 我们为什么是好朋友？因为我们三个都爱吃肉，并且我们三个都喜欢玩节奏。
0: 没事，在一起特享受。欢迎加入我们友情的宇宙。
6: 你们说话真逗，
2: 因为喜欢 flow， 没事就。

0: solo，
1: 观音一起嚼六，
2: 继续 bro 啊，
0: 耶，他叫爷六，啊，嗯，这叫爷六，嗯，
1: 他叫长翅，那么你叫啥？
2: 我叫蒋史梦，那个叫我萌萌就行了啊。我先出去上个厕所。
0: 厕所出门往左。
2: 好。
0: 然后再往左，最后再往左。
2: 不如我直接往右。
0: 往右会破了 flow。萌萌你真优秀。哇哦。
2: Oh no。
1: 这小子行吗？这长得呀，
0: 太好了，这多棒啊！
1: 真的，
0: 不愧是 SHB。
1: 呀，爱你们！
2: 哎，厕所人好多。你们在干嘛呀？
0: 我们在做嘻哈呀。萌萌，萌萌，看你笑呵呵，哎，不如坐下，赶紧唱首歌。
2: 好。
0: 张弛，唱首歌。
1: 萌萌想听什么？我给你唱。
2: 我想听 Duffy 的 Warwick Avenue。
1: 我给你变个魔术。
0: 非常厉害。Magic。
1: 今天老头在家。嗯。明天老头不在家，
2: 放后边了。
1: 后天老头出来了。
0: Wait a moment, wait a moment。
1: 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
2: 在手里。
1: 因为老头在他家。Wait a moment, wait a moment。今天老头在家，
2: 还有呢。
1: 明天老头不在家，他
2: 在
1: 后天老头
0: 黑头发。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1: 坐起来，
2: Wait a moment, wait a moment！ 我闺蜜到了，我下楼接她一下。魔术你们先变着，老头还焗油了。
1: 老头，我这皮盖这老头的变得行吗
0: ？Unbelievable！
1: 真的，不愧是 SHB。哎，等会儿，不是，他刚才说他有闺蜜要来，
3: 闺蜜，
1: 我能不能给他闺蜜变那个老头的魔术？
0: 黑色头发给你了。哎，
3: 我也单身啊，
1: 给我 SHB。哎，
0: 老姐，哎，给我吧，
1: 行，哎，给我，哎，啊。
2: 我闺蜜到了，进来吧。
4: 嘿，
0: man。
1: 哎呀，男闺蜜。这黑老头给你吧。
2: 这是我发小，也是个 rapper，AKA 卡布拉号。
0: 啦，冰冰冰啦啦。哎，
2: 这是我男朋友龙龙。哎呀
5: ，What's up, man?
0: What's up, man?
5: What's up?
2: 这是他哥们阿池。
1: 今天老头在家，明天老头不在家。
0: 今天老两口在家，明天老两口不在家，他们还有个大孙子。哎，
1: 神乎乎。
6: 我叫爷六，他叫长翅。
1: 那你就
0: 坐坐坐，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阿牛可逗了。
7: 紧急会议，紧急会议。来者不善，
6: 专业 rap。
2: 你们要不要把麦关了再说话？
1: 咱们用自由风格打败他。
6: 什么是自由风格
0: ？Freestyle，SHB。嘿 ，AK 号，今天你的来到。让我想起了一零五零掉掉啊，被踩到。
1: 嘿，小子，听说你叫 AKA 号，但是在我看来你是如此的可笑。
0: 山炮，猕猴桃。

0: 我叫爷六，他叫长翅，
1: 那么你叫啥？
2: 我能接。
3: 开会，开会。我是这不是带你带你来的？
4: 他们给我放东西去。
3: SHB 萌萌，其实 freestyle 我们说的很一般，但是我们觉得做个 rapper 真的很简单。
0: 抓个 B，
3: 教你个口诀，特别的好学。第一句往上扬，第二句往下荡，第三句加 skirt， 最后 hold on。
0: 没镇住的，来个绕口令。
3: 整了，整了，整了。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北坡，炮兵怕把标兵撕，标兵怕碰炮兵，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有点厉害啊！
2: 要要要 ，put your hands up， 要要，哪里哪里要要啊！你们的 rap 真尴尬，现在跟我一起往下打趴下。如果这是复联三，那我是灭霸。告诉你们个秘密，我来自东南亚。港往南，西到邯郸，红麦子都红满台，红的黑的红麦，红了哈咱们的康风台，红马呆，那个我是南极。
3: 所以我也想让你觉得我的朋友也很厉害，是我让他们假装 rapper 的，他们不会 rapper， 也没很厉害。啊。
6: 虽然呢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笑得特别开心，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啥意思啊？就看你这工作呀能让多少亲戚朋友借到光，这个叫有用。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家工作最好的是我三姨，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就这么说吧，打我记事起啊，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吃的都是我三姨从他们食堂拿回来的东西，也不是硬拿，做太多扔了，剩下扔了多浪费啊，对吧？我三姨是秉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就往家拿嘛，有时一趟拿不完那就分两趟啊。我们家分完之后给我老舅我二姨分，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给我老姑二大爷分，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给谁分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么说吧，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有点啥问题，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在我们家吵架词儿都不一样，我妈跟我再生气她再生气她也从来不说我白养你这么大，从来不说这话，但我生气我就敢说，那我吃你一粒米了吗啊？东北人的家族意识是很强的，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像我家人，你家族意识强，相比之下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就比较薄弱，我家人就不行，尤其是我妈，就东北大妈那劲儿，你知道吧，就说好听的是热情，但热情是啥？热情是邻里之间串个门，我妈是把两家墙给凿通了，你知道吗？她坐飞机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哎，那一问你啊，你这来回飞的那有时间找对象吗？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你咋还凿人承重墙啊？我妈不愿意的，那问问咋了，唠嗑吗？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这没有吧，空姐真的很专业很专业，但你能看出来她是在敷衍我妈，你知道没多少钱，就一万多块钱吧，然后我妈安慰人家，一万多块钱行啊，你这还白坐飞机呢还。就是东北人骨子里是有那种豪爽劲儿，对不对？你从喝酒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东北人喜欢喝酒，因为冬天冷，喝酒暖身子嘛，有这习惯。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酒一定要喝完啊。我呀，是来上海这边，我才知道啤酒是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喝的啊。在我家那边怎么喝啤酒吗？啊，跟变魔术似的，满杯咔咔空。
7: 这些元素太东北了，这个。
6: 还有点无酒精酒的，无酒精，我这吓坏了，酒店抢了，还有这系列啊，无酒精酒系列，我一时间无法接受，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

0: 在上海喝酒真的是毫无压力，毫无压力。如果你不想喝，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我得早点走。然后在场的人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他有多难以置信吗？他就无异于打劫，那我没带钱呢啊，那不好意思啊。
1: 这挺好的，
0: 难以置信，因为在我们东北吧，也有这种情况，就来一句啊，不好意思，今天我得早点走啊，啊，那快点喝吧，来，乖。喝到最后，你知道，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对吧？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东北人喜欢劝酒，有这恶习，咱不提倡，说这现象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在东北啊，这劝酒说那话得多狠，得多厉害啊，真不是，真不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东北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就是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就这么一句话，眼神啊要微闭，整个语气当中要有一种挑衅感啊，就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啊，哎呦，这句话力量，各位，太强大，太强了，没有这层含义吗？他们不懂这样。那天我也是喝嗨了，我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
2: 接了药啊？严酒需适量，黑酒需适量。

0: 讲究，
1: 很期待。
2: 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应该很陌生，我叫王继业，继承的继，家大业大的业，确实有动词，动静很大的词，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我虽然叫王继业，你们绝想不到我爸叫王家光。继业家光，哲学上这叫矛盾的对立统一，英文名就叫 Home was nothing。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自卑的根源来自于我的学历，我的学历很差，我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现场有200多分的朋友吗？确实我自己也没遇见过。上个月在清华演出，我也是想瞎了心了，我说有200多的朋友吗？鸦雀无声啊。前排两个学生嘀咕说，他说的是智商吗？他说的是确实200多分，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吧，我这个就没有必要学历造假了，这有什么不相信的，200多分。哎，虽然分低，但这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也算劳动所得。而且我本质上我不是那种偏科的学生，都会，会的不多吧，就是。我班主任还夸呢，说季业，你这也算是个六边形废物啊。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说一考生高考考了710，全家沸腾了。说实话，我200多，全家也能沸腾啊。我们沸点不一样。
3: 分不高，不是起始点。
4: 对呀。
2: 我的高考成绩确实挺让我羞耻的，可以跟你们说一下，裸考分数是299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质数。是的，我也知道质数。这个分数让我羞耻的原因是，这个分数就不光少，听起来还那么显少，很像直播间里的商品价格。总分750，家人们都帮我砍下来了呀。大家做的都不都是全国卷，怎么就我是张优惠卷啊？这个成绩和别人说，尤其这种学霸，他们很难理解我。我说我高考299，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记忆，你说的是哪两门啊？哪两门？整6门啊？我没必要挑2门跟你说吧。所以这个分数真的让我羞耻，一般别人问我的分数我都说200多，也不能见了人就说299299，一个人不能差，还差得这么具体。我很后悔，我说当时如果多考一分就好了，多一分就300，别人一问我就哼，300多。我不指望这一段现场有人能共情我呀，从你们眼里也能看出来，在你们眼里200多、300多应该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那也是傻子和大傻子的区别呀。不是，咱们国家能不能出一个政策，让那些考201、301的朋友把他们一分呢捐赠给我？他们要这一分要干嘛？上不了清华北大，你给我这一分能让我不那么尴尬。这就是 loser help loser 啊。说实话，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还是有个观众演完之后散场之后找到我，义正言辞地跟我说。

0: 继业那是 loser 字啊。很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我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我要是知道复数的用法没准就上300啦。当然那个学校就还挺差的，在这种学校上学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班是个艺术班，大成绩都不是很高，班里都是那种 artist， 也懂点单词朋友们。当时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就是我的同桌马栋梁，每次模拟考都能考350分以上啊，简直是数学奇才，一出手就是80。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敢把数学卷子翻过去做大题的人啊，敢于突破数学边界的人啊，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小画罗庚。
1: 小画罗庚。
0: 我们班还有语文85分的小鲁迅，英语90分的小埃米纳姆啊，就只要标准足够低，人人都是小天才。虽然我们的成绩很差，但确实我们的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上课不能称之为上课，我觉得可以叫共创了。我们学校每次模拟考会有那种规定，就是老师要跟着学生一块儿考，营造一种共同学习的氛围。就这么说，他们考不过马栋梁。当时我们这个高考宣言听起来也特别的质朴，别人的高考宣言都是宁可血流成河也要放手一搏，听起来就热血，我们的高考宣言是希望能上一个学。太丧了，感觉是我们这些人对未来前途的乞讨。最后我还是上了一个我们山西省内最顶尖的一个3本，那个学校特别好特别好，300多分就能上，诚心上的话200多也可以。我现在那个学校我还真的挺好的，现在不会让我特别的自卑了，我觉得我现在自信的底气都是那个学校给我的，那个学校是我见过最狂妄的3本。我们招生简章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学校是除了双一流之外的首选大学。一个3本要对抗双一流， How dare you。 我说12315的电话是多少来着，我说你小子挺会对标啊，那我之后也对外这么说，王继业是除了王嘉尔之外的首选 idol。 说实话不光不自卑，我现在都有点自洽了，我反而觉得你的高考成绩越低其实你的选择越多呀。你想你要是高考考700分，你就会被那种世俗的成功给裹挟，你只能选择上清华或者上北大，但你要考200多，世俗不但不会裹挟你，哎呦，世俗根本懒得搭理你啊！你们不相信，打开手机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说200多分能上什么样的大学，眼花缭乱呀！能去内蒙古搞水利，去新疆的吐鲁番研究大数据呀！到最遥远的地区搞最尖端的科技。我当时我说哇，我有选择但我没有出息啊。 那最后我还是来搞喜剧了嘛，搞喜剧我还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喜剧没有门槛，它不看学历。什么哥大北大不都来搞喜剧了吗？ Comedy Brains 学霸学渣 together 啊。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儿我可加 S 了。
2: 好，谢谢大家，我是299的基彦。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他说民意街由怡园街往果戈里大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S 留言，他说啊，这个今天晚上油价上涨吗？啊，你想问这个关于油价的这个相关问题啊，您稍等，我帮您查询一下。之前有不少朋友啊，都是在咨询说这个油价什么时候上涨，那么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油价的上涨消息。那明天的24时，新一轮的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会迎来调整窗口。截止到呢5月6号的收盘时啊，国内的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价格变化率为8.44%，预计呢汽柴油价格上调370元每吨，那么折合成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1: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想。

0: 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2: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精彩马上继续。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来自周川熊的黄昏。我们的黄昏呢，到了五月份呢，这个越来越美了啊。天气呢，就是个整个的天色啊，已经开始呢，黑的比较晚一些了，而且外面温度特别好。我昨天在微信里发了一个啊，在我们高尔夫球场，也就是我们湘江公园，叫熟了。以前我在这工作都叫高尔夫球场，周边的花啊。什么有丁香啊、紫丁香啊、梨花啊，哎，都开放了，特别美啊！所以特别选了一首周传雄的《黄昏》。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我们节目的这两天呢，从五一之前就跟大家说了，我们打电话最方便，有时候发视频啊，或者是发微信呢、啊，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发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你半天等不了你回信儿。我们打电话行不行啊？现在买车呢，确实很多这种选择。无论是从技术层面选择，还是品牌选择，还是经销商的选择啊，对大家有时候确实挺难抉择的。那就告诉你行和不行。尤其有些二手车的，我们有几位嘉宾都是做二手车的，他们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敢在这儿给大家一个保证。今天是我们的董事长小高在这儿啊，他也手里有很多的二手车，精品二手车，大家想买的话都可以跟他问问他。8211-9002就是我们的热线啊。

0: 也是我们的路况展现。晚高峰已经过了，这个点路上发生的事情不是特别多，除了有些特殊情况的话，我们会及时播报的啊。我们更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节目，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或者是大家实在不方便的话，我就想跟您互动，视频号、公号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是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尤其打电话呢，更能体现我们广播的特点。有时候在这视频号或者是什么某音上啊，大家那种评论特别多，做各种那个短视频的人也特别多，你把你搞的也都不清楚了，是不是？小高，我看你们有些二手车的价格都，或者是有些新车的价格，你看说都跌到离谱了，是不是？
1: 对，其实商品来讲的话，它的价格不是一致的，尤其是二手车。
0: 哎呦我这
1: 对，
0: 有时
1: 但
0: 候给你那
1: 是。
0: 个价给的吧，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二手车吗？或者这是新车的价格吗？给的那玩意儿都跌了，都要让大家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有很多人都问我，他们说猛推 A3，说 A3 说就9万多，或者问了那么多人，说谁说 A3 能9万多？9万多买一 A3 多划算呢，四个环儿，是不是小高？就是卖了一年也，这玩意儿保值率也嘎嘎的。
1: 实际来讲，有的时候那个新车的价格都比二手的便宜，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应该这个好好的这个审读一下子，对，有的是不现实的价格啊，往往都是广告，
0: 就是广告，
1: 对吧？嗯，
0: 就是广告啊！当年宝来4万多就能提宝来，那不是就是广告嘛，是吧？整的大家都很难受。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先看一个问题，他说唐 L 两驱插混的能行吗？但是我觉得你要能买唐 L 小哥，是不是我就再努努力就买大唐 EV 不挺好吗？
1: 大唐 EV 的话还没到店呢吧？
0: 反正是刘刚说还有10天8天，但宋总说他找人了，他通过比亚迪找人了啊，
1: 哦，那差不多，那到店了。我看他，对，想起来了，发了。
0: 他发了
1: 不是他发的，他那个员工啊，朋友圈我看发了。
0: 那他能到店，为啥刘刚到不了店呢？人刘刚是他的几倍的销量，人销冠，为啥不能到店呢？
1: 应该解快了吧？今天。
0: 他肯定找人了，他这人吧，特点是吧，没啥事就爱这扒个窗户走个门子嘞，找人了。刘刚说还得有，对他们来说还得10天8天才道上呢啊，人家不着急啊，就宋总着急，宋总想抢先抓早，先买这批啊，端午节还有1个多月呢，他说我先把这边五彩绳卖了是吧？大唐，那你说买唐 L 还是买？我觉得买这个中间的，这上不来下不去的。虽然唐 L 也挺好，有点就跟泰七的量，就是其实就是泰七。
1: 嗯，
0: 但你说你觉得小号行不行？
1: 我感觉的话，其实谁知道这两个产品的话，这个现在有点重叠。但是我看他们发这个大唐的话，我感觉这个更符合于未来2年或者3年大家这个购车需求和大家这个审美方向啊，多多少少还有点不一样。这个大唐的话呢，这个内饰设计、外观设计的话，我认为它会更完美一些啊。
0: 我觉得也是啊，因为比亚迪正在悄悄的向纯电转换啊，它为什么要去干闪充呢？它有插混，还干什么闪充？闪充花的费用更大啊，它也会去挪很多钱啊，就来投资这个事儿。现在已经5000多座了，现在尤其在五一时候，你无论你是在云南的大理啊，还是在什么地方啊，反正是有景点的，大部分都能充上。但是它为什么？那有混动的，我为啥就使混动的嘛？我花这么大劲儿干啥？就为了，其实就为了向纯电转化啊，纯电更安全。插混呢，可能遇到问题会更多一些啊。近两年插混遇到的问题特别多，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唐 L，要不吧，咱图便宜，咱就买一唐，是不是小高也行啊？
1: 还有吗？
0: 有便宜有没有？好像
1: 我不
0: 有，
1: 知道，有了唐 L 的话，唐应该就没了吧？除非还有点库存。
0: 有。刘刚说两码事儿，他老解释是两码事儿，不是一个事儿的干东西。
1: 是不是一个事儿的东西？但是老款和新款的话，这上市的话，我估计作为比亚迪更新换代这么快，老产品的话有必要再存在吗？有可能现在可能是在过渡啊，但是过段时间的话，作为新能源的产品，我很少能见到这个。两三代啊，在一起卖的啊，因为它毕竟的话，它不光有外观的差距和真实的技术差距，关键是它还有大家这个能接受的，就是比如这个充电方式，还有续航里程，对不对？关键还有这些的差距呢，
0: 行，35那天的行啊，反正也是啊，唐可能稍微落后点儿。那你一看吧啊，就买个唐 L，你不如买个泰七呢。我觉得买个泰七19万多是吧？一个玩意儿嘛。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

0: 8799737啊，8211900002，我们的热线啊，就买车呀、啊，就是决定不了，我们觉得打电话更方便，我们也可以帮您抉择，从技术的新能源燃油车到混动，还是到我们的品牌是新势力啊，还是传统的车企啊，还是国产品牌啊，还是到现在的目前的是整个的经销商啊，到底行不行啊？反正是各种现在呢，买车确实对你来说花着钱，但是也有时候我们也说也受了罪。8211900002，当然我们也可以告诉你这最近的价格啊，但我们只现在不敢说一定这个价格到什么程度。8211900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啊，我们更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电台打电话，有时候呢更加选择更方便，我们也会直接告诉你，也对你做一个很好的负责任。听众昨天晚上因为我没有维修的嘉宾啊，昨天晚上本来质量来的，质量哎呀也挺是啊，这玩意人生啊必须有挫折，是不是小刚？这个单位的事儿，是不是？是啊，现在那个亲戚啊，家里这个父母的问题，这还得回来看病，自己还得忙活着，压力真挺重啊。但是到这个年龄了，他也快小40了，是不是啊？这马上快小40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压力也挺重，就是不能我也跟他说了，你别天天啊以酒局为重要为主要办事的，是吧？开喝酒局那些人都给你办不了啥事，还得以事业和家庭为主。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一个维修问题。昨天有个听众这么说的啊，他说我把上半段给你先念下半段吧。他说我就是在中保买的宝马啊，我们昨天虽然聊，他说预存5000，结果他家干黄了，他说给了我大概5年的机油，我那天拿了好多机油回家，然后就是5年后了，那要再用这些机油怎么样？他说机油假如过期一个月还能用吗？
2: 机油过期跟食品过期的话其实不一样，其实它过期个1年半年的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啊。
2: 对，
1: 只要封着就行。
2: 打个比方啊，
1: 嗯，
2: 因为机油呢加入到我们车里边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期限是1年，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质保期是5年的机油，
1: 嗯，
2: 赶上它还有3天，
1: 嗯
2: 啊，你就把它加进了发动机里边了。你说它是在里边工作第6年的时候了，它算过期了还是没过期？你赶上末后那2天，因为你不是吃了就完事了，消化了，你还搁里边还得使1年呢
1: 啊，对呀，
2: 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吧，作为车，
1: 嗯，
2: 一个机械类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它跟人稍微有点不一样，
1: 嗯，
2: 它没有就是那么严苛，说是倒计时了，
1: 嗯，
2: 它就真倒计时了，其实没有，
1: 嗯。
2: 但我建议你呢，就你那机油，如果你有顾虑的话，其实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总在谁那去保养，你可以把它存到他那，让他先用了它。
1: 那他这几年他也用不了啊？
2: 他用不了，让修为。他总在身上保养，让朋友先，没准他车都开不了那几年，都有这种可能性。他只是有顾虑，对吧？
1: 我们昨天给他出个主意，你到闲鱼上先卖了去。
2: 闲鱼卖费劲
1: 啊，
2: 因为本来就是你也是消费者，他是消费者，
1: 嗯，
2: 就你俩咋断定你的机油的品质
1: 啊，
2: 你的机油的真假，
1: 嗯，
2: 没法判断。所以呢，你这样就是你还是咱俩保养的话，也就是说，定算是卖给修配厂了，
1: 嗯，
2: 或者是呢，你存到他那儿，让他先用了。等你啥时候换油的时候，
1: 你跟
2: 他
1: 商量商量，他先给别人用了。
2: 对，就没有这机油的话，只能说你的机油不次于他的，
1: 嗯，
2: 他给你用的机油的话呢，也别次于你的，就完事了。
1: 对，大家
2: 就这样的平替一下就完事了嘛，
1: 掺和一下吧，能理解。
2: 对你留着你不闹心吗？
1: 就跟我刚才说的时候，我们说选的时候真得帮你选。我们以前很少说能不能选经销商的事儿，这不就是事儿吗？经销商的事儿，这还挺好呢，还给你一堆机油，这算讲着呢，就怕啥也不给你，直接啪一下子，拜拜吧，是吧？拜拜吧，你啥也没有啊。确实，有时候呢。选车很难啊，8211-9002，我从技术角度、品牌、新势力，哎呀，我现在就是说什么贷款价格，哎呀，现在今年贷款价格少了一些呢，挺难。然后车的品控能力啊，现在反正都挺难说。好，我们一件事一件事说吧，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呢。毕竟我们在这经验更多，了解更多啊，我们对市场的把握也更多。打电话吧，发微信没啥意思。就是也行，但是发了呢，我说呢，可能跟你的听的有时候有这个差距。今天晚上油价上涨吗？听说了吗，小孩？油价上涨吗？哎，你最近也开新能源了吧？
2: 没有，开油车，但是我说实话，
1: 嗯，
2: 你看不也得加吗？我都不咋看呢。
1: 前两天我刚加的，这玩意儿自从加油之后吧，我这把心里就满足了，加了300块钱都没加满。以前我那玩意儿6-7块钱多少钱是加300块钱加，没加满。先别加了，加300块钱我兜里还得剩点啊。然后你看养成习惯也挺好，然后我就改总坐大 T 和地铁，是吧？那天坐大 T 有点受不了了，这是五一，这大 T 怎这么挤呢？正道理，但基本坐地铁。但是你想想五一要开车去那些地儿也确实挺堵， 反正是现在大部分我虽然加上油了，但大部分也是开车，不是也是坐地铁啊。我觉得地铁我去的范围之内啊，在二环以内还是很方便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明天涨不涨？我涨也没涨多少钱，不能再像以前了，一下涨个八九毛钱，涨不了多少钱。但我们这里有一个原则啊，就是你要一年开这个10000多公里啊，还是建议选油车更好一些，对你没啥影响。再涨能涨到哪儿去？是不是？再涨也就涨你1公里就涨1毛2毛的，是吧？
2: 嗯，
1: 你要买一新能源可遭罪了。
2: 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买到的年限近的这些油车的话，
1: 嗯嗯，
2: 其实真就不太费油。
1: 嗯
2: 对，
1: 嗯，
2: 就是这些年的话，汽车工业发展其实不是说，
1: 嗯，
2: 像新能源那么快。
1: 嗯，
2: 但是至少它也在慢慢发展。你会发现，最近你买的德系车、美系车、日系车，它们油耗的话，基本上除了你买混动的纯燃油的话，相差都不太大了。
1: 对
2: 对，这技术发展就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定了。
1: 嗯，嗯，
2: 但是你现在你发现你开那些老车，反而它油耗会更高，
1: 嗯，
2: 因为它的技术太老了，燃烧效率上不来，
1: 嗯，
2: 变速箱也太老了，
1: 嗯，
2: 对不对？点火也不好，你不舍得投入太多去维护的，
1: 嗯，
2: 所以就是现在你买车买油车，其实你会发现你的预算虽然是看着挺高，实际上你的用车成本到最后你10年卖车的时候，你算笔账，它俩几乎差不多。
1: 哎，我哪是差不多，有时候你
2: 还更赚了是吗？
1: 你我同事，哎，咱都不说，我同事，
2: 嗯。
1: 是买一 RAV4 一几的16的，
2: 嗯，
1: 跟我那差不多。我不是日系车啊，
2: 嗯，
1: 我德系车，那个非要那个2.0的，非要换泰七，就这玩意儿好啊。
2: 嗯，
1: 闪充没提上，提快充。
2: 嗯，
1: 前两天一高兴，那玩意儿来得快呀，是不是后驱来得快呀？嗖嗖的，
2: 嗯，
1: 叭一下就扎了，他也不注意点，跟那玩意儿周瑾也没提醒过大家呀，是吧？周瑾扎的是最多的，他也没提醒过，夸一扎，人说补胎，他那是4.5的，说补一胎，还补一胎
2: 贵啊？
1: 你说人要他80是吧？
2: 嗯，
1: 他还没八胎呢，是不是？是不是要八胎要他更多也贵啊？但是这个20口的胎确实太大了，是吧？
2: 我他得扒下来再补。
1: 对，嗯，
2: 这跟自行车不一样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那他这玩意儿要80不贵吧？
2: 嗯，其实有点贵。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50块钱以下的就比较少了，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工种就相对来讲，
1: 嗯，
2: 愿意干的人少
1: 啊，
2: 再加上这车胎吧，它也不是都天天扎的，所以它开个店成本也挺高
1: 啊。
2: 对，所以
1: 但是它胎也太大，不好扒是吧？
2: 对啊，它换胎的话跟正常小车换胎16口、17口换胎价格不一样。
1: 对
2: 对，20口以上的话都是八胎机，都是现在这2年很多人都得买新的了。
1: 对，
2: 老的八胎机的话，
1: 你在售后的时候都没有20口的八胎机吧？
2: 现买的
1: 是吧？
2: 老车当时出的20口的时候的话，我们特意配了一个，
1: 对，
2: 就是新款的这个八胎机，
1: 那玩意儿才难扒呢，是吧？
2: 嗯，对，
1: 以前扒路虎的时候更贵，那路虎的那玩意儿那才贵呢，不好扒。所以说买新能源有时候我们说过来了，有时候并不是让你算完之后你只看着充电时候你这一个月省那俩钱儿，是不是？你看看最后你会花多少钱啊，而且你换冬季胎的时候你自己就看一看了，你要花多少钱，你的冬季胎可不便宜啊。但有些厂家也有一些配套的冬季胎，反正你看看吧，但是我觉得也都不是特别便宜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他说预算还不连20万都花不到，就买插电混的还是买纯电的？他说整个6-7座的6座的啊，6-7座的吧。
2: 插电混的还是纯电的啊？
1: 嗯，
2: 纯电的好像没啥吧？这个
1: 20万
2: 六座的20万，对。
1: 那个谁
2: 买到什么
1: i6 是不是
2: i6 20多吧？
1: 20对对对，20多，
2: 差不多吧。
1: 嗯，20多，24万多啊。
2: 对对对，嗯。但是你这价格的话，你得先看车，你不能光这个去选择呀。
1: 嗯，
2: 你喜欢啥样的车？你就现在
1: 这纯电有的是。
2: 哎呀，纯电的六座的。
1: 咱们六座几座不知道，我也没开过那么多纯电的。现在
2: 就是我个人推荐吧，身边朋友要买的话，买纯电车型的话，我建议都买目前市场上比较主流的，但主流价格可能会高一些。
1: 嗯，
2: 就你得都得20多，你才能买得到什么插电的或者纯电的续航里程。
1: 嗯，
2: 现在必须都得在600以上了，700、800了。现在
1: 对，
2: 对你不能买手机一样，你不能买老产品，都得买新产品。对，
1: 其实600-700完全够了，是吧？
2: 70啊。嗯。这都是现在的发展噱头，可能我说的有点相反的，我认为200就够，就是有1000的，我也不花那1000的钱去买1000续航。
1: 那我心里得平衡，
2: 我就买那200的插电。
1: 我必须那256的，是吧？那内存比较大的，是吧？
2: 就是给你整十个 T 的，你用不到它有啥用啊？
1: 我天天拍照啊，天天拍，
2: 啊、
1: 天天拍照、
2: 啊，天天大大撩行，天天的车，你没有用。
1: 嗯、
2: 就大家本着啥原则呢？不是越多越好。你一年出行的场景，就那东西的话，就你出行的话，你不也得充电吗？
1: 嗯，
2: 只不过就是你可能别人充三次，你就充一次。
1: 那700公里要对我来说，一就这个月份就一充一次就够了，是吧？
2: 你说家里没有充电桩，
1: 嗯，
2: 你买一个最大续航里程的，
1: 嗯嗯。
2: 但是但凡你家里有充电桩的话，
1: 嗯、
2: 你会发现，
1: 嗯，
2: 每天晚上回去插和你三天插一回，或者一个礼拜插一回的话，
1: 嗯，
2: 好像对你来讲一样的，
1: 没啥区别是吧？
2: 对对，
1: 嗯、
2: 没啥区别，就跟天天手机充电一样的，回去就插上了，
1: 嗯、
2: 自动就充了，
1: 嗯。
2: 所以我个人认为续航里程这块的话，没有必要选择太高太高的，
1: 嗯嗯。但人家这20万，人家就现在就给出这个事儿了，是吧？
2: 对，
1: 嗯。
2: 给出这个，如果看，我建议看看插电的吧。
1: 嗯
2: 啊，因为看看插电的话，你比如看看比亚迪的，啊，
1: 嗯、
2: 比亚迪的就天天买个大唐，
1: 嗯嗯
2: 啊，唐 L，
1: 嗯嗯、
2: 啊、
1: 嗯，
2: 这不其实不都行吗、
1: 嗯？
2: 就纯燃油版的车型的话，可能这个价格，那就能买到什么锐界呀？啊，
1: 现在都能买到锐界了。
2: 锐界20万的时候早就能买上了。对，早
1: 是2.0T 那个锐界吗？
2: 啊，对呀、啊。嗯，
1: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杨老师开那个是吧？
2: 对，你看汉兰达现在你要不选择配置太高的
1: 啊，
2: 这个20多都能买。
1: 24万多，那前两天买一个24万5，嗯，什么来着？格瑞维亚也买到了啊，啊，
2: 24万5裸车呀？
1: 裸车24万5还是25万5？我忘了。
2: 24万多，你还不是对优惠6万多吗？
1: 6万5，
2: 优惠6万多、
1: 嗯。他们说你别找6万5了，你说到我们那个二车贩，不是二车贩，那个什么资源车贩那里头，7万也能拿下，现在。就是现在这都行，哎呦，我现在的太，哎，你看吧，但是我觉得20万或多一点点啊，咱可以选，必须一定选插电纯电的。我选一什么呢？我选一要公里数不大，选一油电混的，日系油电混的那玩意儿，是不是挺好？
2: 挺好。
1: 嗯，
2: 其实你现在我建议大家买车的时候，你考虑到因为用车嘛，嗯，基本上最好的换车周期的话，应该在5年到8年。
1: 嗯，
2: 你就考虑这个车8年以后的话，你开多少公里？
1: 嗯
2: 啊，8年以后的话，你现在这个买这个油车和你现在买这个电车，
1: 嗯，
2: 8年以后，
1: 嗯，
2: 它按现在的发展，它能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2: 我建议你可以评估一下子，
1: 嗯
2: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可能你公里数不多的话，你就会选择油车去了，
1: 嗯，
2: 对，
1: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其实公里数不多，我们更建议去选油车，或者是日系的油电混啊。现在，其实我今天写的主题啊，就是啊，这两天说就是现在吉利和也在和奇瑞都加上了，也在拼命的在推油电混啊，但是他不说他放到日系的，说他有些技术还有些智能化改变了，但是其实也是油电混，因为油电混这车呀更安全一些。现在倒是这两年大力发展插电混呢，插电混的车型没发现吗？越来越开始往外淘汰了吗？还有增程的，理想在往纯电走，比亚迪也在往纯电走，是吧？然后吉利呢在往油电混上走。都不是插电混了，现在，
2: 因为啥呢？因为纯电的续航里程，实现的太高了，对，头两年的话，纯电续航里程都达不到600，对不对？就500多，所以那时候可能买插电的更好一些，现在我看了，这8-9百都是常态了，
1: 都没有里程担忧了。

0: 那你还对，完了再充电速度再逐渐逐渐的增
1: 对，
0: 快，你就是你那插电混都没啥用了，只不过可能插电混的价格更便宜一些。
1: 这另外除了你那玩意儿，其实也没啥用了。最后他都觉得自己淘汰，那玩意儿两套系统用起来更麻烦，出问题更多，还不如就直接干纯电的呢，是吧？
0: 对，成本高。我有个朋友就是说啥不买，就是这个插电的增程的。他讲话，我原先我开这个电车，我一年可能回趟4S 店，多说也就这样了。但是我要整了个发动机呀，带这个增程的或者带插混的，你说我没啥事可能就得回去
1: 对，
0: 啊。
1: 这是明白，这是明白人啊。两套系统是最麻烦的，就还不如整一纯电呢。纯电就像我们就在室内开700-800公里，就是我们冬天，像小花说有充电桩，你天天充，你也没有问题，对你来说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你这耗电量，你这电池的很大了，已经足够你用了吧？
0: 足够用了，关键是你隔三差五你也得充，因为你
1: 对。
0: 不能没电了，快没电的时候再充，因为你的电池太大了。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晚上充电，就是11点半吧，这个峰谷那时候最便宜的时候，你充到第二天5点多钟，你都充不满，所以你不能等到，你等到30%-40%的时候，你就可以充了。你等到10%的时候，你再充，你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最便宜电的时候，你都充不满。对，所以现在电池大，有的时候。其实也得讲究一些方法
1: 现在
0: 啊。
1: 电池也抗造了。你现在大家发现了，你的 iPhone 啊，iPhone 自从15、16以后啊，你发现手机啊，在冬天里啊，掉电没有那么快了。就是不管是新的，反正掉电真是，你再穿暖和点，没有掉电，不像以前的 iPhone，我使的什么 iPhone 7啊，什么那些时候 iPhone 8时候，你出去一圈回来零下30度左右，零下20多度回来没电了。现在都特别好，我觉得充电量都特别高，都在进步啊。我们也在说。8211-9002啊，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啊。这两天五一的时候呢，确实卖车卖的挺好，都说卖的好。但是过了完五一之后啊，大家可能这种突然就是淡下来了啊，就是这波买车的人已经过去了，都趁着五一呢就去溜达去。刘刚说，真是很多人都到啥时候都到那溜达呢？我反正也欢迎开店吧，开门吧，就喜欢人家来客人嘛，是不是啊？说有没啥事，专门来到车里再坐一坐，享受享受的。那也不，也也也不也也不也不拒绝你，反正就是来坐坐呗，去看看呗。他车卖的，前两天卖的，五一之前卖的，还是真不错的。好，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将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电话啊，路况也是82119002，反正一切找我们的事都是82119002，打电话很方便的啊，尤其我们在选车方面，因为有时候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以前通过这个视频号啊、公众号啊，以前通过微信呢、短信呢，在不断回答你啊，在不断的回答你的时候啊，就是总是有一些跟你想法不直接，而且现在车型变化特别快，我们可以直接打电话是最好的啊。听众说 M3 跟 M4 有啥区别？还问了我说 M3 啥车？他说那有几个 M3、M4 啥车呀？我也整不明白了。
2: 江淮的有，宝马的，对。
1: 宝马 M3 啥车呀？
2: 性能吗？
1: 没看过，我觉得好像哈尔滨店都不干性能车了，没啥意思，都干不下去了啊。
2: 但是他说的是啥？
1: 他还反问我一句：“有几个 M3？” 我哪知道有几个 M3 是吧？太多了。问界没有3是吧？问界最小的是6吧，是吧？
2: 问界呀、
1: 啊，
2: 好像是。但是他就这么说话，我感觉都有点多余，多余研究他。
1: 没意义啊！你反倒问我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二手车新能源啊，有什么买欧气有新买二手车的事儿？今天小高在这儿，小高你收到什么好的二手车，给大家推荐几款吧。但二手车好像这两天是好像反应可能慢一些，

0: 不如新车，新车这两天卖的挺好，尤其新能源。但二手车好像，可能慢慢速度就跟上了，是不是？
1: 有可能吧，
0: 有可能是吧？
1: 推荐大家一个大众速腾，2021年的，全车原版原漆，1.4T 舒适智联版的一手车，带这个液晶仪表的，安全性是79,000公里，现在目前的销售价格的话呢是70,000啊，咱们基本上主营的都是原版原漆，或者是能有三块喷漆之内的这个车型，所以呢，价格的话呢，就是原版原漆也是跟市场上一块两块喷漆，或者是呢，两手三手的价格都一样，也就是说高价收车，平价卖车，咱们是啊，
0: 行，哎呦，电话呀，导播老师，导播老师干什么去了？82119002，稍微等一会儿吧，导播老师看一眼啊。
2: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还是有人在问油价，今晚油价是要涨吗？我真没注意啊，现在价格涨得太厉害了，所以说开车就不是特别多，我对油价关心程度倒不高了。现在大家有知道今晚油价是要涨了吗？但是我估计涨得也涨不了多少钱，涨个也不会像上次再大涨吧，再大涨的话95号机有可能就要超过10块了啊，应该不可能的。有没有知道啊？82119002啊！刚才推荐了一款哪年的速腾？21年的速腾啊，1.4T 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还有什么有新能源推荐吗？
1: 没有，
0: 啊、
1: 一台都没有。对，
0: 行。说哈尔滨有一组卖二手车的，专门做新能源的，
1: 挺多。
0: 不是，他说他新能源有100多台。
1: 哦，那有。
0: 有吗？大家都是在打听，我就是好信儿，他们是问的，但是不可能，他们说谁得握100多台新能源，可不是握100多台燃油车呀。握燃油车可以差不多少几个月，新能源可受不了，是吧？
1: 但是跟二手车人这些人说话的话吧，有的时候就一听一笑就行了。对，但是有可能有个50台。夸张点。
0: 夸张点。
1: 这不是广告吗？疗效好一些。
0: 是啊，你手里头有那么多的新能源，可真是啊。那胆子也挺大，因为它倒的得快啊，新能源太快了，
1: 但是
0: 换代太快了啊。
1: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的话呢，如果你手头有100台新能源和你手头100台，精品燃油车的话、还是有新能源的更舒服一些。对，因为这次油的涨价的话，对于新能源又是一种推进。对，现在的新能源的销售周期的话，还是比较短的。但是燃油车呢，确实是。现在尤其排量稍微高点的燃油车，
0: 燃油车不好卖了，
1: 对，不好卖。
0: 过两天是油价降了啊，燃油车又好了，是吧？好，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接着说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 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哎，有个听众问 smart， 好像我最近啊不光是听众，好像还有别的朋友同事也问过 smart， 就是 smart 已经改变了，跟以前的 smart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是一款纯电车型，续航里程我记得好像是400多吧，还是500，小孩这车能买吗？大家说我买 smart 的原因就是啊，就一是主要是它带着奔驰这个光环，而且是不是它也能带着奔驰的这种性能，再加上新能源，一般人现在买车人都这么想，你觉得呢？
1: 对，因为现在买纯电的我看都会多一些，就这个车
0: smart 都是纯电的，好像
1: 有插电的。
0: 有插电的吗？
1: 对对
0: 啊，我真没注意它有插
1: 电
0: 的。
1: 哈尔滨不就一家店吗？
0: 哎，就一家店。
1: 但是这个东西，这个 smart 跟原先的老的 smart 的话可能说就是品牌一样，基本上这么多年的话
0: 就换了一个 smart。
1: 对对对，因为老的车型的话都是主要是以小为主，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车型的话呢，这个尺寸加大了，迎合了我们
0: 这个可不小
1: 国内的就是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个性化，导致很多一些女生的话可能还会买账，关键它的品质确实做得还不错，还有就是它的价格，好像想花这个价格20万左右吧，
0: 说不到20万，
1: 十大几万，对不对？
0: 十大几万，
1: 对对对，
0: 15-16万起，低配的高点的16-17万是吧？说这玩意儿行，十几万块钱买一奔驰的，奔驰其实他们说跟奔驰毛关系没有了吧？
1: 最起码之前合作过，他有些东西就不能学了嘛，对不？再一个，你想花这个价格想买一个，开出去以后的话，就是你开个50万的车，可能你也没有我这台车有个性，这就是花小钱办了一件大事儿，对，所以 smart 这台车确实能做到，对，你这个性在这儿呢，跟钱没关系，所以我认为还挺好看的，就是它这个
0: 开的人挺多，
1: 人家车身颜色的设计就跟你正常的这些车设计的，我认为它就有些区别
0: 啊。
1: 还有这个外形的设计的耐看程度，我认为你能说它不好看吗？但你也不能说它好看，但你也不能说它不好看。
0: 那你说跟比亚迪比，他俩谁好看？
1: 但是有的人不敢说它不好看，因为好像你说它不好看，就证明可能你不懂车。但是你可以说比亚迪不好看，因为比亚迪这两年的话可能发展太快了。对不对？因为它更新太快，就是证明它对自己之前的老的产品的话可能还是不满意。你看哪有一个经典，就是国产车现在哪有就出了坦克300，我看到的啊，就打个比方，坦克300一直不换款。但是国产车对自己很满意，说是好几年都不换款。好像是太少了，谁还能举出例子？就是除了坦克300以外，还在一直坚持。
0: 保时捷不来了吗？说这都是我，这都是说，反正不太礼貌啊。这都是我儿子吗？这为啥呀？大家急了，他说北京车展上说这玩意儿，你看不都跟我设计是一样的吗？说现在就明着就跟那保时捷外观一模一样了，现在都啊，大家都一样的外观是吧？
1: 没办法，只能说他成功。关键是车都是四个轮子一个壳子，那你说谁模不能说是都模仿奔驰？那奔驰又转出来了，说那我最早研发的，对不对？都四个轮子，那你说你整6个吧，我跟你讲，或者整5个。
0: 现在都不用了，说整个北京车都长一个模样啊，这车整都长外观都一模一样。要来方盒子，就要来方盒子。哎，我们这听众这么问的是吧？那唐老师为啥现在路虎都是看了啊？他说就想跟你聊聊啊。我看着，他说为什么都是路虎？揽胜世纪了呢，没有别的小车型都不卖了吗？
1: 咋不卖呢？
0: 好像真不卖了。我那天好像看，我也挺像是
1: 卫士正常卖着呢。
0: 啊，卫士是进口的呗，别的好像都不卖了。
1: 发现也卖着呢。
0: 发现卖吗？
1: 卖呀。
0: 啊，就是他那小的都不卖了，好像什么神行者啊什么。
1: 那不是国产吗？
0: 啊，
1: 奇瑞路虎了吗？
0: 啊，
1: 对，
0: 好像路虎真不
1: 咋。再说揽胜极光，人家卖着呢。
0: 极光卖着呢。
1: 对呀、
0: 但是好像没人买了是吧？你见着有买的？
1: 我呀，
0: 哦，
1: 没观察过，这是肯定有人买啊。
0: 我

0: 觉得好像能跟上没买都没人买了。
1: 这玩法诱惑力度相当大，这一直都是。
0: 是以前我整一路虎牌子是吧？叫什么 Land River， 底下后边写着是吧？即使跟奇瑞合作，把奇瑞标也抠了，但是这玩意儿现在不合适啊，小高，这玩意儿买这玩意儿一油车，这他那价我能买的啥玩意儿都有，买的老大了是吧？
1: 20多万，20多万
0: 啊！而且那玩意儿不是纯路虎，我看现在好像卖的不好，我看好像很多人推也是啊，都就推着都大部分推那个什么世纪揽胜世纪加长是吧？长轴距版啊，对。
1: 对，
0: 什么147啊197的是吧、
1: 嗯、
0: 现在都叫 AB 版了啊、嗯、路虎现在确实啊，反正但是我知道捷豹不干了啊，现在捷豹确实不卖了，捷豹已经离开中国了啊，捷豹彻底，以前大家知道路虎是两个品牌啊，一个是捷豹一个是路虎，现在捷豹彻底不干了，没啥意思了，基本上就不干，就卖路虎，但是路虎大部分呢就说像他说的是，那都是一般的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人是吧，1.5块一公里不当回事儿啊，
1: 现在得1.5块，
0: 嗯嗯，
1: 对，得1块5，14%-15%油，
0: 嗯
1: 嗯
0: 嗯，
1: 还说你轻聊开，
0: 嗯，
1: 对，
0: 人家轻不轻聊的，人家到那儿打瓶酒是吧？人家那瓶酒塞油箱里就足够使一个月的，是吧、
1: 嗯？
0: 那行，他们不会的，因为能买得起这车的，什么147啊，就是现在的147在换款嘛，是吧？我今天看那么一个发，我才明白147在换款。它叫揽胜世纪还是揽胜创，我也不知道它叫那揽胜什么，反正叫揽胜创世啊什么，现在叫 AB 版了嘛，就是现在最低款的已经全部改了，所以又增加了一些什么里面的冰箱啊，又增加了反正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什么全地形什么系统啊，增加各种什么功能啊，就是什么你开的更舒适的功能啊，反正剩下其他就没有了，就什么。就各种什么雪地功能啊，陆地功能啊，什么反正山越野木功能啊，舒适功能啊，就些反正就是钱挺好啊，但是能买的这个车的人一般啊也觉得面上也觉得够用，是不是、啊、那绝对比你开新能源大唐比开大唐强多了吧，是吧、啊、
1: 尺寸差不多
0: 啊，尺寸差不多，剩下你没法比，人家那人一定要在身份上跟你有区别啊，嗯，现在路虎就这个，我就跟你说路虎现在就这样了啊，BBA 都不好过，你说路虎能好过吗？是不是、啊？路虎现在挺难过、啊。以前的豪华品牌好像没有一个好过的，是吧？你现在能想起来吗？保时捷也挺难过。
1: 嗯
0: 嗯，
1: 对，
0: 没人买了，经济不好，赚钱难了，保时捷他也不买了，是吧？
1: 对，曾经这种车型的话，都是在南方销量比较高的。
0: 那以前南方人最喜欢大叉子，是吧？
1: 对，
0: 那叫什么玛莎拉蒂吧，是吧？
1: 嗯，
0: 啊，都喜欢那车，是吧？那车人家其实贵倒不贵，就是特立独行。现在好像这大街上看不着这种车了，是吧？
1: 费油的车你都很少能见了，现在，
0: 嗯，
1: 都在。其实它也没下放到这个外市线，
0: 嗯，
1: 很多在库里停着呢。
0: 嗯，
1: 像途乐的，现在你在大道上，你能9块多的油价，你看有几个能看着这个途乐的天天道上嗖嗖嗖的，一会儿来一会儿的，
0: 嗯，
1: 那玩意儿2块来钱一公里，
0: 嗯，
1: 一般人受不了，
0: 嗯，但是人家短视频说了，现在为啥我们都相信短视频呢？啊，就短视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开我这个普拉多呢？那为什么我不能开这4.0呢？原因就是，那是说明我不行了，不是车不行了，说明我不行。那要证明我行，我必须得开着，是吧？
1: 过时了，
0: 过时了。
1: 这普拉多去年都没事，这时代发展真是这个太快了。这普拉多去年专用普拉多的这些朋友们，去年其实还卖的还都行，
0: 还能赚着。
1: 但是今年就是这个销量一下就下来了，几乎很少有人买了，大家这个人生转变的话太快了，
0: 嗯，
1: 对，
0: 嗯，
1: 普拉多原去年很保值，但是今年，
0: 嗯，
1: 就2016-2017的普拉多的话，跟去年差很多钱，
0: 嗯，
1: 对，
0: 就是保值率都没那么高了，是吧？
1: 谈不上了，找这车人少了，
0: 嗯，
1: 找这车人多的时候可以谈这个车保值，
0: 嗯，
1: 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找，所以这价格就上来了，
0: 嗯，
1: 现在问普拉多想买个二手普拉多回家，说是回去装装面子的太少了，
0: 嗯，
1: 没有，
0: 嗯，
1: 尤其那27啊。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还费油，开起来可能还不得劲儿，
0: 还没劲儿啊，
1: 对，
0: 是吧？当时买的时候，那都得必须先把先行头整上，然后才能开那车。现在啊，这都改变太多了啊，大家都更喜欢开，因为无论是新能源啊，新能源的跟感觉就是里面的做工、内饰感觉一看，那以前的那种车型太 low 了啊。行啊，82119002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想法、二手车的想法啊？现在车呢，新能源也真不贵。说大唐还没说预售价格，我参加了北京商市发布会了啊，我在 参加了他的网上发布会，价格并不是特别贵啊。但是我按照他的价格来说，我按照现在所有车型的价格来说啊，他肯定还更低，有可能他的基础价可能20，你估计21-22万就够了，是吧？哎，那天我看的什么来着？啊，我参加了一个全国的那个，哎，有那个咱刚才说的 M， 就是那个叫，银河，吉利银河 M 版。是吧？吉利银河 M 版，当时市场定价最低的时候是预售价格13万多，在这种内卷的情况下，卷的这么厉害，直接上来就十万九千八，是吧？直接就干了，直接多优惠了3万多块。哎呦，是吧？现在这车价老便宜了啊！要不说嘛，谁现在？你像你说的说，谁先买啊？大家都买杭州库里南了，是吧？
1: 对。现在大家需求这块的话，不断在变化。
0: 嗯，
1: 所以新车的四 S 店和二手车的话，现在其实展望未来的话，其实谁都不敢说会怎么样。
0: 那天也有人找我买那个，说花10来万买个新能源啊，说现在油特别贵。那我说你这豪车咋办？我说你豪车咋办？他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放库里，是不是啊？
1: 对，能开很多很多年，就是你在国内买不着配件的话，你其实现在通过各种渠道的话，在国外你都可以买到这个车的配件。就是你再老的法拉利你都能买得到。但是现在目前国内的这些新能源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就这个车我就想开的很多很多年，我就开着，但有可能你实现不了，
0: 人家就不想让你实现，连 OTA 升级都不让你升级的，你咋办到以后没法管理了，他那个这个智能化管理你都做不到啊，但你必须淘汰。淘汰之后呗，反正是再买是吧？
1: 看看最长国产新能源，看看最长寿命，目前看看谁哪个品牌最长吧。现在好像还真就没有。最长的，现在最长的话能几年？最长的话，比亚迪出的最早吧。现在看到比亚迪的新能源车，现在超过8年的在路上的，好像
0: 基本没有
1: 啊，那都开不了了。
0: 不是，
1: 这没敢，没法要。
0: 我前两天给人主持个活动啊，我从那资料来看，2017年比亚迪生产了第一台的
1: F3
0: 的新能源啊，叫混动。对，你知道当时充电车要充多长时间？说人都给充烦了。充几个小时都没充到多少，要充满了得用一宿时间。说人在旁边真充几个小时，连30%-40%都充不满。然后好不容易到2022年之后啊，终于发明了闪充啊，快充了，终于发明快充了，再快点是吧？一个只能用一个小时能充到70%多，但想充满那还得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现在呢又发展闪充了，这技术发展太快了，是吧？
1: 太快了，所以不知道新能源的最高寿命是多少，这是朋友们一直谈论的问题。
0: 但也有可能把你相互倾轧、相互挤压，把你干掉了。不是4月份登出很多厂家的销量了，说最牛的是谁啊？唯一一个新势力，说新势力终于看到暴富的结果了。领跑这月上个月卖了7万多，说你知道卖到7万多是当年本田的一个广本和东本的。一个厂家的销量，那都是在全国数得着的了啊，7万辆。
1: 但是它也不是靠任何，它的技术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无非
0: 就是便宜。
1: 那第一是，反正最归根结底是便宜，关键它怎么便宜的呢？它是在同样的价格，它有什么呢？它有续航里程的和配置的优势，还有尺寸的优势。反正归根结底就俩字，就便宜。
0: 你就是便宜，
1: 你要不然它也卖不了这么多
0: 啊。
1: 对，
0: 它就是便宜，就是把那问界给干懵了啊，就是比问界，我就比问界便宜一半。我就是便宜，是吧？
1: 它制定的价格也是比较这个亲民化的。
0: 嗯，
1: 现在它能让老百姓消费，就是很多人都能把自己手里边这个油车能够换了，换问界、换理想能有几个呀？太贵了，都20多万。但现在我花10万、11万、12万，要贵点我花17-18万都能买到最好的了。
0: 对，
1: 尺寸、个头、续航里程，可能配置没它高啊，但是那些配置可能也是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大家可以这么考虑了。
0: 行啊，今儿咱就到这吧。可能过完五一之后，大家可能买车这段时间又过去了。过两天呢，这种热情又开始爆发了。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十一章，田丹篇，秘书也疯狂。乐毅走了，战争还在继续。齐杰接替了乐毅的职位，新官上任三把火，齐杰接替乐毅便烧了一把火。乐毅那一套啊，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优待名流等等收复人心的怀柔政策全部废除，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大将军齐杰的与众不同。齐杰下令强攻即墨，一时间即墨风声连角起，血染城墙，尸如山。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空前惨烈，一波燕军倒下去，一波燕军冲上来，即墨城里军民协作，众志成城，击溃了燕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他们用血肉身躯组成了钢铁的城墙，任何敌人来犯都别想突破，齐人有这种志气。

大战从日出一直打到日落，即墨城固若金汤。放眼望去，丢盔弃甲的士兵死伤无数，在城下堆起一座座尸山，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之气。强攻之下，燕军伤亡惨重，没办法了，齐杰下令撤兵。齐人抵挡住了燕军疯狂的进攻，精疲力尽的守将们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对飞鸟盘旋，不知有多少只黑压压的一片呢，往来盘旋不肯退让。这是怎么回事呢？飞鸟盘旋在即墨城上，那只是牛刀小事，更大的鬼神还在后边。没听说过。令齐杰想不到的是，他的对手田丹原来呀是个文秘。田丹临淄人，属于田氏的远房亲戚啊，算是贵族中的平民吧。因为有了这层的关系，在中央混了个文秘，也是吃皇粮的差事。但是这位文秘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很懂生活，可能管生活的秘书吧。乐毅伐齐，齐闵王出逃，田丹也跑了。他跑的跟别人不一样，逃跑得用车，当时的车都是木质的，质量粗糙，而且安全系数不高，超过一定的速度那容易爆胎呀、抛锚。为此田丹想了个招，他让族人把车轴两端的突出部分全都锯下来，然后安上铁箍，这样不仅增强了车体的稳固性，同样呢外观也很酷。田丹可能是中国改装车第一人呐。燕军破城，齐人争路逃亡，都因被撞得轴断车坏被燕军俘虏。只有田丹和族人因为用铁箍包住了车轴得以逃脱，向东退守即墨。由此可以看得出来，田丹对生活细节洞察秋毫。田丹跑到了即墨，不久燕军来攻，守将出城决战牺牲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有人得知田丹因乘坐改装车跑到即墨的事情，便推举田丹为将军。如果没有乐毅伐齐，他在中央充其量也就是混个秘书长之类的官。如今田丹临危受命，身为即墨守将，肩上的担子忽然就重了。田丹冷静地考虑到，以现有即墨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乐毅正面对抗，想要成功有时真得动动脑子。看人家田丹小人物有大智慧。田丹成为即墨守将不久，燕昭王去世，他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又获悉燕惠王与乐毅有隙，才放出了谣言，使了一招离间之计。乐毅在齐五年没能攻克莒城和即墨，燕惠王自然有所怀疑。田丹分析到燕惠王的痛处，于是散布谣言说乐毅要南面称孤。燕惠王他最怕的就是这事儿，果然中计了。跟乐毅斗啊，这田丹未必能占着便宜，但是乐毅走了，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齐杰换了乐毅，燕军将士愤愤不平。这时齐杰不去安抚将士，反倒攻城，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放在齐杰的头上当之无愧。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他确实是绰绰有余，他都能把乐毅赶走，何况是齐杰呢？田丹再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令城中军民在吃饭之前先要祭祖。

这么做，一来是告诉大家不要忘本，增强凝聚力，二来祭祖用的食物可以引来飞鸟争食。外边一看即墨上空飞鸟盘旋，造成一种天神相助的假象。这一招用得高，实在是高啊。直到现在神学思想我们依旧没有摆脱，那何况当初未开化的古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双方木然。田丹忽悠即墨君，神来下教我，当有神人为我师。就是说，神仙下凡指导我们克敌制胜，有个神仙做咱老师。一看呢，这就是在蒙人呢，但没办法，人家古人就吃这一套。不过齐国的老百姓也不白给啊，你说神仙下凡就下凡，在哪儿呢？闻听这话，有个士兵跟田丹开玩笑，啊，我能当你老师吗？田丹将计就计啊，行啊，就你了，神师在上，请受田丹一拜。田丹的演技很好，正在这时，闻听城外一声锣响，杀声震天，燕军再次攻城了。田丹下达了命令，顶住。为了强调命令的神圣庄严，他还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沾了个神字的命令，那是了不得的。即墨军同仇敌忾，奋死守城，顶住了燕军一轮接着一轮的猛攻。由此可见，神仙在那个时代相当有市场啊。齐杰怎么也没弄明白，看似不堪一击的即墨城为什么就久攻不下。他原以为只要强攻，重压之下即墨必克，现在看来即墨防守的坚固令人无法想象。乐毅作为那个时代的名将，五年来未曾攻克，这里边势必有说道。齐杰愤怒了，大军围攻五年未克，对于军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齐杰攻克即墨远远比乐毅心急，因为只要攻克即墨，齐国所剩无几，到时候王齐那顶象征至高荣誉的光环会落在他的头上。可是此时此刻，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一下，是不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齐杰终于想到了，是战略没有错，而是杀的人不够多。既然不投降，那就开杀。齐国的俘虏跪在城下，燕军向城里喊话，不投降就开杀。即墨城头上的军民怒目而视啊，下面跪着的俘虏中有孩子的父亲，有妻子的丈夫，还有父母的儿女。不投降下场可想而知。双方交涉许久未果，齐杰下令杀。齐国的俘虏像是切菜一般砍了一批又一批，即墨城上的军民百姓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怒火中烧，愤怒已极。他们把这种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化作战斗不息的动力。田丹见状将计就计，他最会的就是这招，最后把你套进去。齐杰的部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齐军最怕我们割了俘虏的鼻子，不如然后再把这些俘虏置于大军之前再行进攻，这样死伤的便是他们自己。齐杰想了想，有才呀，那就割吧。田丹出于无奈才想了弃车保帅的一招，割掉鼻子总比死了强。于是一次集体整容事件爆发了，齐国的俘虏

0: 都被割掉了鼻子。齐杰很迷信暴力，他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拔出宝剑厉声道：攻城！齐国军民人人义愤填膺，愤死抵挡。你只要敢攻城，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又一轮攻城开始了，燕军将士前赴后继，无奈守城的老弱病残有如神助，战斗力倍增。被抓到容易毁容啊，所以齐军谁也不愿意当俘虏。燕军几次强攻，伤亡惨重，败下阵来。齐杰能接替乐毅的职位，说明他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只是他的才能不是用在攻坚打仗上。如果放在平地硬碰硬的火拼，齐杰会杀出一条血路，成就一番威名。可惜呀，他不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战役。除了强攻还是强攻，一点创新都没有。不能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说挖个地道什么的。燕军将士再次败下阵来，士气低迷。攻坚战最消耗士气，一旦久攻不下，士兵们无心再战。本来这些将士都是乐毅的属下呀，乐毅在的时候他们很少流血，哪知换了新领导，即刻命令他们去送死，换了谁也不情愿呢。燕军将士愤愤不平，也在情理之中。面对又一轮强攻的失利，齐杰很郁闷，人也杀了，鼻子也割了，为什么就是攻不下来呢？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有什么比割鼻子杀人更暴力更恐怖的办法。就在他搜肠刮肚想不出主意的时候，田丹帮了他的忙。田丹给他出了一招，这招叫刨祖坟。无论从人文角度还是道德的角度，这招都太损了。懂得生活的人，嘿，就是不一样。田丹放出谣言，无惧燕人，绝无城外种墓。齐杰一想，寂寞久攻不克呀，这是我不够狠呢？那既然你们这么怕，那我就做给尔等看呗。刨坟，烧尸。这可能是战场上有史以来最没有道德最没有人性的命令。即墨城外的坟地倒了血霉呀，被无情的敲镐刨开，那些在地下安息的尸骸被一具具抬出，一把火焚烧。齐杰给齐人的先祖们来了个集体火葬。我们都知道某某家的孩子诸如考上了名牌大学，俗称叫祖坟冒青烟。祖坟在中国人宗族信仰里是至高无上的，不容亵渎。你刨人家祖坟比杀了人还令人愤怒，触天下之大讳。齐杰还真不信，我就刨了你们的祖坟，你们又能怎么的呢？这是摆明的生死决战。如果说战争这是场赌局的话，那这场赌局太残酷了。因为结果有两种，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齐杰的举动直接导致齐人皆气啊，聚欲出战，怒自十倍。拼了，齐人拼命了。人一旦不要命，那再窝囊也会狠起来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时机成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面对燕军刨祖坟的举动，田丹义愤填膺，他的部下不少人前来请战了。将军，下令吧，他娘的，出城跟燕军决一死战呐！即墨军民众志成城请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田丹做事向来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战，他冷静地看到以现在即墨军民的高涨士气与燕军一决死战，结果殊难预料。打是一定要打的，关键是怎么打。田丹淡淡地说，修城墙。所有人都愣住了，不少人心里都在骂田丹无能，是个窝囊废。田丹附加了一句，这是神师的命令。那位被尊为神师的仁兄，估计他家的祖坟也被刨了，所以神师的这句命令像过期的飞机票，不好使了。田丹面对众人的疑问沉声道，不做防守怎么进攻？说完他一个人拿着铁锹去修城墙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啊，是啊，即墨城能到今天靠的那就是防守。齐杰这面也没消停，那刨了人家的祖坟还觉得不过瘾，事儿都让他做绝了，那剩下的只有继续攻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燕军再次发动了攻城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互有伤亡。几经杀戮之后，即墨城里的壮丁没有多少了，不信你看守城的士兵满目皆是老弱病残孕呐。齐杰看到即墨城上的守军，那心里那个美，那个得意，即墨投降旨可带了。田丹聪明绝顶，他的智慧令人赞叹，眼珠子一转那就是个点子。田丹命令守军下来，把老弱病残弄到上面去，借此迷惑敌人，又把自己的妻妾家人编在队伍中，胜利的天平已然向齐人倾斜。相比之下，齐杰嫩了点，脑袋里装的全是奶粉呐，幼稚极了。齐杰不晓得怎么回事，只知道一味的强攻。人一旦迷信了暴力，脑袋就不够转，不投降打你，还不投降继续打你啊，直到你投降为止。齐杰的战术很简单，如果换个环境会很实用。不过这次攻城总算是见到成效了。即墨城里终于来人了，使者若干。他们来干什么？燕军将士心照不宣，嘴角都浮起了得意的微笑，胜利看来指日可待了。这些使者的身份很特殊，一经调查都是即墨当地的纳税大户。看到这些人，齐杰众将领心里明白了啊，大将军英明神武，即墨小城军力匮乏，不消几日必然攻克。我等此次前来也没别的意思啊，这点小意思送给大将军及众位将军们，这么多年你们辛苦了。使者说得很客气，还望将军克城之日不要掳掠我家妻妾呀。使者说完话送上了黄金，很可观的一笔收入。齐杰等燕军将领很高兴的，好使。得此消息之后，燕军将士欢呼雀跃。是的，这场胜利他们等待得太久了，他们有理由欢呼万岁，有理由喜极而泣，只是等待他们的不是辉煌，而是一连串的惨败。燕军不知道 这又是田丹的鬼主意。田丹的点子太多了，怎么跟你形容呢？这么说吧，那是放个屁都暗藏玄机呀。跟这样的人做对手，集结三生不幸。田丹一方面派富豪出城赠送燕军将士金银财宝麻痹敌人，另一方面准备反攻。五年的坚守，该到反击的时候了。夜，还是夜，冷风萧萧，即墨城悄然无声，燕军将士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即墨即将投降，胜利之于他们唾手可得。即墨城上的老弱病残还在一丝不苟地站岗，这是个平静的夜晚，平静的令人感到窒息。因为暴风雨的前夕通常是平静的。即墨城里正

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兽大反攻。因为有一场史无前例的战役，这一年中平凡的一天注定不平凡。一千多头牛啊，即墨城里所有的牛加在一起只有这些，在田丹看来足够用。这些牛装扮得很古怪，身披红绸服，画着蛟龙图，犄角绑风刀，尾巴要点着，哎，可以这么概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生活秘书田丹的安排下，中国历史上的一场人兽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田丹做战前动员，神师说了，嘿，第一句话还是没忘记神师。总之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是出自神仙手笔，所以这些牛的装扮古怪，有点强烈的神话色彩。士兵们，五年的坚守你们辛苦了，我知道有的人和我一样都是逃出来的，燕军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杀了我们的同胞，刨了我们的祖坟，是到反击的时候了。今天晚上新账旧账一起算，无论你是谁，今晚我们并肩作战，能上战场的别含糊，不能上战场的鸣锣助威，开城门。田丹下了命令，点火，点着绑在牛尾巴上浸满油脂的芦苇。这样一来，原本耕田的老牛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疯牛。几名燕军将士在做美梦，明日即墨就要投降了，待城破之时，先到城里最好的小吃部狠狠地吃一顿，再招两个当地名流作陪，岂非人生一大美事啊。他们有说有笑，砍得不亦乐乎。正在这时，忽然只见即墨城门大开，燕军将士不明所以啊，站起来一看，当时就傻了。即墨城里忽然杀出一彪火牛，端是异常凶猛，那牛尾巴被点着，没法扑灭，只有向前冲。这一冲不要紧，燕军可受不了了，远远的看去，只见来者身有龙纹，火光刺眼，如同一只喷火的巨龙忽然杀来。突然之间锣鼓齐鸣，声动天地，惊慌的火牛直冲燕军大营。那是什么？一名燕军将士还没说完，冲上来的火牛犄角绑的尖刀一刀就插入了胸膛，接着身子被顶飞了几十米远，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边上来的火牛踩着他的尸体，如同一列火车从他的身上开过。多数燕军几乎都是这么死的。这场战役对战后清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原来都是用个或者具来计数，清理之后呢，报出数据，清理了多少具尸体，俘虏了多少个人等等。火牛踏过了燕军大营，现在只能用片儿来计算了。我们都看过斗牛，一头牛的场面就很壮观紧张。田丹用的火牛阵有1000多头，准确的说是1000多头燃烧的牛，可想而知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壮观呢？再加上锣鼓喧天，喊声大作，燕军将士吓得慌忙逃窜，哪里敢战呢？燕军炸了营，他们不知道眼前这群凶猛的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害怕之余第一个想法那便是逃命。可惜他们的速度根本跑不过燃烧的疯牛啊，结果都被踩成了烂泥。齐杰闻听军营大乱，冲出军营的他也傻眼了，那是什么呀？足足愣了好一会儿，幸好他身经百战，经验颇丰，当即厉声道：

0: 顶住，顶住啊！
1: 他的命令刚刚发出，就被淹没在嘈杂的大乱之中，如同浪花淹没在茫茫的大海之中。一波火牛冲过去之后，燕军将士伤亡惨重，死伤无数。部队还未休整，田丹率领5000精兵紧接着杀来，这是最后的决斗。齐人对燕军有着莫大的仇恨，你刨了人家的祖坟，人家不把你碎尸万段，那还真没天理了。5000精兵杀红了眼，以一当时战斗力超强，鲜血飞溅，惨叫连连。那些做着美梦的燕军这时明白了，他们做的不是美梦，而是噩梦，这一生最大最恐怖的噩梦。齐杰这时候意识到完了，大势已去，但他没有跑，他下达了死命令。他的命令对惊慌逃窜的燕军，那等于放屁呀，根本不好使。齐杰一想，回去也是死，干脆就拼了。他刚想到这里，田丹率领的5000精兵就杀到了，冷不防一刀砍到了齐杰，然后乱刀分尸。齐人办事讲究一个干脆利落。田丹运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一路追去，大有不杀干净不撤军之意。燕军纷乱溃散逃命，齐军紧追不舍，气吞万里如虎啊，败得仓皇北顾。遥想5年前燕军一路势如破竹，何等风光，何等霸道，如今被追得仓皇逃命，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战场上的变化总是这样的此起彼伏，波澜壮阔。所经过城镇一听，即墨田丹大破燕军，即刻反叛燕军，归顺田丹。燕军在齐地5年的统治土崩瓦解，崩盘弹指一挥间。田丹的兵力日益增多，一路北上乘胜追击。燕军的残兵败将一直退到黄河边上，原来齐国的70多座城池宣告收复。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一个普通的贵族平民，临危受命，毅然扛起了守城重任，巧运智慧，出奇制胜，一朝复国。他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辉煌壮举。田丹他一个小人物，注定在春秋的天空画上浓重的一笔。唯有出奇多制胜，敢叫日月换青天。田丹大破齐军，完成了复国大业，燕惠王傻眼了，从此燕国再也没有燕昭王时的盛世壮举。燕惠王不是英明的领导，他有一颗小市民的心灵。乐毅逃亡赵国，他开始后悔，悔不该派齐杰接替乐毅啊，没想到兵败如山倒，败得如此的窝囊，败得如此的惨烈。燕惠王发挥了我国死不认错的优良传统，给乐毅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你这人不讲究，我当领导啥也不懂，我是怕你受累才召你回国休息，这是一片好心呐、啊。您怎么跑赵国去了？您怎么对得起先王的一片深情厚谊呢？乐毅跑到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以尊奉名将乐毅，以此警示震慑燕齐。乐毅不傻，也写了封回信回绝了燕惠王，大致的意思是， 我不想做伍子胥啊，别给我整那些虚的，大爷就在赵国，不回去了。轰轰烈烈的伐齐，历时五年多，一朝被复国。乐毅、田丹各自书写了人生的辉煌。
2: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赛季状况比受伤季更重要啦，波兰走过去过你比受伤。
1: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时间22:2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洛康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关注两条文旅出行的内容。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机场共接待 29.95 万人次，保障航班起价2045台次。那据了解呢，今年五一假期客流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叠加中长途出行需求，4月30、5月1号迎来出行的高峰，单日的旅客吞吐量都突破了6万人次。5月4号、5号进入到返程的高峰，5月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到6.7万人次，创假期的一个客流峰值。热门航线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核心城市，以及昆明、厦门、西安等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班的平均的客座率超过了85%。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那市民出行包括游客打卡集中释放，地铁出行也迎来了客流高峰。4月30号到5月5号，哈尔滨地铁全线客流的总流量达到了825.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46%，日均客流量137.5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56%。

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我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6%，实现了游客总花费76.07亿元，同比增长4.5%。这个五一假期，

尔滨文旅市场热度拉满，各类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把春日冰城的温柔与热忱尽数地赠予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太阳岛风景区累计到访 28.28 万人次，中央大街累计到访 116.28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 8.48% 和 51.25%。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到访 52.8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31.34%。 而极地公园累计到访 10.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5%。 5月5号根据旅游平台发布的五一假期热门盘点数据，黑龙江重点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50%， 全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 30%。 哈尔滨凭借独特的春日风光与丰富的文旅资源，成为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全市酒店亲子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8%。 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融创乐园、亚布力熊猫馆等亲子类的景点预热高度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在五一假期共接待5天里入园人数超过7万人次。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正陈列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共接待参观人数53225人，同比增长 4.21%， 省外观众占比高达60%。黑龙江省科技馆五一科普打卡也是火热出圈，5天累计接待服务公众将近8万人次。

当你朝我走来，手捧丁香，大笑着走至的是高阳。我相信在这样的明媚的春光里，五一假期仅是我们槟城雪景美景的一个缩影，未来我们将会迎来更多的美景和雪景。那把一首歌《冰雪之城》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想带大家领略一下哈尔滨的丁香花，告诉您在哈尔滨哪些街景街路花园可以看到丁香。那今天首先呢，让我们跟随着杨乃华部队的退休干部、北国文学社的社员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笔中的丁香。
1: 哈尔滨的丁香，作者杨乃华。哈尔滨的五月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大街小巷的紫丁香、白丁香、红丁香、石锦丁香等，还有从小兴安岭完达山森林里移栽来的抱马丁香，这些花团相互依偎，香气浓郁，雨后香气尤为宜人，把这座城市打扮得更加美丽。据有关资料记载，哈尔滨栽种丁香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88年4月12号，哈尔滨市人大二次会议作出关于丁香花为哈尔滨市花的决定。从此，我爱上了丁香花，更爱上了哈尔滨。自古以来，以丁香为题材的名诗名篇不计其数，其中有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戴赠》：“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也有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丁香》：“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终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淡春。”更有现代诗人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

0: 像，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些古今名家的诗句往往把丁香描写成了愁怨的象征，这是因为他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思想比较陈旧，只看到丁香的表面现象，缺乏对其本质特征的认知。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丁香的花蕾呈十字状，仿佛是个结，记住了人们的愁思，故这些诗人常把含苞待放的丁香花蕾誉为愁思怨结，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只有全面客观地看待丁香的生命形态，你才能对丁香花的内涵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其实丁香的生命力很旺盛，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而且丁香的花香浓郁，花朵繁茂，不娇不艳，不俗不媚，抗严寒，耐冰雪，能在寒冷的北国生根开花，这岂不是丁香的真正内涵吗？哈尔滨之所以把丁香作为市花，我想也是从这一内涵出发，赋予这座北方城市勃勃生机与活力。这是哈尔滨市的一种文化象征，也是哈尔滨人民的一种情感寄托。哈尔滨市有一位诗人叫赵荣群，自2007年10月在博客上陆续发表以丁香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在6-7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赞美丁香的诗歌50余首，被读者亲切地称为丁香诗人。同时他发表的丁香诗引起广大读者对丁香的喜爱和对哈尔滨的向往，外地读者纷纷前往冰城旅游观光，并在5-6月份专程到哈尔滨观赏丁香花。赵荣群在《重读丁香》这首诗的题记里写道：什么是丁香？自古有文章，丁香千结解不开，离情别绪最惆怅。先人几句诗，后人不思量，今日重读丁香，改写千古印象。在古人的诗句里，丁香结或许是惆怅哀怨的，如今丁香就如在赵荣群笔下那样，是完美快乐的象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以丁香全新的形象来彰显哈尔滨城市和人民开放包容、时尚活力、诚信敬业、和谐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品格特征。丁香花虽有千千结，但结的是对爱的追求，对美的向往，是进取的精神，是向上的力量。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它的精神是立体的，它的爱更是博大激昂的。我爱你丁香花，更爱你哈尔滨。
1: 在这温馨的城市，荡漾着芬芳的醉意，那是盛开的丁香，带回了春的消息。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哈尔滨的丁香花。杏花落，丁香开。那作为哈尔滨市花的丁香已经悄然地绽放了。那眼下呢，三大动力路等多条街路上，丁香花、紫丁香已经率先的吐露芬芳。不少的市民呢，也是漫步街头，沉浸式的感受哈尔滨冰城的专属的浪漫。日前呢，哈尔滨市街头盛放的丁香呢，以紫丁香为主。据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受到今年气温变化影响，今年的丁香啊，整体绽放时间呢，较去年是稍有推迟。同时呢，由于城市不同的区域，光照、温度、湿度都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同一城区之内啊，丁香花开放也分先后。比如说今年三大动力路上呢，数百株的丁香就是开放比较早的。那如今呢，丁香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越来越近了，市民游客可以逐步的邂逅满城的花香。丁香呢，作为木犀科丁香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也是哈尔滨当之无愧的丁香名片了。花朵呢像小伞簇拥组成，紧凑繁茂，花蕾呢则呈现这种岩棒状，因为花筒细长如钉子且香气闻名。每年的五月到六月就是咱们冰城丁香的最佳的观赏期，届时呢各色的丁香也是竞相的开放，淡紫色、粉色的花卉也是铺满了枝头。整个的花期呢，因为我市的丁香品种比较丰富，所以基本上五到六月大家都能够长久的感受到赏花的体验。像华北的紫丁香、洋丁香、朝鲜丁香是集中在五月上旬盛放的，而小叶丁香、蓝丁香、关东丁香则在五月的中下旬迎来盛放，而红丁香、还有辽东丁香、还有爆马丁香则在五月底或六月初的时候绽放。市民呢可以根据花期错峰赏花，不错过每一段花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丁香打卡的一些点位，涵盖了街路与公园两大类型，方便市民朋友来赏花。首先呢，街路的赏花点位有道里区赵林街、道外区江畔路、南岗区学府四道街、测绘路、赣水路、复旦街。松北区呢是在创新一路、丁香大道、祥安南大街、祥安北大街、松北大道。阿城区是在上京大道、金龙路、延川北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道，还有金源路。双城区呢是在普旭大道和城旭路。如果你想专门到公园去赏丁香花，那道里区的群力丁香公园、群力健康生态园、金河公园、翠溪公园、民生公园都可以。道外区呢，古梨园、靖宇公园、江畔公园。南岗区的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和谐公园、西站公园、鲁商体育公园。消防区则在丁香科技博览园、中国庭园、劳动公园、戴秀湖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平房区我们可以到天池丁香公园、百丽丁香园、平房公园。松北区我们可以到文化中心公园、新区中心公园、航天公园、四季公园、引水湾公园、太阳岛公园。呼兰区我们可以到西港公园。阿城区我们可以到惠宁公园、阿市河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双城区我们可以到城旭公园去欣赏。现在啊，您到道外区的古梨园去赏梨。

梨花的时候，那也可以看一看140岁的古梨树，现在也进入到了盛花期了。这个古梨树呢，长于1886年，1920年的时候呢，由天衡山移植到古梨园，虽然历经了140载的春秋，但是依然是活力十足，每年的五一前后都有盛花期，所以现在正好是到外去古梨园的梨树的一个盛放期，我们一边可以赏古梨树，一边可以看丁香。

0: 丁香白，丁香紫，作者刘雨霞。秋去春来，从故乡哈尔滨来到日喀则教育援藏，不觉一年，对家乡甚是想念。老师，这是什么花？边巴片多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他拿着一个杯子，里面有一簇白花，一簇紫花。一阵微风吹过，空气里有故乡的味道。啊，这不是丁香花吗？丁香花可是故乡哈尔滨的市花呢。在日喀则这个山遥水远的地方，竟然也有丁香绽放。那些远去的时光，犹如飘落了一地的丁香花瓣，花香吹过，一起便是温暖。六月丁香开冰城，芬芳流荡紫云腾。岁月已远，很多东西都已模糊了，唯有那股不变的香气一直氤氲在心中。跨越万里的时空，还可以有这样温暖的遇见。又是一年丁香季，能不忆故园？一瓣瓣丁香在时光里漫舞，恍若惊鸿。嗅着熟悉的香气，我的心朦胧得像一瓣丁香，在孩子们嬉闹声里飘飞出去，飞过白山，飞过黑水，停落在故乡哈尔滨，停落在奶奶的花园里。奶奶的花园里有一棵丁香树，奶奶说，这棵树比我的年纪还大，这丁香花开在奶奶的花园里，也开在我童年的心田里。轻推记忆的大门，故园哈尔滨的丁香树，你可还好？还没有看见丁香，那香气已先冲入鼻息了。寻着丁香的芬芳，寻着它的白，寻着它的紫，去寻回丁香树下的欢声笑语。此情可待成追忆，花住沉香。奶奶的花园藏着我对故乡哈尔滨和丁香的全部记忆。古老的丁香枝枝丫丫，抬头望去满树生花，斑驳的光影从丁香花树的缝隙中透过。闭上眼睛，鬓角插一束丁香花，衣襟别一朵丁香结，做一个丁香姑娘，自失在这肆意的香气里。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每年丁香开花的时候，风一吹，满院子的花香。有人说，如果遇到五瓣丁香，就会遇到幸福。我和小伙伴在树下捡拾着吹落到地上的丁香花瓣，希望自己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人。丁香树很大，一直旁逸斜出到对面邻居家的房顶，形成一道丁香花廊。有时候下小雨，人们也不急着躲雨，斜风细雨不须归，大人们依旧在丁香树下闲聊着，孩子们依旧在丁香树下追逐着，都醉在浓浓的花香里。阳光温暖，我们在丁香树下嬉戏，侧身蹲下，用一瓣丁香拦住一只蚂蚁的去路，还以为它要不撞丁香不回头呢，可谁知它却把丁香花瓣顶在头上一路前行，稍一失神，那蚂蚁就消失了，不知爬去了哪里，地面上只留下一瓣丁香。孩子们喜欢丁香，大人们也喜欢，月光正好，于是人们在丁香树下沏一壶好茶，说一段往事。谁知过了一会儿，奶奶竟然在一旁笑着唤我，宝贝，快来尝一尝这茶，你看茶里面刚刚飘过几朵白白紫紫的丁香，这可不是一般的茶呀，这是一盏丁香茶呢。记忆中，这是奶奶说过的最有诗意的话。最美妙的是在丁香树下做一个丁香梦， 看花的时候，一个孩子是感受不到孤独的。四周那么安静，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我。我听到丁香树上簌簌的声音，我闻到淡淡的清香，我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不觉的，我竟然倚着丁香树睡着了。奶奶只好无奈地摇头微笑。我猜想，那时身旁一定有许多丁香花瓣飘零吧。我感恩奶奶没有惊醒我的丁香梦，我欢喜我的童年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种丁香的味道。那是梦，是记忆，还是思念？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凝望讲台上的丁香，白也温柔，紫也温柔。故乡哈尔滨的丁香啊，你在我身边也好，在天边也罢，只要想到这个世界的角落有一株小小的你，就觉得整个世界也变得温柔亲切了。如今我远离了故乡哈尔滨，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再一次徜徉在那弥漫着香气的紫彩白云里。也许此刻我只能用白色的丁香花瓣作笔，在心底写下万里山河，再用紫色的丁香花瓣下酒，去把思乡的泪流。
1: 一片片花团锦簇缀满枝头，用馥郁花香与浪漫花则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尽情地欣赏专属于哈尔滨市的这份独特的丁香花。

0: 92.5
1: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袁世凯暗中打定主意，下步棋就该做皇帝了。为什么竟鬼迷心窍，排斥了一位忠于皇帝的老臣呢？后来袁世凯在登基之前，为弥补此错，特加封赵尔巽为上卿。袁世凯越想越后悔，更不妙的是，不该一时意气用事，竟把个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授以中将之衔，委以师长要职。监视赵尔巽，既属杯弓蛇影，此举怎不荒唐？那张作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怕今后要闹出许多麻烦。事不宜迟，袁世凯马上决定调直隶总督张锡鸾去接任奉天总督。他知道张锡鸾熟悉奉天军务，当年在奉天巡抚督办任内曾破格提拔过张作霖，不难驾驭这个危险人物。命他去代替赵尔巽，可谓人地两义。张锡鸾到奉天接任，那个时候已经年过七旬，耳聋眼花，精神衰退，再不是当年名将快马张。张作霖见这个光景，心里边暗说，这样才好。张作霖表面上对这位老上司老恩公显得是毕恭毕敬，十分巡抚，还感念旧情，经常提及往事，说什么当年要没有大帅提拔，作霖哪能有今天，老恩公对我的恩情真是终身难报。张锡鸾听得十分顺耳，得意一笑说，识英雄于草莽之中，我的眼力很不错吧。没过两天，张作霖来见张锡鸾。作霖请求扩编的成文大帅看过了吧？张锡鸾想了一想说，
6: 昨天他们送上来了，你刚升师长怎么就要扩编？这
5: 张作霖一听好像受了委屈，那我那个前路巡访营的班底哪够一个师的编制啊？我这个师长还不是一个空名。这个老帅糊糊涂涂的不知实情地说，
6: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陆军新章办事，让他们转北京陆军部去批。
5: 这么点小事，北京哪能在意？一年半载也不一定给批。现在民国刚刚成立，各省都在大办军务，大帅，咱们也不能两手攥空拳呢。听说蒙江又要闹事。张作霖看着张锡鸾，故意把末了这句话呀说得很重。这下呢，就引起了张锡鸾的注意。
6: 你的意思，
5: 咱们不显山不露水，先把两个团扩起来，这点小事啊不用大帅操心，人员都有个谱了，你老人家拨点响谢就行了。张作霖表示不用老帅负多大责任。张锡鸾轻轻点头默许了。张作霖很快就扩编了两个团，他那帮绿林结拜的弟兄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阚朝

0: 熙等人自然都升官晋级，扩充了实力。老张手里边的兵力呢，早已经超过一个师了。他的磕头弟兄大舌头吴俊生已经提升为29师师长，驻防洮南府，与老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就在这个时候呢，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带的贫苦牧民，因为不堪忍受蒙古王爷大喇嘛的残酷剥削，不断有人杀官造反。起初呢，是30-50人成群结伙，不久就聚成了1800人的大帮。由首领扎因布，绰号黑狼，率领的彪悍马队，疾风暴雨一样的奔驰在大草原上，铁流到处，王爷府、喇嘛庙马上是烈焰冲天，尸横遍地。入伙的人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奉黑两省靠近蒙江的小城镇不断地遭到袭击，地方官丢魂丧胆，接二连三向东三省总督府告急。张锡鸾见形势不妙，料定是躲不过去了，这才决定派军去征剿。他知道张作霖曾在洮南府驻防4年，熟悉蒙江的情形，交接又很广，颇有阵头，派27师去这一仗可谓得当。还没有等张锡鸾发下命令，张作霖已经探得消息，他主动见大帅上条陈来。张作霖摆出了十分关切的样子，大帅，听说蒙匪闹得很凶，简直要反天了，这不行，咱们得派兵去狠狠地收拾他们。张锡鸾以为张作霖跟他想到一个点子上边去了。
1: 哦，张师长，我已经想过了。
0: 张作霖抢话说，作霖也想过了。吴俊生的29师驻防洮南府，靠近蒙江，熟悉当地的情形，我看派吴师长去剿匪最为合适。张锡鸾觉得这个条陈大出意外，他咂了一下嘴儿，
1: 不行吧，吴俊生的兵力比你的27师相差很远，此次剿匪必须一举全歼，不留后患，我看还是你去合适啊。
0: 张作霖沉了沉气说，多谢大帅抬爱，只是27师算是奉天主力，作霖一旦奉军北上，省防力建空虚，这怎么能行呢？再说东边道进来也很吃紧呐。张锡鸾颇有涵养的笑了笑，
1: 不必多虑，有王彪的混成旅盯着，奉天防务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0: 原来这个王彪是张锡鸾以前在巡防总办任内提拔起来的心腹将领啊。民国成立，由混成协协领改任混成旅旅长，驻防东边山城镇。王彪这个人呢，行伍出身，敢打敢拼，对张锡鸾倒很忠诚。他的队伍响谢充足，独挡一命。在这个节骨眼上，张锡鸾亮出王彪来。张作霖的眼珠一转，看出来这里头的文章。他马上就说，大帅说得很对，作霖回去马上调一下队伍，听候命令出发。第二天，27师军械处长来见张锡鸾，请求发给一批枪支弹药，以利北上剿匪。老帅明知道是被敲了竹杠，也只好照发。第三天，张作霖的副官长 来见张锡銮报告。张师长接到报告，山城镇一带发生兵变，因事出突然，行前未及禀报，师长连夜平乱去了。这一突然事件不禁使张老帅纳闷，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张作霖已经看出来了，张锡銮隐隐有利用王彪对他实行牵制的意思。张作霖暗想，这还了得，放着这个王彪在身边，岂不是老张今后的一大障碍吗？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先下手为强，必须干掉这个对头。张作霖这样想着，于是派人找来了绿林出身的金营长，附耳嘱咐了一阵。金营长乐呵呵的，悄悄的领兵就出发了。前往何地，什么任务，都属军事秘密，无人知晓。几天之后，平静的山城镇外忽然发生了兵变，枪声响成一片，四处火起烟飞，一群大兵是乱抢乱夺，一面还抱着自豪，老爷们是混成旅的队伍，闹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呀，这就是金营长带队执行的任务。只见那个金营长足抢了半兜子金银首饰，闹腾了一阵，喊了一声走，大兵们四下散开，落荒而去。再说混成旅旅长王彪接到报告，正要派兵出城，张作霖已经领着两个团进了山城镇，马上把混成旅的旅部团团的围住了。张作霖提着匣子枪走在前头，守门的卫兵一见这位肩扛满金俩花肩章的长官，怎敢阻拦，刚要立正举枪敬礼，早被随从兵士下了枪。张作霖带人抢入院内，踢门进屋，没等王彪开口，啪，一枪就把王彪撂倒在地，紧接着把混成旅全部缴械，队伍分散编入27师，又割下了所谓兵变祸首王彪的脑袋，回奉天总督府领赏去了。可叹王彪直到身首异地，也不知道那个兵变是怎么回事。话说奉天总督张锡銮到任不满一年，便被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张作霖迎头连打了三炮，打得这位老恩公狼狈不堪。你到哪三炮？开头张作霖故作循顺的表示忠诚，扩编了两个团，趁着老恩公糊涂之际加强了自己实力。接着呢，是保存实力抗命不肯出征，闹得张锡銮无法交代。再一招来得更损啊，张作霖假造兵变，突然袭击，转眼之间干掉了张锡銮的军事绑臂王彪，瓦解了整个的混成旅，使他成了无可依靠的光杆总督。张锡銮这才看清了张作霖桀骜不驯、万难驾驭的本性，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惹翻了这个红胡子出身的师长，怕要落一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时至今日，这位已无当年之勇的老帅，只好忍气吞声，睁一眼闭一眼地应付下来。却说袁世凯得陇望蜀，窃居总统宝座之后，还要登基称帝。 他手下那群哈巴狗已经闻出气味来，就摇着个尾巴四处奔走，敲起了复辟帝制的锣鼓。这个消息呢，早被日本特务机关侦知了。日本内阁认为机不可失，马上命驻华公使向袁世凯表示，如果接受21条，日本政府将全力支持老袁恢复帝制。时为民国4年，就是1915年1月。日帝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可谓旧中国的第一国耻。后世应视为引荐，不可不知。其原文甚繁，主要的内容可概括如下：一、承认日本享有并扩大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益；二、允许日本享有在南满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经营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三、中日合办汉冶萍钢铁煤矿公司；四、中国沿海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与第三国；五、中国聘用日本人为军事、政治、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内阁一面命公使日志仪与原籍政府外交部长曹汝霖进行秘密谈判，一面向东北、天津、山东增兵数万进行武力威胁。以袁世凯的头脑，绝不会看不出这是卖国条约，一旦签订，其后果不堪设想。怎奈袁世凯称帝心切，早把国家民族利益置诸脑后，竟准备承认这个亡国的21条。袁世凯做贼心虚，深恐全国老百姓知道了不会答应，便说什么事关外交秘密，严禁向国内外透露消息，妄想一手遮天蒙混过去。可纸里包不住火呀，袁世凯这一滔天罪行终被国人知晓，众口相传，人人切齿，全国各大城市马上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21条、反对卖国的北京政府的爱国群众运动，如洪水决堤，势不可挡。上海日资工商业中的中国工人首先发动罢工，广大码头工人以及各行各业纷纷响应，他们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散发传单，号召各界反袁抗日，抵制日货。为了支持罢工，上海人民发动了限款运动，很多小店员、穷学生、女佣人、人力车夫，甚至街头讨饭的乞丐，纷纷把仅有的几个银毫子或几枚铜板慷慨捐献出来。中国人心不屈，可歌可敬。抵制日货运动很快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巨大潮流，北京、奉天、汉口、长沙、烟台、福州等地爱国群众进一步发展为抗日集会、游行示威、搜奸商、烧日货，声势越发壮大。爱国同志会、排斥日货同盟、劝用国货会等团体相继出现，不少青年华侨自愿回国救亡，大批留日学生组织回国请愿团，奔赴各地呼吁抗日救国，万马齐喑的中国顿时沸腾起来。甲午战后，东三省屡受日本侵略，沈阳城成了日本侵略势力的一大基地。 这里驻有关东军司令部、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守备队、宪兵队、日本警察署等大衙门、小衙门，他们是为所欲为，不受约束。南满站附属地是藏污纳垢的巢穴，这些杀人越货的强盗、贩运毒品的老客、拐卖妇女的人贩子等各色罪犯，只要前脚迈进日本地界，中国政府就无人敢管。老百姓遭遇满腔仇恨，忍无可忍。反日运动刚一掀起，便如火山爆发一般，群情激昂，轰轰烈烈。五月间，沈阳各界联合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游行大示威。天刚亮，十多路队伍就拥满了八门八关主要街道，万壁齐挥，五颜六色的三角小旗哗哗山响，高呼口号，喊声震天。各路队伍浩浩荡荡出了小西边门，在京凤路火车站前广场汇合。广场中心高搭讲台，各界代表相继登台演说，痛切陈词，声泪俱下。一位十八九岁的学生当场割断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大写“睡尸速醒”四个大字，用颤抖的双手高高举起，连呼抗日口号。会场群情激愤，队伍马上拉开，吵吵嚷嚷直奔南满站而去。日货搜查队一路宣传，许多商号都主动地把日本货搬了出来，当众烧毁砸碎，引得掌声雷动。不料来到时间房一家日货批发店酒鬼洋行的门前，竟遇到阻碍。日本老板紧闭铁门拒绝搜查，两位搜查队员把牙咬得直响，大喝一声：“大家躲开！”各从怀中掏出了一颗土制炸弹，点着引线直向铁门甩去。只听得轰轰，这么两声，已把门窗炸个稀巴烂。大伙一拥而入，把大仓库的日本货全部搬到马路上，放了一把火，烧了个烈焰腾空。这个时候，马路湾一带通往南满站的主要路口已被日本守备队封锁，他们垒起了沙袋，架上机枪，杀气腾腾，严阵以待。示威队伍背阻不能前进，大家怒目而视，谁也不肯退去。一位代表上前交涉：“中国地为什么不让中国人走？”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军曹挥动手枪，哇啦哇啦地喊叫。日本兵咔咔上了刺刀，一场冲突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呢，张锡鸾在总督府里边急得团团直转，不知如何是好。张作霖铁青着脸，背着大镜面的匣子枪，带领两营马队上街巡查去了。示威队伍早已经出城，大街上空空荡荡，像退潮的海滩一样。张作霖拐到大南门里边，就闻到了一股焦糊的气味。只见日商朝日洋行门前一堆堆日货已被烧成了灰烬，还在冒着青烟。四平街不少商号都关了板，门上贴出了清查日货暂停营业的声明。乐器店门前乱放着被摔碎了的日本大正琴，洋药房门前甩了一地日本药、蒸鹿丸、中姜汤，瓶瓶罐罐砸得粉碎。围着看热闹的老百姓出了多年的恶气，显得十分痛快。张作霖飞马来到马路湾，见不少示威群众 还顶在那里跟日本兵对峙着，情况危急。

他狠抽了一鞭，蒙古马昏昏的直叫，翻蹄亮掌闯进了人群。他大喊着：“马拉巴子，你们都不要命了，快给我撤！”一挥手命令马队围了过来，强迫群众散去。沙袋子后边的日本兵哈哈大笑，张作霖脸一沉，好像要动作却又忍住了。张作霖在回城的路上不住地暗想，真邪了，老百姓闹腾起来竟是这样的厉害。张作霖不言不语，心事重重。群众示威刚刚结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就杀气腾腾地坐着守备队的铁甲车来到总督府，向张锡銮当面提出强烈抗议。他说必须立即严惩排日暴徒，必须立即处分负责治安的支那军警官吏，必须赔偿日伤损失费50万日元，支那官方必须保证今后永不发生危害邦交的排日事件。这个大久保哪还管什么外交礼仪呢，说着说着仿佛要动武似的，唰的就扯开了洋服纽扣，双手叉腰朝张锡銮咆哮起来。他喊为保护大日本居留民，就是侨民一切合法利益，我奉天守备队已奉命进入战事警戒，如果发生任何事件必须由支那政府负完全责任。这个总领事气势汹汹，八嘎两个字也混入了外交辞令，他的两个随员更是横眉立目啊，哩哩哇啦的出口不逊。张锡銮故作镇静，始终陪着笑脸，他一字不提百姓反对21条这件大事，只说非常不幸啊，今天发生了这一不利睦邻友好的事件，本人事前一无所知，现正派员调查，一等得到报告当即严惩肇事之徒。至于……张锡銮干咳了一声，怯生生地说至于贵总领事所提赔偿等条件，本人一定上报北京政府请示处理。好话说了3600，总算把大久保恭恭敬敬地送出了总督府。当天晚上，张锡銮召集主要文武官员在总督府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处理当前棘手局面。张锡銮是出名的妥协派，一向对日表示体谅贵国处境，日本人称之为好好先生。一遇交涉即行退让，口称睦邻要紧，其实呢，张锡銮只怕在他自己的境内闹出乱子，收拾不起呀。张锡銮是出名的妥协派，一向对日表示体谅贵国处境，日本人称之为好好先生。一遇交涉即行退让，口称睦邻要紧，其实张锡銮他只怕在自己的境内闹出乱子，收拾不起。与会官员已经知道日本总领事前来抗议，底细还没闹清楚，自然不肯贸然开口议论正题。有人为了缓和冷场只是慨叹人心险恶，有人更是语无伦次，连称克己复礼为当务之急。张锡銮听了半天，大家还是莫名其妙。

0: 妙的扯淡。他睁了睁耷拉下来的眼皮，他就说了：各位所谈即是啊，人心险恶呀，今日之事大概是由21条引起的吧。这21条乃是中日邦交大事，政府自有主张，我辈唯有听之而已。我关东百姓素来很守本分，他们怎敢聚众闹事呢？今日之事显系南方奸党从中煽动所致，倘不追查严惩，后果不堪设想啊。警察总办衙门需立即将各界反日联合会解散，拘捕主犯，倘有暴徒再行抢烧日商，即以土匪论处。
1: 张锡銮说到这个地方，精神一振，耀武扬威的说了一通，又一摇头，打了个磕声说：“
0: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诸位啊，日本兵已经准备开战了。”一朝祸起，吾辈何以自处啊？甲午之役，去今未远，可作阴鉴呐。
1: 文武官员噤若寒蝉，无话可说。78岁的东边道尹刘喜春心跳得咚咚直响，竟当场抽了羊角风。张作霖呢，却稳不住神了，脸涨得通红，直眨眼睛，终于憋出话来：
2: 大帅说的倒好，可是日本鬼子真的要骑到脑袋瓜顶上来拉屎，那该怎么办呢？
0: 我明白各位可以另投门路，到哪个地方的衙门还是照样当官，可我张某人是领兵的，向日本人缴械投降吗？实话实说，那是不行的。我的27师离不了这块奉天地盘，一挪窝就他妈的得让人家给吞下去改编了。说句好听的，这回我可要讲个守土有责。
1: 张作霖冷丁摘下军帽往会议桌上一扔，谁也闹不清这是个啥意思。张锡銮对这位师长实在打怵，他略微一愣，随即笑着说：
0: 张师长慷慨陈词很好嘛，我想只要大家和衷共济，事情也未必发展得多么严重啊。是这样吧？
1: 大家连连称是。张锡銮颤巍巍地站起来说：
0: 我近日肝气不舒，散会吧。
1: 不料第二天，总办衙门刚刚把立即解散各界反日联合会及严禁百姓聚众闹事的告示贴到八门八关，一大群学生代表竟聚集到警察总办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撤销禁令。大家振臂高呼爱国救亡，坚决反对21条，闹得警察总办不敢露面，命令大门上栓，二门紧闭。门外抗议的人们却越聚越多，直到天黑才陆续散去。
0: 张作霖自有主张，
1: 他悄悄地把张敬慧、吴俊生、冯德林、汤二虎、张作相等磕头弟兄请到自己的公馆，也不开什么会， 只预备了两桌

宴赤席。大家入座以后，张作霖给每个人慢慢的斟上了一杯酒，先让大家干了杯，然后郑重其事地说：“自己弟兄，用不着扯那套官面上的闲白。这回跟日本的闹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只要老百姓不敢来惹二十七师，咱就谁也不管他这篇乱账。咱他妈的也玩个收买人心嘛，哎，日本人闹别的鬼吹灯都行，可他妈的真的要占奉天这块宝地，我老张绝不认同。他们要动手打，咱们豁出命来也跟他们拼。咱二十七师要被抠出奉天，大伙儿就全部完蛋了。从今天起，各部驻军要密切注意南满路、安丰路日本兵的活动，加强警戒。驻西民府黑山县的两个旅马上往城西兴隆殿一带移动，驻东边道的两个团要向歪头山移动。张老帅是雄祸，咱们不能听他的。到时候我命令说打就打，要实在盯不住了，队伍也得给我拢住，不许花的喽。咱们都往东边到大山里头拉，进山就龙归大海，照样能给他个兴风作浪。等老帅跑光了，咱们死活也得把奉天打回来，那就算咱哥们的天下了。都听明白了吧？就这么定下了。请请请，大伙多吃多喝啊！大家尝着酒兴，异口同声地说着：“放心吧，师长，哥们都是给枪胆里边钻出来的，谁也不是孬种。”啊，哈哈哈哈，好样的！酒足饭饱，老妈子摆上两桌麻将，丫鬟到套间预备好大烟盘子。张作霖又吩咐副官去天仙楼下处把唱梆子的粉莲花小香水接来，唱几段清唱消遣。却说奉天警察总办镇压群众反日运动，不但毫无成效，反而更激起了更大一次风潮。日本特务机关为了抵制奉天各界联合会日益壮大的势力，他们也抛制了一个满洲居民联合大会，连日开会声讨支那暴行，并放出风声威吓。日本居留民已经做好撤出满洲回国的准备，日中战事不可避免。早在1906年，由日本人中岛创办的《圣经时报》则连篇的制造谣言，煽动仇华，无中生有，报道什么支那暴徒大烧日货仓库100余栋，发现焦尸多具之类的血腥新闻。中国的东三省公报、奉天时报也针锋相对，揭露日本种种反华罪行，呼吁人民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和日本警察署派驻城内的小衙门都在门前垒起沙袋，增加了岗哨。日本大兵凶神恶煞一般，用贼光光的眼睛怒视着过往行人。老百姓见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摆出这等架势，自然心头火起，不断发生冲突。奉命前来弹压的巡警竟觉得自己和前清赵立身份差不多少，玉官矮三分，脑瓜皮最薄，谁也得罪不起，他们怎么敢吆五喝六的动硬的撵人抓人？张锡鸾忧心如焚，他想起了张作霖领兵进奉天，血洗基金会，力斩张荣的故事，三番两次派兵维持治安，哪知道张师长已今非昔比，正冷眼看着这位老恩公如何垮台，所以他连面儿也不露，只让人写个简单的呈文。

说当前防务吃紧，实难兼顾，且事关外交，军人不易过问，他干脆给顶了。这件事儿传了出去，老百姓添枝加叶，越传越悬，简直把张作霖捧成了深明大义、爱国爱民的英雄。老张听到这个瞎话，笑而不言，暗自得意。在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誓死反对21条的洪波巨澜激荡之下，江苏将军冯国璋联合19省发出了请缨御侮的电报。张作霖见到电文，眼珠一转，暗想：冯国璋等北洋大将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必定投合袁大总统的心意。这样实行的勾当怎么能落空呢？当即叫秘书一样画葫芦，拟就电文，说什么中日交涉，只可力争，不可退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倘交涉破裂，作霖愿率27师在关东与日军血战到底，不雪国耻，死不瞑目，云云。老张听秘书念了2遍，张说：行，挺好听。马上把电文就发了出去。哪知道啊，袁世凯又想当皇帝，又打算少赔些血本，此刻正跟日使反复商量修改21条，已经密谈过很多次，眼看即可成交。此时收到这些请缨御侮通电，怎不恼火？没出几天，就向这些不识时务的将领们发出了告诫电文，略云：近来关于中日交涉，政府接到各省将军及师长电报多起，俱征宫中，为该将军既属军职，自应专致力于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意。今后该将军等正宜尽心军事，不必兼顾外交，如有造谣生事者，养即协同地方官禁止，制要勿误。袁世凯发出这一告诫，又后悔话中火气太盛，怕要引起反感，为了掩饰事实，平息众怒，又发出了一个电文，说什么中日协商建就和平，可无他虞，各地报纸即各地谣传存系无凭，各将军师长等总宜劝谕庶民，吃以镇静，一次交涉解决，自当宣布内容。袁世凯做贼心虚，只怕国人知道那21条的底细。事到如今，国土主权即将拍卖一光，他还鬼话连篇，说什么可无他虞，还让百姓等待交涉结果的好消息。是说张作霖见到告诫电以后，暗自在说着：咱通电这一报算他妈压了个书门啊，可好歹也在报纸上说到了反对21条，捡了个好名声，总算便宜不小。这一回合张作霖又添了威风，张锡鸾却丧尽志气，老恩公又输一棋。转眼已经是民国4年，就是1915年，张作霖还是乘胜前进，旗占上风，张锡鸾呢已经招架无力，呼唤不灵，觉得这个受气的总督实在干不下去了，就悄悄地向大总统提出了辞呈。

0: 袁世凯见奉天果然出了麻烦，只得设法收拾。为了把张作霖抠出奉天省，他打算再出高价提升老张为黑龙江将军。由此相耳，哪怕那个红胡子师长不依呢？袁世凯打罢如意算盘，让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面办理这个事情。段祺瑞也知道张作霖不好摆弄，先给自己留了个台阶，没下任命，先发了个变函，大意是张师长才堪重用，陆军总部已内定提升为黑龙江将军，任命不日可下，云云。张作霖看着这封信以后，先是一喜，觉得当将军毕竟体面，可是略一琢磨，觉得不是滋味，再仔细一想，不由得发起火来，把来函狠劲一摔，开口大骂：妈的巴子，少跟我来这套调虎离山计，办不到，奉天这块地盘老子占定。他朝身旁的秘书说：来，马上给段祺瑞回信，说不稀罕那份将军，反对调离奉天。秘书备好了纸笔就要拟稿，老张又说了：慢着，这回别来你们文绉绉那一套了，我说你写，给他们点辣的尝尝，省得他妈的再闹鬼吹灯。他拿起了子母绿翠嘴的小烟袋，往白铜锅里边按了一捏潮州兰花烟，连抽了几口，开头呢也客气了两句，接着就说：头二年你们跟南方打仗的时候，袁世凯把东三省的北洋军都调走了，如果没有我张作霖坐镇奉天，他敢这么干吗？现在他当上大总统就翻脸无情了，想用将军这个空衔把我挤兑出去，真他妈让人恼火。咱老张就要在奉天保境安民，休想调虎离山。如果再逼我去黑龙江，我就他妈的辞职，把全部人马拉出去，大不了再干老营生，跟你们比量比量。妥了，就这么写。那秘书笑着说：师长的原意我一定都写上，只是这个措辞，还得缓和一些吧。
1: 这行，写完了给我念念。
0: 秘书写完了信，给张作霖念了一遍。师长看行不？
1: 行了。哎，等等。你用的那个鸟尽弓藏是个什么意思？
0: 就是谢默杀那秘书马上又觉得失言，赶紧说：这比你不伦，比你不伦。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比的对嘛，他们就是要卸磨杀驴，马上把信发出去。
0: 段祺瑞碰了个硬钉子，忙把张作霖回信送给袁世凯商量对策。袁世凯反复考虑，觉得此事确实扎手，如果对张作霖采取强硬手段，难免逼出一场兵变。现在他正在暗中筹划称帝，笼络人心唯恐不及，怎能意气用事？如果调动不了张作霖，张锡銮一走，势必提升他为奉天将军，这岂不是割肉似虎啊？袁世凯要看看风向再拿主意，暂把此事搁了下来。那张锡銮上了辞呈以后，一直没听到北京的动静，便以素职为名进京见袁世凯去了。当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张锡銮任直隶驻军统制，

0: 师长，曾有些往还。召见张新鸾时，倒也客气。哦，多年不见，任俊已须发如银了。张新鸾满腹牢骚：“
1: 老了，不中用了。”
0: 袁世凯忙转话题：“老当益壮，东三省共和办得怎么样啊？”张新鸾真有些老糊涂了，答得文不对题：“
1: 天数故旧，敢不竭诚奉告？东三省防务空虚，日本国虎视眈眈。21条各款，东北首当其冲，此事不容忽视啊。”
0: 袁世凯最不爱听这种话，他说：“
1: 邻邦问题只有外交部办理，任俊兄不必过虑。”是，西鸾老迈，难当重任。27师师长张作霖骄横太甚，实难驾驭。西鸾诚请辞职，请大总统照准为敢呐。
0: 张锡鸾露出受气的模样。袁世凯说：“
1: 稍安勿躁，奉天之事当为妥善解决。张师长出身草莽，行为或有不当，必须妥为开导教诲。日内我急调张来京训谕，命他就范就是。任俊兄还是暂返任所，听候佳音吧。”
0: 张作霖突然接到了袁大总统召见的电报，不由得吃了一惊，料定张老帅进京告了他的御状，袁世凯要给他个颜色看看。张作霖心想，如果乖乖的前去，虎落平川，怕要吃些横亏，落个什么结局实在难说。又一想，我要是不敢进京，定叫他人笑咱胆小无能，反而添了老袁的威风。躲过了初一，躲不了15，日后袁世凯再找麻烦，难道咱老张就一辈子缩着脖子矮人3分不成？这他妈的还有什么出息？是祸躲不过，咱干脆大大方方去见老袁，掂掂这个家伙有多大的分量，也让大家看看老某并非软弱可欺之辈。张作霖反复琢磨，半宿没有合眼，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干了。”决定隔一天就应召进京。张作霖绝不是莽撞之人，他大事毫不马虎。次日大清早，他把磕头大哥28师师长冯德林请到公馆，把此次进京得失厉害又仔细地合计了一番。他说：“
1: 我看老袁只不过把我当个刺儿头，未必敢把我怎么样，可咱们总得有个万一的准备。我到北京要是有个3长2短啊，先把你28师开进奉天城，暂不动作，你得留个台阶好讲价钱。同时传我的命令，把北边的吴俊生、东边的张景惠和27师全部都往西调，往山海关里狠狠地给我打。”袁世凯也照样是欺软怕硬，不这么干，不光我完蛋了，咱这帮柳子出身的弟兄早晚都得让人家给收拾。大哥，这可是秘密，到时候你就干吧。
0: 冯德林没吭声，他替老张担心呢。此人虽是绿林出身，熬上师长之后 学得遇事谨慎。

张作霖说，大哥不用替我担心啊，不这么办咱哥们儿都推了。老冯停了一会儿又说，也就得这么干了，论胆子论眼光我比不上兄弟你，可听说老袁又阴又狠，你千万搂准点，见机行事啊，为朋友两肋插刀，你不在家奉天的事我包下。张作霖略作安排，他用紫檀木匣子装好了从蒙古达尔汗王府弄来的一尊半尺多高的赤金天地佛，预备送给老袁，先给个甜枣探探动静，又从银号开了10000现洋的银票，准备打点人情，让汤二虎领一营敢打敢拼的卫队跟随着他进京去。话说张作霖来到北京，住在奉天会馆，这个会馆呢原是本省同乡互助组织，兼有联络乡谊之意，逐渐的却被官居北京的各界有头有脑的人物所把持，变成了这帮人假借数万同乡的名义结党营私的一个集会之地，甚至向同乡滥加摊派吞没会产。他们呢消息灵通，走动官府门路广，像张作霖这样赫赫有名的同乡居然赏光住进会馆，主事董事人等不仅脸上增光，更觉得平添了几分势力，对张作霖呢百般恭维款待就不消说了。张作霖当天晚上就派汤二虎把于雪斋请到了会馆，

0: 我爱宁波。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街道路上的阿拉奇。

0: 等的。
1: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咱发现啊，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医疗的这些先进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7: 嗯，
6: 包括说治病变的药也是层出不穷，名目繁多。但是真正落实到大家具体的病变控制上，有一些朋友好像始终没有特别理想的这种方式啊，仅仅是达到了暂时控制，没有达到大家心里的某种预期。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现在病变还是存在那么多复发和转移的情况？这个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呢？
7: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尖锐。
6: 嗯，
7: 不是药不好，现在目前所有的药啊，不管是靶向药还是免疫药，
6: 嗯，
7: 作用原理啊都是好的。
6: 嗯，
7: 比如说肺部的病变，有一个这几年刚获批的靶向药叫奥西替尼。
6: 嗯，
7: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的，能直接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生长信号。
6: 嗯嗯，
7: 这个生长信号切断之后，很多患者会发现的病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
6: 嗯，
7: 效果立竿见影。
6: 就怪不得治病变有句话叫有靶打靶，靶向药就是直接把这个病变细胞传导的信号切断了啊，这样病变细胞之间再重新建立链接的概率就小很多了。
7: 没错。
6: 嗯，
7: 再比如啊，现在很火的免疫制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D-1、PD-11、PDL-1。
6: 嗯，
7: 哎，这个药啊，它是专门诱导细胞凋亡的。
6: 哦，
7: 什么叫诱导凋亡呢？说白了就是病变细胞断水断粮，
6: 嗯，
7: 然后啊给它饿死，
6: 不给它提供营养了啊。一个是切断联络信号，一个像您说的直接断水断粮。孙主任，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尖端药物的不断出现，才能使得有一些病变的患者生存的周期越来越长了。
7: 对，
6: 嗯，
7: 现在啊病变患者的整体生存期 比10年前、20年前要长很多了。
6: 是的。
7: 哎，这些都是新药。

0: 药的功劳。
1: 嗯，
0: 但是残酷的现实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比如刚才说的奥西替尼，
1: 嗯，
0: 很多朋友用到十个月、十四个月左右，药效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了。
1: 嗯，这其实也是挺让这些患者绝望的一件事儿啊！几万块钱一瓶的靶向药，或者说价格更高的这个免疫针啊，黄金治疗期啊，可能也就维持一年半载。到最后大家发现说钱花光了，药呢不管用了，肿瘤是又卷土重来这样的情况。
0: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昂贵这么精准的药物最后都败下来了？
1: 嗯，
0: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藏着极其狡猾的拦路虎，就是溶血磷脂酸。这个拦路虎啊，只要不除，那你哪怕用金子做的药，效果的大打折扣。
1: 明白了。
0: 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不管多先进的靶向药，如果你不把溶血磷脂酸这个问题也解决掉，
1: 嗯，
0: 所有的治疗啊，终究都会走向失败。
1: 嗯，
0: 你想要诱导细胞凋亡，它拦着不让死。
1: 嗯，
0: 你想把生命信号切断，立马它又给你接上了。
1: 这难怪说为什么最近全球医疗界啊，包括咱提到的这个德国夏里特，都在钻研溶血磷脂酸这个课题。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治疗最终它这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啊。
0: 因为磷脂是啊，细胞病变最基础的东西。
1: 嗯，
0: 咱们人体每一个细胞，不管是好细胞还是坏细胞，都有啊大量的磷脂。
1: 对，
0: 没有磷脂啊，组成不了细胞膜。
1: 是的。
0: 而溶血磷脂酸就是坏细胞利用磷脂代谢产生的产物。
1: 嗯，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这毒物如果不清理，有点像野草下边这个根儿没刨掉啊。咱说春天一到，风一吹，它还得再长。
0: 这个比喻很恰当。
1: 嗯，
0: 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溶血磷脂酸呢，到底是怎样废掉那些昂贵的靶向药的？
1: 嗯。
0: 首先它是病变细胞的超级信号放大器。刚才我们说了，奥西替尼是切断信号的剪刀。
1: 对。
0: 当我们用靶向药治疗病变，把生长信号剪断时候，病变细胞呢就停止生长。
1: 嗯。
0: 但是如果此时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很高，它会立刻修复被药物切断的信号传导。
1: 嗯嗯。
0: 还能把微弱的残留信号放大几百倍上千倍。
1: 嗯。听明白了，好比是我们把敌对方的这个电话线剪断了，结果呢，溶血磷脂酸直接给人家架设了一个卫星信号站了，并且咱发现信号比原来还强了。
0: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溶血磷脂酸能让病变细胞对生长信号极其敏感，这时候你虽然在吃靶向药，但是病变细胞已经绕过了药物的封锁线。
1: 嗯嗯，
0: 通过溶血磷脂酸建立的新通道继续疯狂复制，继续分裂。
1: 是的。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药还在吃，但肿瘤却开始变大变多了。
1: 嗯，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大家依然单纯的靠说加大药量，这个是没用的啊，因为你这个通信网络已经被人家重新架构了。
0: 除了当抢修队，溶血磷脂酸呢还有第二招。
1: 嗯，
0: 它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我也很好奇啊，孙主任，他到底是怎么帮着这个病变细胞逃跑的呢？
0: 我们身体里啊有免疫细胞的，像警察一样在巡逻。
1: 嗯，
0: 正常的病变细胞长得歪瓜裂枣，很容易被发现。但是溶血磷脂酸会像一层厚厚的粘液一样，包裹在病变细胞表面。
1: 哦，
0: 这就好比坏人穿上了一套迷彩服，
1: 伪装了。
0: 哎，就是啊，混在好人堆里。
1: 对，
0: 免疫系统啊。识别不到目标。
1: 嗯，这就很可怕了。也就是说，咱可能是这个好的免疫细胞想满大街的去抓这些坏的啊，但是结果呢，这些坏细胞呢穿上了一身伪装衣服，乍一看以为是自己人就放过去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查出来呀是晚期，或者手术切的很干净了，过两年又在别的地方长出来了，
1: 又来了。嗯，
0: 就是因为那些残留的危险病灶披着溶血磷脂酸这层伪装，躲过了药物的追杀，
1: 是
0: 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病变这么难治，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
1: 溶血磷脂酶啊，是真正实现了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精准干预，从根源上清除了溶血磷脂酸， 阻断了病变细胞的迁移，包括复制的可能性。这是今年最伟大的医学研究成果。更难得的是啊，它这次是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
0: 对，
1: 首发价格仅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样兼顾了前沿性和高性价比的好药，实在是不容错过的。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说呀，近几年全球医学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英国，都在研究啊磷脂。毕竟谁率先能攻克磷脂层面的核心问题，谁就能抢占呢这个巨大的市场。
1: 是的。
0: 而最终德国柏林夏利特医学中心率先实现了这一突破。研发出了溶血磷脂酶。这个溶血磷脂酶啊，和现在市面上已经有的抗病变药物完全不同。核心优势呢，就是能够啊做到点对点精准解决问题。
1: 点对点这三个字其实是现在市面上很多药物做不到的啊。但是也只有真正实现点对点解决问题，才能从这个根源上规避病变的发生了。
0: 这也是溶血磷脂酶啊要花15年去研究的原因。因为酶的特性啊本身就非常独特。这让啊整个研究过程难度极大，不是轻易能攻克的。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学生物课应该学过。酶它有两大特性是什么？
1: 这个我回忆还有印象啊，好像是高效性，还有一个是专一性。
0: 对，没错。先说高效，你看咱们平时哎吃多了，积食了，胃胀的难受。
1: 对，
0: 大夫会给我们开点消化酶，
1: 促消化的，
0: 哎，吃下去半小时马上舒服了。
1: 对，
0: 这就是酶的高效
1: 快。
0: 哎，它干活不拖泥带水，立竿见影。
1: 是的，咱吃下去之后马上哈，哎，过一会儿这个胃就舒服很多了啊。
0: 对，那第二个特性呢就是专一性。就是更厉害了，咱人体里边呢有超过几十万种酶。每一种酶啊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各干各的事儿。
0: 哎，你想是溶解脂肪就得用脂肪酶。你想分解蛋白质就得用蛋白酶。别的酶呀来了不好使。同样的道理，对这个让病变细胞疯狂复制的溶血磷脂酸，只有溶血磷脂酶才能起作用。这个溶血磷脂酶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去识别身体里那些变性的多余的溶血磷脂酸，然后把它水解掉，防止它给病变细胞通风报信转移，进而防止病变细胞的发展。
1: 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是理解了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给细胞卸包袱，拆除一些不合规建筑的这么过程啊。
0: 差不多啊，
1: 把那个最麻烦的拦路虎给拆除了，这条路自然就打通了。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目前医学界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了吧，就是用最安全的方式来解决最致命的问题。
0: 对，什么叫最安全？就是因为啊，它只清除多余的东西。
1: 是的，
0: 大家要知道，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包括好细胞，外面都包裹着一层磷脂。这是细胞的保护罩。正常的磷脂，溶血磷脂酶是不会去碰它的。
1: 它能精准识别，只认那个坏的。
0: 对，溶血磷脂酸不是正常细胞该有的东西。
1: 对，
0: 它是磷脂变性后的产物，是病变细胞为了生存自己造出来的违章建筑。溶血磷脂酶就像带着个人脸识别的拆迁队。进到身体里，看见正常的就给它拆掉。
1: 上去就开始干活了啊。
0: 对。
1: 更难得的是，这一款前沿产品呢，这一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首发价格仅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所以咱收音机前啊，不管是有肺结节、乳腺结节、胃息肉，包括像肝肾囊肿等增生性病变的朋友，还是说有病变家族史、长期熬夜、压力大、炎症反复的高风险人群，不管说之前大家错过了什么样的好机会，这一款能从根儿上规避病变风险，

0: 性价比极高的产品，绝对绝对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孙主任，我觉得啊，现在如果说有这种像息肉啊、结节啊、囊肿，甚至于说病变的朋友，现在要是能够把这种溶血磷脂酶吃上，那是真正能给大家这种疾病带来根源性逆转可能性的。
1: 对，溶血磷脂酶的关键价值其实就在于它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因为只要是从磷脂层面干预，就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的发生与发展。
0: 是的，
1: 当时德国开展临床研究时，就针对多种病变类型做过验证的研究。其中有专门针对各类息肉的专项临床实验，得出结论，溶血磷脂酶能有效让息肉停止增长，同时从根源上避免息肉恶变的风险。
0: 其实息肉这东西大家也觉得太常见了，你看现在好多老人家都有这个胃息肉、肠息肉，大家普遍觉得说有息肉那就去做手术呗，但手术做完啊得养好久，前一个月基本上也都是喝粥的状态啊，遭罪不说，关键是切完发现还容易长。那之前我同事就讲，他家有个亲属就是这样，息肉切了又长，哎呦，几乎年年都得跑医院切一回，就很折腾啊。
1: 息肉的特点呢，就是反反复复，切了又长。普通的息肉啊，病变风险不高。但是啊，如果对身体要造成影响的时候，最好啊，还是要切掉，
0: 更安全啊。
1: 但是呢，我们人为什么长息肉呢？实际很好理解，息肉啊，就是在身体中局部的细胞增生。就是一块细胞过度的增生造成的。那最容易造成我们人体啊过度增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慢性炎症。
0: 慢性炎症。
1: 对，
0: 哦，
1: 所有的慢性炎症的特点呢，都是慢慢的要进行细胞增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炎症刺激细胞啊产生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你身体又不能及时把溶血磷脂酸清掉。
0: 对。
1: 所以说只要炎症在，息肉就不断的长。
0: 明白了。
1: 而我们说了，如果要是针对慢性炎症治疗起来啊难度更大。比如说炎性肠病，比如说慢性胃炎，这些病啊更顽固，想要控制息肉，那最聪明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换一个思路，去针对溶血磷脂酸。
0: 又是这个溶血磷脂酸了啊，看来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病变，最后咱查到根儿上发现都跟它脱不了干系。
1: 没错，当时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专门挑选了一批非常棘手的患者。
0: 哦，难度大的。
1: 其中有个很典型的案例，50多岁的男性患者，严重的胃部多发性腺瘤性息肉。
0: 多发性，那就是肯定不止长了一个了。
1: 对，满胃啊都是密密麻麻的息肉。反复的切，切了长，长了切，最后啊胃壁都变薄了。医生当时啊不敢再下刀了。他体内的血流信号呢非常丰富，这意味着息肉的生长速度快，随时可能发生病变。当时专家呀直接把他纳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0: 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一个患者啊，像这种已经到了所谓的切无可切地步的朋友，他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非常惊人。他在服用溶血磷脂酶仅一个月后去复查胃镜，发现所有的小息肉全部停止了生长。连续服用三个月之后，发现息肉之间那种充血水肿状态消失了，完全没有变大，
0: 控制住了。
1: 因为溶血磷脂酶进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恢复了细胞的接触抑制。
0: 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叫接触抑制？您给大家通俗的讲一讲。
1: 简单说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只要是两个新生的细胞粘在一起了，一接触，马上这种增殖啊它就会停止。就会防止啊在慢性炎症刺激细胞修复的时候出现过度增生的情况。
0: 明白了，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好细胞也知道适可而止，大家伙之间是有商有量，互不侵犯。

0: 对，
1: 嗯，
0: 但是啊，现流行肉细胞就是流氓特性。
1: 怎么讲？
0: 因为溶血磷脂酸浓度太高，把这个接触抑制的信号给屏蔽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两个坏细胞碰到一起，它根本不停。
1: 嗯，
0: 它会觉得呀，你挡我道了。那我就骑在你的头上长
1: 啊！
0: 哎，于是他们就层层叠叠的堆积起来，越摞越高，最后就形成了凸起的息肉，甚至发展成病变。
1: 哇，原来是这样！因为失去了接触抑制，咱说白了，他们就不守规矩了，疯狂的开始占地盘了。
0: 没错，
1: 嗯。
0: 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
1: 嗯，
0: 这一水解，细胞之间的通讯恢复了。那个停止生长的指令重新激活，所以这个德国朋友复查的时候，息肉一点没长，自然呢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要点对点的解决磷脂问题？因为不管是息肉还是结节，表面都覆盖着磷脂，而这些磷脂呢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正是诱发这种病变的拦路虎。只要溶血磷脂酶，咱能精准的清除这些拦路虎，就能从根源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对，
1: 嗯，
0: 这个还是第一步，咱们还想办法让它消失，对不对？
1: 对，这是肯定的。咱说谁愿意说自己身体里留个定时炸弹呢？
0: 这就涉及到溶血磷脂酶的第二个核心基底。
1: 嗯，
0: 你知道啊，息肉也是肉，它想活，想要长，它得吃饭。
1: 对
0: 呀，
1: 对，它也得吸收营养。
0: 息肉内部啊都有丰富的血管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流信号。
1: 嗯，
0: 源源不断的把自身的营养输送给息肉。
1: 嗯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以前有一种治疗思路，是用血管栓塞剂把血管堵上，饿死它。
1: 嗯，这就有点像您前面提到的，给它断水断粮，让它自己枯萎啊。
0: 这个思路啊是对的。但是栓塞剂只能堵大血管，
1: 嗯，
0: 微血管堵不住
1: 哦。
0: 而溶血磷脂酶厉害在哪儿？它不是物理堵塞，它是啊从细胞层面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1: 嗯，这就高端多了啊。
0: 溶血磷脂酶通过清除磷脂层面的干扰，会诱导坏掉的息肉细胞启动自噬程序。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像给息肉裹上一层严丝合缝的保鲜膜。
1: 嗯，
0: 打个比方，你想想，如果你把一个苹果用保鲜膜死死的缠几圈，
1: 嗯，
0: 放在那儿，外面的氧气进不去，水分进不去，
1: 嗯，
0: 里边的代谢废物也排不出来，
1: 排不出，
0: 苹果会怎么样？
1: 那肯定就是慢慢的就蔫了，缩水了，最后咱发现这个苹果就是干瘪抽巴的那种状态。
0: 溶血磷脂酶啊，就是让身体的自噬系统把息肉细胞严密的包裹起来。
1: 嗯，
0: 一旦包裹形成，外面的血液里的营养，不管是你吃的海参鲍鱼还是蛋白粉，统统进不去。
1: 嗯，
0: 里边的垃圾也出不来。这就是一种细胞级的精准进食。
1: 嗯，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啊。咱等于说把这个息肉给它封印在里边了，让它在里边是自生自灭的这样状态了。
0: 德国临床实验做过一个非常硬核的检测。
1: 嗯，
0: 他们在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之前，提取息肉样本，发现里边全是营养物质。
1: 嗯，
0: 中午吃的牛肉在息肉里边检测到氨基酸，
1: 哦，
0: 说明它啊营养抢得特别凶。
1: 嗯，抢得特别多啊，也就是说咱们平常吃的营养大部分都是被他们给截胡了。难怪说很多得病的朋友发现，哎呀，身体消瘦，然后这个息肉啊反而是长得很快，长得很大。
0: 对，但是在患者使用溶血磷脂酶后一个月，再次对息肉进行穿刺检测，这个时候惊奇的发现，息肉内部几乎检测不到新鲜的营养成分了。
1: 嗯，
0: 细胞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
1: 哎，
0: 而在这种状态下，息肉细胞为了维持生存，只能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能量，
1: 就有点坐吃山空的意思了。等到他把自己都消耗完了，他也就彻底结束了，
0: 没得吃，最后结果就是凋亡。
1: 对，
0: 没错，
1: 是的，
0: 宏观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息肉变小变瘪了。
1: 嗯，
0: 这个德国朋友啊用了半年的时候，胃里那些也凸起的腺瘤 都不同程度的缩小了。
1: 嗯，就听到这儿哈，孙主任，我是真服气了。以前啊，大家治这个息肉靠手术，那是物理手段啊。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是靠生物手段，让自己身体去把这个坏东西给消化掉。这对于有一些特别像身体弱呀，不适合做手术，或者说怕复发的朋友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音了。
0: 所以我说呀，对于发现息肉的朋友，别急着去挨那一刀。
1: 嗯，
0: 既然我们有从根源上控制它生长，诱导它萎缩的办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1: 对呀，试一下。
0: 而且呀，这还不仅仅是解决息肉本身的问题。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呀，它帮我们规避了最可怕的结局——远端转移。
1: 远端转移这两个词儿是所有患者的噩梦一样。
0: 我们大家要知道，息肉或者病变，它只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
1: 嗯，
0: 哪怕长大一点，我们都好处理。
1: 对，
0: 最怕是什么？就是怕它呀飞了。
1: 是，今天在胃里，说明天飞到这个肝上去，后天又跑到肺上去，这是大家最害怕的。
0: 对，那它是怎么飞的呢？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啊，其实都是泡在组织液和血液循环的环境中。
1: 嗯嗯，
0: 正常的细胞粘附性很强，不会乱跑。但是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高的时候，
1: 嗯，
0: 它会给细胞穿一双溜冰鞋，
1: 哦，
0: 让细胞变得特别滑，很容易从原发灶脱落下来，
1: 嗯，
0: 掉进血液里。
1: 那如果说掉到血液里，那就麻烦了啊！这血液它是全身都通啊。
0: 是啊，血液流到哪儿，这个坏细胞就跟到哪儿。
1: 对，
0: 流到肠子里叫肠转移，顺着淋巴走叫淋巴转移。
1: 嗯，
0: 一旦出现远端转移，在临床上治疗难度就变得非常大了。
1: 是的，
0: 死亡率也是非常高。
1: 嗯，
0: 很多患者呀最后治不好，不是因为原发灶多严重，而是全身扩散。
1: 就这么一说，防止转移才是保命的一个关键点啊。
0: 而溶血磷脂酶恰恰是就是这个能卸掉溜冰鞋的东西。
1: 嗯，
0: 它通过水解磷脂酸，把细胞内异常的游离能力给消除了。
1: 嗯，
0: 让坏细胞重新定在原地，同时启动自食系统之后，坏细胞会被保鲜膜裹住，它想跑也跑不了了。
1: 哎，彻底固定住了啊！这是一套组合拳的意思。咱先是恢复接触抑制，不让你长，控制住。然后呢，启动自噬包裹，把你困住，最后清除助跑剂，彻底锁死异常细胞的这种转移路径呢。
0: 总结非常到位。
1: 嗯，
0: 这就是德国医学的严谨之处，他不给你留死角。我们遇到很多老病号，特别是那些家族有遗传病史的，或者已经做过几次手术又复发的人，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稳住了。
1: 嗯，
0: 复查指标正常了，
1: 稳住了，
0: 也没有发现新病灶，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1: 是的，孙主任，听您这番深度剖析啊，我确实是现在觉得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痛快啊。嗯，你看以前大家觉得说，哎呀，病变复杂，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线头。那么现在德国夏里特找到这个线头了，并且给了我们一把剪刀，溶血磷脂酶相当于剪刀。
0: 嗯，
1: 咱只要把这个线头一剪，那后边所有的麻烦都迎刃而解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你看呢，不管是切断信号让它不长，还是诱导自噬让它消失，或者是锁死血管防止转移，
1: 哎，
0: 这三步走下来，在医学逻辑上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1: 是的，
0: 德国人做科研就是这样，不留死角，严谨的刻板。
1: 嗯，
0: 但是产品做出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样顶尖的生物技术走出实验室，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球布局，
1: 嗯，
0: 这才是啊德国夏里特这次最有野心的地方。
1: 这点我看出来了啊，这个溶血磷脂酶上市就是德国柏林和香港地区同步进行的，而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世界的窗口，谁先在这个香港地区抢占先机，谁就相当于是拿到了打开全球市场的这把钥匙了。
0: 这就是人家的商业策略。
1: 嗯，
0: 其实啊，现在全球医学界都清楚，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这个技术太超前了，是完全领先于同类产品的。
1: 孙主任，其实按照这个技术含量，它本该走高端路线的。就算说定个几千块钱一个月的价格，我相信啊，大家也都认可。毕竟它是真的能解决问题的这种好东西、好产品。
0: 对，
1: 嗯，
0: 但你看它呀，为什么要把这个首发定价定到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
1: 嗯。
0: 核心呢，就是要快速的铺开市场，
1: 先占有市场份额啊。
0: 对，如果真走高端路线，普及速度肯定慢，
1: 嗯，
0: 可能要啊2-3年才能打开局面。
1: 对，
0: 这期间万一有别家研究出类似的产品，那就把市场啊给抢走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他现在用低价，就是要最短时间内把市场占住。
1: 嗯嗯，
0: 等他站稳脚跟了，未来啊再有什么新产品，也很难撼动它的地位。
1: 明白了，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当初也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啊，有这种补贴的方式。那现在要的不是说短期利润，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口碑了。不同阶段它的目标不一样。
0: 对，你这个理解呀，对比很贴切。
1: 嗯，
0: 不过呀，我得强调一点，这个价格呀，现在只能是首发时候的价格。
1: 对。
0: 首发期一结束，价格肯定会翻倍上涨。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战略周期也不会太长。
1: 嗯，
0: 快则一个月，慢则3个月。
1: 对对，
0: 就能覆盖到全球主要市场。也就是3个月时间，人家不仅能把研发所有成本收回来，而且还能盈利。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定价策略的高明之处。
1: 确实，等到它真正完成全球市场的铺开，价格翻倍，甚至说翻几番啊，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毕竟说专利人家握在手里，定价权也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个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干预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听众们强调，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报名。
1: 对。
0: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对于大家来说完全没什么经济压力。
1: 是，
0: 你想想现在很多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吃那些散结消炎的药，一个月下来也得几百块钱。
1: 对，
0: 可那些药往往治标不治本。
1: 嗯嗯，
0: 根本没有解决根上的问题。
1: 对，这钱花出去要是没效果，你别说花几百了，花20块钱咱也觉得是浪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次机会大家真的别错过了。一个月啊，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德国夏利特15年的科研成果。
1: 嗯，
0: 是全球唯一一个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问题，这样的性价比真的呀难再遇到了。
1: 对，这才是关键啊。对于咱们听友来讲，这是一个低试错成本、高健康回报的选择。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大家也想用上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赶快报名。因为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窗口期，说3个月之后价格涨上去了，你再想买，不仅要多花几倍的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了。病变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会等人的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每高一天，你的细胞发生病变、发生转移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你说。
2: 我呢今年是51岁。
0: 嗯。
2: 我体检的时候啊，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啊，我就想着去大医院里查一查。现在是这医大和肿瘤医院是给了我2种方案。
0: 嗯。
2: 哎呀，我就是很纠结，主任的，你能不能给我分析分析呀？
0: 你具体的检查结果是什么呀？你介绍一下。
2: 我现在给你念一下啊。
0: 嗯。
2: 这上面写着是双肺间多发膜玻璃结节影，右肺下叶后基底段，那个肠径范围约是4-7毫米，
0: 嗯，
2: 较大的约是7毫米，乘上6毫米，在右肺上中叶间多发室颈结节影，肠径范围约是3-6毫米。较大者大小约为6毫米，
0: 嗯，
2: 位于右肺中叶外侧段，是个 M176，这写着我也不懂。这个左臂上

0: 左肺上叶舌断肌，右肺中叶腱缩条，肺纹理清晰，行走正常。
1: 肺门大不大呀？
0: 不大。
1: 淋巴结有没有肿大？
0: 没有，报告上写的诊断是双肺多发小结节，左肺上叶及右肺中叶缩条，右侧锁骨、胸骨端密度模糊增高。这个是2024年1月份检查的，在9月份我又去做了检查，这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啊，大夫建议我切掉，把肺的中叶、下叶切除，上叶不建议切。然后我又去了一大看了，大夫说把右肺下叶全切，中叶和上叶都切一点。哎呀，我就有点害怕了，这得切多少啊？我也找其他专家也问过。还有的说是这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切的意义不大，切完还会长，建议保守。咱说的都有啊，我就是彻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你是香港有名的大夫呀，像我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1: 你这个结节呀，我看了还不算太大，最大的才7毫米，而且是多发结节。你最小的现在报的是3毫米，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就这几个结节，是 CT 能看到的就是这几个，因为你太小的 CT 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要是小的都算上来，那可能肺里现在也满肺都是结节了，所以说切呀，你没法把它切干净，手术啊这是我不建议做的。真说要是有一个两个大结节病变的很明确的毛玻璃结节，而且长的速度很快，我们做肺叶切除也可以，因为人呢，5个肺叶呢，切掉2个没问题，身体代偿能力好，年轻人切掉3个都可以。但是你这种情况，因为满肺呀都是多发性结节，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啊，保守治疗更好一些。
0: 我这两天听你节目里提过那个最新研究的乳腺磷脂酶，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当然能用了。但凡有结节的朋友，我都建议用上乳腺磷脂酶，因为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的解决磷脂层面问题，从根上啊帮我们控制风险。你知道结节的形成啊和炎症有关，结节细胞在炎症刺激下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就是导致病变的核心，相当于病变的细胞信号传导器，它的浓度越高，病变风险就越大。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专门呢水解这些物质，降低啊它的浓度，啊切断病变信号的传导，就像特定的脂肪酶只能分解特定的脂肪一样，这种物质啊只有溶血磷脂酶能精准水解，其他的方法呀做不到的。
0: 我以前确实也没听说过这种药，查出结节出来是定期复查，就是等着手术，根本没有针对性的药能控制。心里啊一直就是没底，总怕结节突然变大呀。
1: 没听过很正常，因为它是去年才研究成功的，今年开年呢才正式宣布上市，是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的研究成果。这个机构是全球医学都很权威的，出了不少顶级专家，研究实力也非常强。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不管什么部位的结节，只要是细胞构成的，就一定有磷脂。就有可能啊释放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酶能全面覆盖，让每个异常细胞都逃不掉，从根上抑制病变的可能，这也是它被称为伟大成果的原因。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踏实多了。那这个药价格贵不贵呀？我就是普通的家庭，要是太贵的话，哎呀，可能还承受不起的。
1: 这个放心哈，这次首发的价格呀，我们香港同步上市，一个月呀是不到200块钱。以前呢花2000块钱的药，你都没看到什么效果，但这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帮你把结节控制住，不再增大，还能降低病变风险，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那真是太好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还是能从根上控制风险，比做手术踏实多了。我现在我就能保上命嘛。不想再为这个事纠结了，早点控制住这心里不安心了，也能让家里人放心了。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关注节目，收到产品之后啊，坚持用，每3到6个月再定期复查结节，看看结节的变化，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沟通。
0: 谢谢，
1: 哎，那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是我啊。
2: 那个啥，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您啊。
1: 您说啊。
2: 我今年52岁。
1: 啊。
2: 这2-3年吧。
1: 嗯、
2: 啊。就这个胃啊，这个胃病把我闹疼了，确实感觉自己活着特别的没劲儿。
1: 啊，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2: 早些年吧，一直在那个就学的那个就是司机嘛。
1: 嗯。
2: 跑这个长途拉货的。
1: 嗯、啊。
2: 本身也辛苦。
1: 嗯。
2: 再一个吃饭有时候也没点数，错过的时候比较多吧。
1: 嗯。
2: 反正医生说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说我得这个病，说就是这个饮食不规律啊，什么作息时间也不那个不好，
1: 嗯，
2: 久而久抽烟呀、酗酒啊，
1: 嗯，
2: 哎，当然酒的那个不开车的时候喝，去年春天吧，当时我那个饭面那个胃啊就胀得难受，
1: 嗯，
2: 吃完饭以后吃的也不多，明显感觉这个饭量跟以前比起来啊少了一大半了，
1: 嗯，
2: 但吃的不多。都是那个容易消化的食物，
1: 嗯，
2: 吃完以放那个啥，那个碗筷一放下以后啊，时间不大一会儿啊，就会胀，就跟那个皮球一样，
1: 胃动力不好，
2: 难受，用拳头那个攥着那个肚子上那个腹部那个按压揉，走动活动一下也不顶事儿，
1: 嗯，
2: 奥美拉唑，要么就是那个马丁啉吃一下，反正帮助那个消化的吧，
1: 嗯，
2: 乱七八糟，反正能吃的那些药吃了以后，我感觉作用都不大，
1: 嗯，
2: 我老婆说。自己乱吃药也不是个事儿，爸妈孩子都需要你赚钱养家嘞。你这样那个病人呢，说话有气无力，气色也特别差，晚上睡不好觉。
1: 我想问你做过胃镜吗？
2: 做了个胃镜，当时那个说我这个胃里面有息肉啊，有息肉嘛。当时那个医生说，就在做这个胃镜的同时，就把那个息肉直接给我做掉了嘛。
1: 做
2: 到以后，当时这个医生对我，因为这个吃这个息肉嘛，当时那个医生也说了，说必须要用那个切片取了一个病那个、那个组织吧，细胞拿去化验一下。
1: 嗯，做个病理。嗯，
2: 当时在我们那个当地医院等了有3天吧，出结果以后、说是良性，说是良性。
1: 嗯，
2: 当时在医院开了那个常规的用药，吃了以后稍微能轻松一点，缓解了一下，但是回来时间不长。又是老样子。
1: 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哈，第一个，自己平时也不注意胃的保养，胃10个胃病啊，7个是累出来的，哎，所以说呢，第一个，这个胃的保养是问题，第二个，千万别乱吃药，你药我正好吃反了，你这明显的我们说是不消化，你怎么能吃奥美拉唑呢？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消化用的东西啊，你本身就消化不良，你再吃奥美拉唑没有胃酸，你不就更消化不了了吗？本身胃就没劲儿，胃的功能就是软化食物跟胃酸搅拌食物的，怎么软化就是拿胃酸泡啊，你胃已经不能软化食物了，你又把胃酸给弄没了，那你不就更吃不下去饭了吗？所以说的话呢，你治疗上啊，我给你个建议，3条你记住就可以，实际很简单。第一条就是要养护胃，养护胃记住的12个字，定时定量，细嚼慢咽，生冷硬辣，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这是四肌也最容易犯的事儿。第二个，细嚼慢咽，这也是四肌的毛病，吃饭快。第三个，生冷硬辣不要吃，这是前提，第一条要做到的，记住的上来就出现了。第三个就是啊，慢性胃部炎症引起的炎性息肉，这个叫腺瘤性息肉，胃部的病变，恶性疾病就是这3种病变的，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防胃病变，这是大事儿。前面的事儿是为了保住胃功能，让咱不受罪，

0: 病并发展，后面的事儿是什么？防止恶变，别将来把胃子切了。因为融雪磷脂酶啊，它是点对点的帮我们解决磷脂层面问题的，从根儿上啊控制风险。因为我说了结节啊、息肉啊，它都跟炎症有关。哎，你这个炎症刺激下呀，它会释放大量的融雪磷脂酸，这个东西就会治啊病变，它是核心。所以说融雪磷脂酶必须用，因为你病变风险非常高。你就记住我这三条就没问题了。
1: 那你说我买那个融雪磷脂酶的话买多少合适啊？
0: 你这个我建议你最少要照我三个月的用啊，最好的话用半年。一个是什么？因为你这胃病啊都是几十年的胃病，十年的病不可能一个月治好，咱就说这很正常的现象。
1: 对对对。
0: 第二个，这次啊咱多备一点能省很多钱，因为这首发一个月呀、啊、吃起来还不到200块钱呢，咱们都能承受得了。过了一个两个月之后，它肯定要翻番的价格啊、
1: 哦！行行行，
0: 嗯，
1: 行，那我听您的话。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
1: 哎，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融雪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感谢你给我们忙活。我叫孙辉。今年78岁。
0: 嗯。
3: 啊，我这病太多了，孙主任，从头到尾全是病。
0: 主要什么？
3: 最重要的病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黑肠的病，整个肠都变黑了。
0: 嗯。
3: 啊，还有那个肾囊肿、肝囊肿，这次查出又不稳定心绞痛，现在又眩晕了，骨质疏松还是最疏松的一个那个最低层的那张，静脉曲张，啊，一个右腿做手术，左腿哈没做手术，还有痔疮。皮肤过敏，我现在是吃什么东西都相当注意，上外面连吃外面条都不敢吃，一吃就皮肤就起疙瘩，鼻炎，哎呀，太多了，怎么办？你说，啊，现在又增出一个，又增加一个，就肺啊，就是现在就是结节，去年是5个毫米，这把一下变成10个毫米了。
0: 你这病多呀，主要原因就是没啥事，你总愿意去做检查，说了一大堆，哪有一个正经的病啊？
3: 萎缩性胃炎不是正经的病吗？
0: 不是啊。
3: 啊，我一天到晚一吃点饭胃口就疼。
0: 那也不是萎缩性胃炎来的。
3: 那怎么办？
0: 你这一听的话都听不了，你重度焦虑症啊。谁没啥事把这些东西当病治？
3: 那我不治行吗？
0: 骨质疏松这个需要治一下，过敏就需要治一下，但是你不管骨质还是过敏都是由内分泌调理的，你这个焦虑症你神经内分泌肯定是乱的，
3: 脑神经衰也睡不着觉，每天就睡3个小时就行，
0: 常年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体检一大堆问题都很正常的事吗？
3: 不稳定心脏病不是病吗？那个沈主任
0: 更不是了。
3: 因为什么？有时候啊我发现胃口，
0: 那不是不稳定心绞痛，那是焦虑症。
3: 那我怎么处理这些毛病呢？
0: 我给你两个啊，第一个呀，免疫功能过度紊乱，这个呀人特别容易长东西，你要怕长东西，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再有个，你主要治焦虑症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其他的都不要做了。而且的话我给你建议，没啥事别给自己做检查，你要实在不放心，你可以看看心理医生。
3: 那我那个就是肺长结节，
0: 溶血磷脂酶就可以。
3: 就这个药你们那有吗？
0: 这个只有香港有，这个是刚上市的。你用上溶血磷脂酶，控制你的结节不再长，消汤治你的焦虑症，你的焦虑症太重了，你就这两个组合就可以。
3: 啊，好，就完事儿了。
0: 没事，别天天疑神疑鬼的。

0: 我没天到晚去听你的节目。
1: 大毛病什么都没有，你就主要就是焦虑引起神经衰弱，
0: 啊、
1: 天天一心一管，想的太多。
0: 啊，好。
1: 嗯，这种情况下免疫功能肯定会紊乱，所以说过敏长结节，结节的话，你就用溶血磷脂酶，它不会再长了。
0: 我就不愁了，我就怕它长大。
1: 你关键你神经衰弱才是大事儿啊、哦！
0: 我现在现吃那个什么逍遥丸呐，
1: 俩一起用养和的逍遥汤。
0: 我有时候我怎么说话？我觉得我要是想记住你这药名，我怎么弄不准？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两个药名啊，
0: 好，
1: 你就记住，以后别再去做检查了。
0: 不用去检查了。
1: 对，不要去检查了，你这个精神问题太厉害了啊！
0: 好，
1: 就这样。
0: 好，谢谢你，陈主任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每天呢，我都听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呀。
1: 那
3: 这栏目真是太好了。以前呢，咱这边的人哪能知道这么多前沿的什么新药啥的？听节目以后，
1: 嗯，
3: 就算有些产品我现在用不上，也学到了不少的有用的知识啊。真是受益匪浅呐。
1: 嗯，
3: 所以呀，我每天都准时守着听，生怕错过关键的内容啊。
1: 能让大家有收获呀，我也很高兴。其实啊，香港和咱们这边呢，新药方面确实啊，是有差距的，因为香港是国际自由港，很多呀新药打开全球市场都会先从香港起步，相当于啊进入世界的通行证。港药直通车就给大家架起了一座桥梁，让这前沿靠谱的好药啊能直接带到大家面前，不用再跑香港，不用啊再托人代购，也是给咱们呢、啊、治病调理身体图个方便。
3: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啊，今天我特意打电话来，就想问问您呐、
1: 啊，
3: 就是说的那个德国的什么好药啊，能不能给我也安排上啊？我这情况吧有点特殊，你说我妈吧、
1: 嗯，
3: 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
1: 嗯，
3: 所以啊，我一直特别留意自己的乳腺情况。我自己吧有乳腺结节好几年了，平时吧就是怎么说呢，一着急一上火，哎，干点活要是累着了，这乳房就又胀又疼的，吃点调理的药，反正就是能缓解一阵儿。可是总是反反复复啊，我就很慌，怕呀，就是说的也像我妈似的，晚上啊我都整的我睡不好觉啊。
1: 病变呢跟这个遗传基因呢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
3: 哦、
1: 跟生活习惯关系更大，一家人呢生活习惯往往啊都是比较相近的。你比如说高血压，我就举个例子，我们都说遗传，但是实际我告诉大家，很多高血压不是单纯遗传，哎，因为什么，父母的口重，那自然孩子也就愿意吃咸的，那所以说你愿意吃咸的，哎，那时间久了你就容易得高血压，那这个就不是遗传的原因了，这是生活习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包括乳腺结节也跟这个直接关系，跟基因遗传有关系，另外也跟呢、啊、结婚的年龄，哎，喂不喂奶，包括平时啊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有关系。
3: 话吧，你就虽然是这么说哈，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担心呐。
1: 嗯
3: 嗯，我是高中老师，现在吧带高三，天天熬夜备课呀，什么改卷子，这压力也特别大，睡眠吧根本就不够。自从查出这个结节以后啊，我晚上我就更睡不着觉了，老琢磨这事儿。你说，甚至想啊，就是不管结节多大哈，直接做手术切了才放心那种。好几家医院的大夫吧都劝我说，结节不大，边界也清晰。 是良性的这种倾向，说不用切，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我呀，就是有点担心害怕的，总觉得早切早安心。毕竟我有这个家族底子嘛，又天天什么熬夜呀，你说家压力又大，哎，就怕他悄悄病变了，到时候可就晚了。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了，如果医生劝你不切，尤其刚才你也说了，边界清晰，良性倾向，这个呀，我也不建议你切。这个结节为什么清晰呀？说明啊，第一个，它跟正常细胞之间呢有明确的界限，说明它长得呀慢，哎，也就是说什么，溶血磷脂酸不多。为什么？如果它长得快呀，它会往正常细胞里长的，哎，这个时候你就查不出边界了。所以说呀，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边界清晰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主张都不切，尤其如果年龄要是偏大一点，哎，更年期之后啊，乳腺开始萎缩了，结节的供血也开始减少的时候，风险会更低的。
3: 哦，那你说我该咋办呢？总不能我一直这么担惊受怕的呀。这高三学生，你这也离不开人，这又熬夜，压力还大，一时你说没法改，就没有啥稳妥的办法能控制这种风险吗？
1: 首先呢，解决精神压力，这是首要问题，平时多锻炼身体。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啊，就是把溶血磷脂酶早点用上。这个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是刚在德国和香港同步上市了前沿靶向产品，它是专门水解你身体里的溶血磷脂酸的，相当于截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传导，哎，从根上啊抑制细胞增殖迁移，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同时阻止病变细胞的供血供氧，避免它转移，而且它不攻击正常细胞，只针对这些病变信号的物质，安全性很高，完全不用担心呢有副作用。
3: 这东西这么好，价格贵不贵呀？
1: 你放心，哎，这个产品一个月呀吃起来还不到200块钱呢，咱们都能承受得了。
3: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不到200块钱就能买个安心，比我天天睡不着觉瞎琢磨那个真强多了。孙主任，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平时啊，还是我说了，尽量啊多休息，情绪也别太激动，注意点五脏六腑的调节，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而且到时候还有什么疑问呢，还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
3: 好的好的，那就太感谢您了。
1: 啊，
3: 那就再见孙主任。
1: 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4: 哎，
0: 孙主任，咱发现啊，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医疗的这些先进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4: 嗯，
0: 包括说治病变的药也是层出不穷，名目繁多。但是真正落实到大家具体的病变控制上，有一些朋友好像始终没有特别理想的这种方式啊，仅仅是达到了暂时控制，没有达到大家心里的某种预期。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现在病变还是存在那么多复发和转移的情况？这个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呢？
4: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尖锐。
0: 嗯，
4: 不是药不好，现在目前所有的药啊，不管是靶向药还是免疫药，
0: 嗯，
4: 作用原理啊都是好的。
0: 嗯，
4: 比如说肺部的病变，有一个这几年刚获批的靶向药叫奥西替尼。
0: 嗯，
4: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的，能直接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生长信号。
0: 嗯嗯，
4: 这个生长信号切断之后，很多患者会发现呐，病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
0: 嗯，
4: 效果立竿见影。
0: 就怪不得治病变有句话叫“有靶打靶”，靶向药就是直接把这个病变细胞传导的信号切断了啊，这样病变细胞之间再重新建立链接的概率就小很多了。
4: 没错。
0: 嗯，
4: 再比如啊，现在很火的免疫制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D-1 PD-11 PDL-1。
0: 嗯，
4: 哎，这个药啊，它是专门诱导细胞凋亡的。
0: 哦，
4: 什么叫诱导凋亡呢？说白了就是病变细胞断水断粮，
0: 嗯，
4: 然后啊给它饿死，
0: 不给它提供营养了啊。一个是切断联络信号，一个像您说的直接断水断粮。孙主任，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尖端药物的不断出现，才能使得有一些病变的患者生存的周期越来越长了。
4: 对，
0: 嗯，
4: 现在啊病变患者的整体生存期，
0: 几万块钱一瓶的靶向药，或者说价格更高的这个免疫针啊，黄金治疗期啊可能也就维持1年半载。到最后大家发现说钱花光了，药呢不管用了，肿瘤是又卷土重来这样的情况。
4: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昂贵这么精准的药物最后都败下来了？
0: 嗯，
4: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藏着极其狡猾的拦路。

0: 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啊。
0: 这个拦路虎啊，只要不除，那你哪怕用金子做的药，效果的大打折扣。
1: 明白了。
0: 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不管多先进的靶向药，如果你不把溶血磷脂酸这个问题也解决掉，
1: 嗯，
0: 所有的治疗啊，终究都会走向失败。
1: 嗯，
0: 你想诱导细胞凋亡，它拦着不让死。
1: 嗯，
0: 你想把生命信号切断，立马它又给你接上了。
1: 这难怪说为什么最近全球医疗界啊，包括咱提到的这个德国夏里特，都在钻研溶血磷脂酸这个课题。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治疗最终它这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啊。
0: 因为磷脂是啊，细胞病变最基础的东西。
1: 嗯，
0: 咱们人体每一个细胞，不管是好细胞还是坏细胞，都有啊大量的磷脂。
1: 对，
0: 没有磷脂啊，组成不了细胞膜。
1: 是的。
0: 而溶血磷脂酸就是坏细胞利用磷脂代谢产生的产物。
1: 嗯，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这毒物如果不清理，有点像野草下边这个根儿没刨掉啊。咱说春天一到，风一吹，它还得再长。
0: 这个比喻很恰当。
1: 嗯，
0: 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溶血磷脂酸呢、啊，到底是怎样废掉那些昂贵的靶向药的？
1: 嗯，
0: 首先它是病变细胞的超级信号放大器。刚才我们说了，奥西替尼是切断信号的剪刀。
1: 对，
0: 当我们用靶向药治疗病变，把生长信号剪断时候，病变细胞呢就停止生长。
1: 嗯，
0: 但是如果此时你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很高，它会立刻修复被药物切断的信号传导。
1: 嗯嗯，
0: 还能把微弱的残留信号放大几百倍、上千倍。
1: 嗯。听明白了，好比是我们把敌对方的这个电话线剪断了，结果呢，溶血磷脂酸直接给人家架设了一个卫星信号站了，并且咱发现信号比原来还强了。
0: 哎，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溶血磷脂酸能让病变细胞对生长信号极其敏感，这时候你虽然在吃靶向药，但是病变细胞已经绕过了药物的封锁线。
1: 嗯嗯，
0: 通过溶血磷脂酸建立的新通道，继续疯狂复制，继续分裂。
1: 是的，
0: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药还在吃，但肿瘤却开始变大变多了。
1: 嗯，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大家依然单纯的靠说加大药量，这个是没用的啊，因为你这个通信网络已经被人家重新架构了。
0: 除了当抢修队，溶血磷脂酸呢还有第二招。
1: 嗯，
0: 它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我也很好奇啊，孙主任，他到底是怎么帮着这个病变细胞逃跑的呢？
0: 我们身体里啊有免疫细胞的，像警察一样在巡逻。
1: 嗯，
0: 正常的病变细胞长得歪瓜裂枣，很容易被发现。但是溶血磷脂酸会像一层厚厚的粘液一样，包裹在病变细胞表面。
1: 哦，
0: 这就好比坏人穿上了一套迷彩服，
1: 伪装了。
0: 哎，就是啊，混在好人堆里。
1: 对，
0: 免疫系统啊。识别不到目标。
1: 嗯，这就很可怕了。也就是说，咱可能是这个好的免疫细胞想满大街的去抓这些坏的啊，但是结果呢，这些坏细胞呢穿上了一身伪装衣服，乍一看以为是自己人就放过去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查出来呀、啊、是晚期或者手术切的很干净了，过两年又在别的地方长出来了，
1: 又来了。嗯，
0: 就是因为那些残留的危险病灶披着溶血磷脂酸这层伪装，躲过了药物的追杀，
1: 是
0: 躲过了免疫系统的监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病变这么难治，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溶血磷脂酸。
1: 溶血磷脂酶啊，是真正实现了磷脂层面的点对点的精准干预，从根源上清除了溶血磷脂酸，阻断了病变细胞的迁移，包括复制的可能性。这是今年最伟大的医学研究成果。更难得的是啊，它这次是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
0: 对，
1: 首发价格仅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样兼顾了前沿性和高性价比的好药，实在是不容错过的。有需要的听友们，咱一定要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说呀，近几年全球医学发达的国家，
1: 嗯，
0: 比如美国、日本、英国，都在研究啊磷脂。
1: 哎，
0: 毕竟谁率先能

0: 于它解决了所有病变的基础。
1: 嗯，
0: 因为只要是从磷脂层面干预，就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的发生与发展。
1: 是的，
0: 当时德国开展临床研究时，就针对多种病变类型做过验证的研究。
1: 嗯，
0: 其中有专门针对各类息肉的专项临床实验，得出结论，溶血磷脂酶能有效让息肉停止增长，同时从根源上避免息肉恶变的风险。
1: 其实息肉这东西大家也觉得太常见了，你看现在好多老人家都有这个胃息肉、肠息肉，大家普遍觉得说有息肉那就去做手术呗，但手术做完啊得养好久，前一个月基本上也都是喝粥的状态啊，遭罪不说，关键是切完发现还容易长。那之前我同事就讲，他家有个亲属就是这样，息肉切了又长，哎呦，几乎年年都得跑医院切一回，就很折腾啊。
0: 息肉的特点呢，就是反反复复，切了又长。
1: 嗯，
0: 普通的息肉啊，病变风险不高。
1: 嗯，
0: 但是啊，如果对身体要造成影响的时候，最好啊还是要切掉，
1: 更安全啊。
0: 哎，但是呢，我们人为什么长息肉呢？
1: 嗯，
0: 实际很好理解，息肉啊就是在身体中局部的细胞增生。
1: 嗯，
0: 哎，就是一块细胞过度的增生造成的
1: 啊。
0: 哎，那最容易造成我们人体啊过度增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慢性炎症。
1: 慢性炎症，
0: 对，
1: 哦，
0: 所有的慢性炎症的特点呢，都是慢慢的要进行哎细胞增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慢性炎症刺激细胞啊产生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而你身体又不能及时把溶血磷脂酸清掉。
1: 对，
0: 所以说只要炎症在，息肉就不断的长。
1: 明白了。
0: 哎，嗯，而我们说了，如果要是针对慢性炎症治疗起来啊，难度更大。
1: 嗯，
0: 比如说炎性肠病，比如说慢性胃炎，
1: 嗯，
0: 这些病啊更顽固。想要控制息肉，那最聪明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换一个思路，
1: 嗯，
0: 去针对溶血磷脂酸。
1: 又是这个溶血磷脂酸了啊！看来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病变，最后咱查到根儿上，发现都跟它脱不了干系。
0: 没错，当时德国夏里特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专门挑选了一批非常棘手的患者。
1: 哦，难度大的。
0: 哎，其中有个很典型的案例，50多岁的男性患者。严重的胃部多发性腺瘤性息肉。
1: 嗯，多发性，那就是肯定不只长了一个了。
0: 对，满胃啊都是密密麻麻的息肉。
1: 嗯，
0: 反复的切，切了长，长了切，最后啊胃壁都变薄了。
1: 哦，
0: 医生当时啊不敢再下刀了。
1: 嗯，
0: 他体内的血流信号呢非常丰富，这意味着息肉的生长速度快，随时可能发生病变。当时专家呀，直接把他纳入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组。
1: 嗯，这确实是个很棘手的一个患者啊。像这种已经到了所谓的切无可切地步的朋友，他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非常惊人。
1: 嗯，
0: 他在服用溶血磷脂酶仅一个月后，去复查胃镜，发现所有的小息肉全部停止了生长。
1: 哦，
0: 连续服用3个月之后，发现息肉之间那种充血水肿状态消失了，完全没有变大，
1: 控制住了。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进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
1: 嗯嗯，
0: 恢复了细胞的接触抑制。
1: 嗯，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叫接触抑制？您给大家通俗的讲一讲。
0: 简单说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只要是两个新生的细胞粘在一起了，
1: 嗯，
0: 一接触马上这种增殖啊它就会停止。
1: 啊，
0: 哎，就会防止啊在慢性炎症刺激细胞修复的时候出现过度增生的情况。
1: 明白了，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好细胞也知道适可而止，大家伙之间是有商有量，互不侵犯。
0: 对。
1: 嗯，
0: 但是啊腺瘤性肉细胞就是流氓特性。
1: 怎么讲，
0: 因为溶血磷脂酸浓度太高，把这个接触抑制的信号给屏蔽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两个坏细胞碰到一起，它根本不停。
1: 嗯，
0: 它会觉得呀，你挡我道了，那我就骑在你的头上长。
1: 啊，
0: 哎，于是他们就层层叠叠的堆积起来，越摞越高。
1: 嗯，
0: 最后就形成了凸起的息肉， 甚至发展成病变。
1: 哇、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失去了接触意志，咱说白了他们就不守规矩了，疯狂的开始占地盘。

0: 玩了。
1: 没错，
0: 嗯，
1: 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
0: 哎，
1: 这一水解，细胞之间的通讯恢复了，那个停止生长的指令重新激活。所以这个德国朋友复查的时候，息肉一点没长，自然呢不会有病变的风险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要点对点的解决磷脂问题？因为不管是息肉还是结节，表面都覆盖着磷脂，而这些磷脂呢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正是诱发这种病变的拦路虎。只要溶血磷脂酶，咱能精准的清除这些拦路虎，就能从根源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1: 对，
0: 嗯，
1: 这个还是第一步，咱们还想办法让它消失，对不对？
0: 对，这是肯定的。咱说谁愿意说自己身体里留个定时炸弹呢？
1: 这就涉及到溶血磷脂酶的第二个核心基底。
0: 嗯，
1: 你知道啊，息肉也是肉，它想活想要长，它得吃饭，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对，它也得吸收营养。
1: 息肉内部啊都有丰富的血管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血流信号。
0: 嗯。
1: 源源不断地把自身的营养输送给息肉。
0: 嗯嗯。
1: 所以说临床上以前有一种治疗思路，是用血管栓塞剂把血管堵上，
0: 嗯，
1: 饿死它。
0: 嗯，这就有点像您前面提到的给它断水断粮，让它自己枯萎啊。
1: 这个思路啊是对的，但是栓塞剂只能堵大血管，
0: 嗯，
1: 微血管堵不住。
0: 哦。
1: 而溶血磷脂酶厉害在哪儿？它不是物理堵塞，它是啊，从细胞层面恢复我们身体自身的自噬功能。
0: 嗯，这就高端多了啊。
1: 溶血磷脂酶通过清除磷脂层面的干扰，会诱导坏掉的息肉细胞启动自噬程序。
0: 嗯，
1: 这个过程就像给息肉裹上一层严丝合缝的保鲜膜。
0: 嗯，
1: 打个比方，你想想，如果你把一个苹果用保鲜膜死死的缠几圈，
0: 嗯，
1: 放在那儿，外面的氧气进不去，水分进不去，
0: 嗯，
1: 里边的代谢废物也排不出来，
0: 排不出，
1: 苹果会怎么样？
0: 那肯定就是慢慢的就蔫了，缩水了，最后咱发现这个苹果就是干瘪抽巴的那种状态。
1: 溶血磷脂酶啊，就是让身体的自噬系统把息肉细胞严密的包裹起来。
0: 嗯，
1: 一旦包裹形成，外面的血液里的营养，不管是你吃的海参鲍鱼还是蛋白粉，统统进不去，
0: 嗯，
1: 里边的垃圾也出不来，这就是一种细胞级的精准进食。
0: 嗯，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啊，咱等于说把这个息肉给它封印在里边了，让它在里边是自生自灭的这样状态了。
1: 德国临床实验做过一个非常硬核的检测，
0: 嗯，
1: 他们在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之前，提取息肉样本，发现里边全是营养物质。
0: 嗯，
1: 中午吃的牛肉在息肉里边检测到氨基酸，
0: 哦，
1: 说明它啊营养抢得特别凶。
0: 嗯，抢得特别多啊，也就是说咱们平常吃的营养大部分都是被他们给截胡了。难怪说很多得病的朋友发现，哎呀，身体消瘦，然后这个息肉啊反而是长得很快，长得很大。
1: 对，但是在患者使用溶血磷脂酶后一个月，再次对息肉进行穿刺检测，这个时候惊奇的发现，息肉内部几乎检测不到新鲜的营养成分了。
0: 嗯，
1: 细胞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
0: 哎，
1: 而在这种状态下，息肉细胞为了维持生存，只能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能量，
0: 就有点坐吃山空的意思了。等到他把自己都消耗完了，他也就彻底结束了，
1: 没得吃，最后结果就是凋亡。
0: 对，
1: 没错，
0: 是的，
1: 宏观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息肉变小变瘪了。
0: 嗯，
1: 这个德国朋友啊用了半年的时候，胃里那些也凸起的腺瘤都不同程度的缩小了。
0: 嗯，就听到这哈，孙主任我是真服气了。以前啊大家治这个息肉靠手术，那是物理手段啊，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是靠生物手段，让自己身体去把这个坏东西给消化掉。这对于有一些特别像身体弱呀，不适合做手术，或者说怕复发的朋友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音了。
1: 所以我说呀，对于发现息肉的朋友，别急着去挨那一刀。
0: 嗯，
1: 既然我们有从根源上控制它生长，诱导它萎缩的办法， 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0: 对呀，试一下。
1: 而且呀，这还不仅仅是解决息肉本身的问题。
0: 嗯，
1: 更重要的是呀，它帮我们规避了最可怕的结局——远端转移。
0: 远端转移这两个词儿是所有患者的噩梦一样。
1: 我们大家要知道，息肉或者病变，它只要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
0: 嗯，
1: 哪怕长大一点，我们都好处理。
0: 对，
1: 最怕是什么？就是怕它呀飞了。
0: 是，今天在胃里，说明天飞到这个肝上去，后天又跑到肺上去，这是大家最害怕的。
1: 对，那它是怎么飞的呢？咱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啊，其实都是泡在组织液和血液循环的环境中。
0: 嗯嗯，
1: 正常的细胞粘附性很强，不会乱跑。但是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高的时候，
0: 嗯，
1: 它会给细胞穿一双溜冰鞋，让细胞变得特别滑，很容易从原发灶脱落下来，
0: 嗯，
1: 掉进血液里。
0: 那如果说掉到血液里，那就麻烦了啊！这血液它是全身都通啊。
1: 是啊，血液流到哪儿，这个坏细胞就跟到哪儿。
0: 对，
1: 流到肠子里叫肠转移，顺着淋巴走叫淋巴转移。
0: 嗯，
1: 一旦出现远端转移，在临床上治疗难度就变得非常大了。
0: 是的，
1: 死亡率也是非常高。
0: 嗯，
1: 很多患者呀，最后治不好，不是因为原发灶多严重，而是全身扩散。
0: 就这么一说，防止转移才是保命的一个关键点啊。
1: 而溶血磷脂酶恰恰是就是这个能卸掉溜冰鞋的东西。
0: 嗯，
1: 它通过水解磷脂酸，把细胞内异常的游离能力给消除了。
0: 嗯，
1: 让坏细胞重新定在原地，同时启动自食系统之后，坏细胞会被保鲜膜裹住，它想跑也跑不了了。
0: 哎，彻底固定住了啊。这是一套组合拳的意思，咱先是恢复接触抑制，不让你长，控制住，然后呢启动自噬包裹，把你困住，最后清除助跑剂，彻底锁死异常细胞的这种转移路径呢。
1: 总结非常到位。
0: 嗯，
1: 这就是德国医学的严谨之处，他不给你留死角。我们遇到很多老病号，特别是那些家族有遗传病史的，或者已经做过几次手术又复发的人，用了溶血磷脂酶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稳住了。
0: 嗯，
1: 复查指标正常了，
0: 稳住了，
1: 也没有发现新病灶，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0: 是的，孙主任，听您这番深度剖析啊，我确实是现在觉得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就是痛快啊。嗯，你看以前大家觉得说，哎呀，病变复杂，是因为没有找到这个线头。那么现在德国夏里特找到这个线头了，并且给了我们一把剪刀，溶血磷脂酶相当于剪刀。
1: 嗯，
0: 咱只要把这个线头一剪，那后边所有的麻烦都迎刃而解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你看呢，不管是切断信号让它不长，还是诱导自食让它消失，或者是锁死血管防止转移，
0: 哎，
1: 这三步走下来，在医学逻辑上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0: 是的，
1: 德国人做科研就是这样，不留死角，严谨的刻板。
0: 嗯，
1: 但是产品做出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样顶尖的生物技术走出实验室，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球布局，
0: 嗯，
1: 这才是啊德国夏里特这次最有野心的地方。
0: 这点我看出来了啊，这个溶血磷脂酶上市就是德国柏林和香港地区同步进行的。而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世界的窗口，谁先在这个香港地区抢占先机，谁就相当于是拿到了打开全球市场的这把钥匙了。
1: 这就是人家的商业策略。
0: 嗯，
1: 其实啊，现在全球医学界都清楚，
0: 嗯，
1: 溶血磷脂酶这个技术太超前了，是完全领先于同类产品的。
0: 孙主任，其实按照这个技术含量，它本该走高端路线的，就算说定个几千块钱一个月的价格，我相信啊，大家也都认可。毕竟它是真的能解决问题的这种好东西、好产品。
1: 对，
0: 嗯，
1: 但你看它呀，为什么要把这个首发定价定到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
0: 嗯，
1: 核心呢，就是要快速的铺开市场，
0: 先占有市场份额啊。
1: 对，如果真走高端路线，普及速度肯定慢。
0: 嗯。
1: 可能要啊两三年才能打开局面。
0: 对。
1: 这期间万一有别家研究出类似的产品，那就把市场

0: 啊，给抢走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他现在用低价就是要最短时间内把市场占住。
1: 嗯嗯。
0: 等他站稳脚跟了，未来啊再有什么新产品也很难撼动他的地位。
1: 明白了。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当初也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啊，有这种补贴的方式。那现在要的不是说短期利润，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口碑了。不同阶段它的目标不一样。
0: 对，你这个理解呀，对比很贴切。
1: 嗯，
0: 不过呀，我得强调一点，这个价格呀，现在只能是首发时候的价格。
1: 对，
0: 首发期一结束，价格肯定会翻倍上涨。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战略周期也不会太长。
1: 嗯，
0: 快则一个月，慢则三个月，
1: 对对，
0: 就能覆盖到全球主要市场。也就是三个月时间，人家不仅能把研发所有成本收过来，而且还能盈利。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定价策略的高明之处。
1: 确实，等到它真正完成全球市场的铺开，价格翻倍，甚至说翻几番啊，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毕竟说专利人家握在手里，定价权也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个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干预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听众们强调，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报名。
1: 对，
0: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对于大家来说完全没什么经济压力。
1: 是，
0: 你想想现在很多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吃那些散结消炎的药，一个月下来也得几百块钱。
1: 对，
0: 可那些药啊，往往治标不治本。
1: 嗯嗯，
0: 根本没有解决根上的问题。
1: 对，这钱花出去要是没效果，你别说花几百了，花20块钱咱也觉得是浪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次机会大家真的别错过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德国夏利特15年的科研成果。
1: 嗯，
0: 是全球唯一一个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问题，这样的性价比真的呀难再遇到了。
1: 对，这才是关键啊。对于咱们听友来讲，这是一个低试错成本、高健康回报的选择。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大家也想用上这个德国柏林夏利特研发的溶血磷脂酶，赶快报名。因为如果大家错过了这个窗口期，说三个月之后价格涨上去了，你再想买，不仅要多花几倍的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可能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了。病变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会等人的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每高一天，你的细胞发生病变、发生转移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沈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你说。
2: 我呢今年是51岁。
0: 嗯。
2: 我体检的时候啊，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啊，我就想着去大医院里查一查。现在是这医大和肿瘤医院是给了我两种方案。
0: 嗯。
2: 哎呀，我就是很纠结，主任呢，你能不能给我分析分析呀？
0: 你具体的检查结果是什么呀？你介绍一下。
2: 我现在给你念一下啊。
0: 嗯。
2: 这上面写着是双肺间多发膜玻璃结节影，右肺下叶后基底段，那个场景范围约是四至七毫米，较大的约是7毫米，乘上6毫米，在右肺上中叶间多发室颈结节影，场景范围约是3至6毫米。较大者大小约为6毫米，
0: 嗯，
2: 位于右肺中叶外侧段，是个 M176， 这写着我也不懂。这个左肺上叶射段及右肺中叶间缩条，肺纹理清晰，行走正常。
0: 肺门大不大呀？
2: 不大。
0: 淋巴结有没有肿大？
2: 没有。报告上写的诊断是双肺多发小结节，左肺上叶及右肺中叶缩条，右侧锁骨、胸骨段密度模糊增高，这个是24年1月份检查的，在9月份我又去做了检查，这没有明显变化， 但是大夫建议我切掉。

0: 把肺的中叶下叶切除，上叶不见一切。然后我又去了一大看了，大夫说把右肺下叶全切，中叶和上叶都切一点。哎呀，我就有点害怕了，这得切多少啊？我也找其他专家也问过，还有的说是这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切的意义不大，切完还会长，建议保守。咱说的都有啊，我就是彻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你是香港有名的大夫呀，像我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1: 你这个结节呀，我看了还不算太大，最大的才7毫米，而且是多发结节。你最小的现在报的是3毫米，但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就这几个结节，是 CT 能看到的就是这几个，因为你太小的 CT 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要是小的都算上来，那可能肺里现在也满肺都是结节了。所以说切呀，你没法把它切干净，手术啊这是我不建议做的。真说要是有一个两个大结节病变的很明确的毛玻璃结节，而且长的速度很快，我们做肺叶切除也可以。因为人呢，5个肺叶呢切掉2个没问题，身体代偿能力好年轻人切掉3个都可以。但是你这种情况因为满肺呀都是多发性结节，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啊保守治疗更好一些。
0: 我这两天听你节目里提过那个最新研究的乳腺磷脂酶，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当然能用了，但凡有结节的朋友我都建议用上乳腺磷脂酶，因为它能真正做到点对点的解决呀磷脂层面问题，从根上啊帮我们控制风险。你知道结节的形成啊和炎症有关，结节细胞在炎症刺激下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就是导致病变的核心，相当于病变的细胞信号传导器，它的浓度越高病变风险就越大。而溶血磷脂酶的作用就是专门呢水解这些物质，降低啊它的浓度啊，切断病变信号的传导，就像特定的脂肪酶只能分解特定的脂肪一样，这种物质啊只有溶血磷脂酶能精准水解，其他的方法呀做不到的。
0: 我以前确实也没听说过这种药，查出结节除了是定期复查就是等着手术，根本没有针对性的药能控制，心里啊一直就是没底，总怕结节突然变大呀。
1: 没听过很正常，因为它是去年才研究成功的，今年开年呢才正式宣布上市，是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的研究成果，这个机构是全球医学都很权威的，出了不少顶级专家，研究实力也非常强。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不管什么部位的结节，只要是细胞构成的，就一定有磷脂，就有可能啊释放溶血磷脂酸，而溶血磷脂酶能全面覆盖，让每个异常细胞都逃不掉，从根上抑制病变的可能。这也是他被称为伟大成果的原因。
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踏实多了。那这个药价格贵不贵呀？我就是普通的家庭，要是太贵的话，哎呀，可能还承受不起的。
1: 这个放心哈，这次首发的价格呀，我们香港同步上市，一个月呀是不到200块钱。以前呢，花2000块钱的药，你都没看到什么效果，但这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帮你把结节控制住。不再增大，还能降低病变风险，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0: 那真是太好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还是能从根上控制风险，比做手术踏实多了。我现在我就能保上命嘛，不想再为这个事纠结了，早点控制住这心里不安心了，也能让家里人放心了。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关注节目，收到产品之后啊，坚持用。每3到6个月再定期复查结节，看看结节的变化，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沟通。
0: 谢谢。
1: 哎，那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 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周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那个啥，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您啊。
1: 您说啊。
3: 我今年52岁。
1: 啊。
3: 这2-3年吧。
1: 啊。
3: 就这个胃啊。这个胃病把我闹腾了，确实感觉自己活着特别的没劲儿
1: 啊。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早些年吧，一直在那个就学的那个就是司机嘛，
1: 嗯，
3: 跑这个长途拉货的，
1: 嗯，
3: 本身也辛苦，
1: 嗯，
3: 再一个吃饭有时候也没点数，凑合的时候比较多吧，
1: 嗯，
3: 反正医生说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说我得这个病，说就是这个饮食不规律啊，什么作息时间也不那个不好，
1: 嗯，
3: 久而久抽烟呀、酗酒啊，
1: 嗯，
3: 哎，当然酒的那个不开车的时候喝，去年春天吧，当时我那个饭面那个胃啊就胀的难受，
1: 嗯，
3: 吃完饭以后吃的也不多，明显感觉这个饭量跟以前比起来啊少了一大半了，
1: 嗯，
3: 啊，但是吃的不多，都是那个容易消化的食物，
1: 嗯，
3: 啊，吃完以放那个啥，那个碗筷一放下以后啊。时间不大一会儿啊，就会胀，就跟那个皮球一样，
1: 胃动力不好，
3: 难受，用拳头那个攥着那个肚子上那个腹部那个按压揉，走动活动一下也不顶事儿。
1: 嗯，
3: 奥美拉唑，要么就是那个马丁啉，吃一些，反正帮助那个消化的吧。
1: 嗯，
3: 乱七八糟，反正能吃的那些药吃了以后，我感觉作用都不大。
1: 嗯，
3: 我老婆说自己乱吃药也不是个事儿，爸妈孩子都需要你赚钱养家来。你这样那个病人呢说话有气无力，气色也特别差，晚上睡不好觉。
1: 我想问你做过胃镜吗？
3: 做了个胃镜，当时那个说我这个胃里面有息肉啊，有息肉嘛，当时那个啥医生说就在做这个胃镜的同时就把那个息肉直接给我做掉了嘛，
1: 做
3: 掉以后，当时那个医生对我，因为那个缺这个息肉嘛，当时那个医生也说了，说必须要用那个切片取了一个病那个，那个组织吧，细胞拿去化验一下，
1: 嗯，做个病理，嗯，
3: 当时在我们那个当地医院等了有3天吧，出结果以后，说是良性，
1: 嗯，
3: 当时在医院开了那个常规的用药，吃了以后稍微能轻松一点，缓解了一下，但是回来时间不长，又是老样子。
1: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哈，第一个，自己平时也不注意胃的保养，胃10个胃病啊，7个是累出来的，哎，所以说呢，第一个这个胃的保养是问题，第二个千万别乱吃药，你药我正好吃反了，你这明显的我们说是不消化，你怎么能吃奥美拉唑呢？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消化用的东西啊，你本身就消化不良，你再吃奥美拉唑没有胃酸，你不就更消化不了了吗？本身胃就没劲儿，胃的功能就是软化食物跟胃酸搅拌食物的，怎么软化就是拿胃酸泡啊，你胃已经不能软化食物了，你又把胃酸给弄没了，那你不就更吃不下去饭了吗？所以说的话呢，你治疗上啊，我给你个建议，3条你记住就可以，实际很简单。第一条就是要养护胃，养护胃记住的12个字，定时定量，细嚼慢咽，生冷硬辣，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这是四肌也最容易犯的事儿。第二个，细嚼慢咽，这也是四肌的毛病，吃饭快。第三个，生冷硬辣不要吃，这是前提，第一条要做到的，记住的12个字。第二个就是什么，吃药吃助消化的药，不能吃抑制消化功能的药，比如说呀，酵母片，这不很好的助消化药吗？包括胃蛋白酶，这些也可以用啊。第三个，哎，我建议你啊，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为什么必须得用溶血磷脂酶？因为不规律吃饭，饥一顿饱一顿造成的胃损伤，最常见的就是三种情况。一个是什么？胃溃疡，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萎缩性胃炎，年龄大了就出现了。第三个就是啊，慢性胃部炎症引起的炎性息肉，这个叫腺瘤性息肉，胃部的病变，恶性疾病就是这三种病变的，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防胃病变，这是大事儿。前面的事儿是为了保住胃功能，让咱不受罪， 病变发展，后面的事儿是什么？防止恶变，别将来把胃子切了。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点对点的帮我们解决磷脂层面问题的，从根儿上啊控制风险。因为我说了，结节、息肉啊，它都跟炎症有关。哎，这个炎症刺激下呀，它会释放大量的溶血磷脂酸，这个东西就会治啊病变，它是核心。所以说溶血磷脂酶必须用，因为你病变风险非常高。你就记住我这三条就没问题了。
3: 那你说我买那个溶血磷脂酶的话买多少合适啊？
1: 你这个我建议你最少要照我三个月的用啊，最好的话用半年。一个是什么？因为你这胃病啊都是几十年的胃病，十年的病不可能一个月治好，咱就说这很正常的现象。第二个，这次啊咱多备一点能省很多钱，因为这首发一个月呀、吃下来还不到200块钱呢，咱们都能承受得了。过了1-2个月之后，它肯定要翻番的价格啊！
3: 行，那我听您的话。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
3: 哎，好，谢谢。
1: 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感谢你给我们忙活。我叫孙辉。今年78岁。
1: 嗯。
4: 啊，我这病太多了，孙主任，从头到尾全是病。
1: 主要什么
4: 最重要的病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黑肠子病，整个肠子都变黑了。
1: 嗯。
4: 啊，还有那个肾囊肿、肝囊肿，这次查出又不稳定心绞痛，现在又眩晕了，骨质疏松还是最疏松的一个最底层的那张，静脉曲张，啊，一个右腿做手术，左腿哈没做手术，还有痔疮。皮肤过敏，我现在是吃什么东西都相当注意，上外面连吃完面条都不敢吃，一吃就皮肤就起疙瘩。鼻炎，哎呀，太多了，怎么办？你说，啊，现在又增出一个，又增加一个，就肺啊，就是现在就是结节，去年是5个毫米，这把一下变成10个毫米了。
1: 你这病多呀，主要原因就是没啥事，你总愿意去做检查，说了一大堆，哪有一个正经的病啊？
4: 萎缩性胃炎不是正经的病吗？
1: 不是啊。
4: 啊，我一天到晚吃点饭胃口就疼。
1: 那也不是萎缩性胃炎来的。
4: 那怎么办？
1: 你这一听话都听不了，你重度焦虑症啊。谁没啥事把这些东西当病治？
4: 那我不治行吗？
1: 骨质疏松这个需要治一下，过敏就需要治一下，但是你不管骨质还是过敏都是由内分泌调理的，你这个焦虑症你神经内分泌肯定是乱的，
4: 脑神经衰也睡不着觉，每天就睡3个小时就行，
1: 常年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体检一大堆问题不很正常的事吗？
4: 不稳定心脏病不是病吗？那个孙主任
1: 更不是了，
4: 因为什么有时候啊我发现胃口
1: 稍微，那不是不稳定心绞痛，那是焦虑症。
4: 那我怎么处理这些毛病呢？
1: 我给你两个啊，第一个呀，免疫功能过度紊乱，这个呀，人特别容易长东西。你要怕长东西，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预防结节叫溶血磷脂酶。再有个，你主要治焦虑症，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香港养和医院的消油汤，其他的都不要做了。而且的话，我给你建议，没啥事别给自己做检查。你要实在不放心，你可以看看心理医生。
4: 那我那个就是肺长结节，
1: 溶血磷脂酶就可以。
4: 就这个药你们那有吗？
1: 这个只有香港有，这个是刚上市的。你用上溶血磷脂酶，控制你的结节不再长，消油汤治你的焦虑症，你的焦虑症太重了，你就这两个组合就可以。
4: 啊，好，就完事儿了。
1: 没事，别天天疑神疑鬼的。
4: 我每天都

0: 天去听你的节目。
1: 大毛病什么都没有，你就主要就是焦虑引起神经衰弱，天天一身一滚，想的太多。
0: 啊，好。
1: 嗯，这种情况下免疫功能肯定会紊乱，所以说过敏长结节。结节的话，你就用溶血磷脂酶，它不会再长了。
0: 我就怕它长大。
1: 你关键你神经衰弱才是大事儿啊、嗯！
0: 我现在现吃那个什么逍遥丸呐，
1: 俩一起用养和的逍遥汤。
0: 我有时候我怎么说话，我觉得我要是想记住你这药名，我怎么弄不准？
1: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两个药名
0: 啊，好，
1: 你就记住，以后别再去做检查了，
0: 不用去检查了。
1: 对，不要去检查了，你这个精神问题太厉害了啊！
0: 好，
1: 就这样。
0: 好，谢谢你，陈主任啊。
1: 好嘞，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每天呢，我都听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呀。
1: 那
3: 这栏目真是太好了。以前呢，咱这边的人哪能知道这么多前沿的什么新药啥的？听节目以后，
1: 嗯，
3: 就算有些产品我现在用不上，也学到了不少的有用的知识啊，真是受益匪浅呐、所以呀、我每天都准时守着听，生怕错过关键的内容啊。
1: 能让大家有收获呀，我也很高兴。其实啊，香港和咱们这边呢，新药方面确实啊是有差距的，因为香港是国际自由港。很多呀，新药打开全球市场，都会先从香港起步，相当于进入世界的通行证。港药直通车就给大家架起了一座桥梁，让这前沿靠谱的好药啊，能直接带到大家面前，不用再跑香港，不用啊再托人代购，也是给咱们呢、治病、调理身体图个方便。
3: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啊，今天我特意打电话来，就想问问您呐、就是说的那个德国的什么好药啊，能不能给我也安排上啊？我这情况吧有点特殊，那我妈吧、就是因为乳腺病变走的，所以啊，我一直特别留意自己的乳腺情况。我自己吧有乳腺结节好几年了，平时吧就是怎么说呢，一着急一上火，哎，干点活要是累着了，这乳房就又胀又疼的，吃点调理的药，反正就是能缓解一阵儿。可是总是反反复复啊，我就很慌，怕呀，就是说的也像我妈似的，晚上啊我都整的我睡不好觉啊。
1: 病变呢跟这个遗传基因呢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跟生活习惯关系更大。一家人呢生活习惯往往啊都是比较相近的。你比如说高血压，我就举个例子，我们都说遗传，但是实际我告诉大家，很多高血压不是单纯遗传，哎，因为什么，父母的口重，那自然孩子就愿意吃咸的，那所以说你愿意吃咸的，哎，那时间久了你就容易得高血压，那这个就不是遗传的原因了，这是生活习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包括乳腺结节也跟这有直接关系，跟基因遗传有关系，另外也跟那、结婚的年龄，哎，喂不喂奶，包括平时啊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有关系。
3: 话吧，你就虽然是这么说哈，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担心呐。我是高中老师，现在吧带高三，天天熬夜备课呀，什么改卷子，这压力也特别大，睡眠吧根本就不够。自从查出这个结节以后啊，我晚上我就更睡不着觉了，老琢磨这事儿。你说，甚至想啊，就是不管结节多大哈，直接做手术切了才放心那种。好几家医院的大夫吧都劝我说，结节不大，边界也清晰。是良性的这种倾向，说不用。

0: 些，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我呀，就是有点担心害怕的，总觉得早期早安心，毕竟我有这个家族底子嘛，又天天什么熬夜呀，你说家压力又大，哎，就怕他悄悄病变了，到时候可就晚了。
1: 这个呀，实际上我们说了，如果医生劝你不切，尤其刚才你也说了，边界清晰，良性倾向，这个呀，我也不建议你切。这个结节为什么清晰呀？说明啊，第一个，它跟正常细胞之间呢有明确的界限，说明它长得呀慢，哎，也就是说什么，溶血磷脂酸不多。为什么？如果它长得快呀，它会往正常细胞里长的，哎，这个时候你就查不出边界了。所以说呀，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边界清晰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主张都不切。尤其如果年龄要是偏大一点，哎，更年期之后啊，乳腺开始萎缩了，结节的供血也开始减少的时候，风险会更低的。
0: 哦，那你说我该咋办呢？总不能我一直这么担惊受怕的呀。这高三学生，你说也离不开人儿，这又熬夜，压力还大，一时你说没法改，就没有啥稳妥的办法能控制这种风险吗？
1: 首先呢，解决精神压力，这是首要问题，平时多锻炼身体。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啊，就是把溶血磷脂酶早点用上。这个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是刚在德国和香港同步上市的前沿靶向产品，它是专门水解你身体里的溶血磷脂酸的，相当于截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传导，哎，从根上啊抑制细胞增殖迁移，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同时阻止病变细胞的供血供氧，避免它转移，而且它不攻击正常细胞，只针对这些病变信号的物质，安全性很高，完全不用担心呐，有副作用。
0: 这东西这么好，价格贵不贵呀？
1: 你放心，哎，这个产品一个月呀，吃起来还不到200块钱呢，咱们都能承受得了。
0: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不到200块钱就能买个安心，比我天天睡不着觉瞎琢磨那个真强多了。孙主任，那我现在能报名吗？
1: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就可以。平时啊，还是我说了，尽量啊多休息，情绪也别太激动，注意点五脏六腑的调节，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而且到时候还有什么疑问呢，还可以随时和我们沟通。
0: 好的好的，那就太感谢您了。
1: 啊，
0: 那就再见孙主任。
1: 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1: 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4: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四，农历3月22，今天呢也是一个专门为了笑容而设立的节日，就是世界微笑日，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表情来传递温暖，化解所有的不开心。那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魔法，就是不用花钱，不用费力，只要嘴角轻轻的上扬30度，就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也能够给身边人带去阳光。所以今天的音乐早餐，我们把一整期的时间都留给笑容，准备了不同的关于笑容的歌曲，有甜的，有暖的，有热血的，也有成年人的温柔和解。所以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让你带来笑意，走进全新的一天。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让我们从这首歌开始，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笑起来真好看。这首歌送给所有还在睡眼惺忪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这首歌你肯定听过，幼儿园或者是广场舞、超市、便利店，走到哪里都能够听到它的旋律。但是每次前奏一响，嘴角都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往上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呢是李新荣一家三口的作品。2019年9岁的李新荣笑起来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他的爸爸呢就拿着吉他随口哼了两句旋律，妈妈呢就填了词，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就把这首女儿最天真的笑容原原本本的写进了歌里面。现在小姑娘已经10多岁了，出了很多风格不同的新歌，但是这首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歌依然是最能够治愈人心的一首。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希望你能够多笑一笑。早上的6:09，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妍妍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安，欢迎各位。这首歌来自任贤齐，爱上夏天。

天好像真的就不远了，有没有发现我们哈尔滨的春天总是短的，就像一句悄悄话一样。比如说刚刚脱下厚的外套，转眼就能到穿了这个短袖的季节。可能再过半个多月、一个月，街边到处都会带着烧烤的香味了。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冰棍儿也会排起长队，傍晚的江边全部都是散步遛弯的人。所以说到夏天，没有人比小七哥更懂夏天的快乐了。这首歌听上去就会让人非常的高兴。这首《爱上夏天》呢，也是他零几年的作品了。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在海边拍广告，看着沙滩上奔跑的年轻人踩着浪花追着夕阳，突然就有了灵感。很多人都说，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天，因为夏天的快乐是最直接的。一瓶冰汽水，一场篮球赛，一个喜欢的人的笑容，就能够开心一整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行星来了，说早早早，早上好，来了天文，早上好呀，欢迎你。冰冷也来了，说天文同学早上好啊，欢迎冰冷同学。妍妍说好听哦，是的，你最喜欢的任贤齐。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吉也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加油吧打工人。没错，前天和昨天一直都是有点阴天啊，下了一点点小雨，今天终于又迎来了大太阳。希望大家都能够笑一笑。飞儿乐团的歌《你的微笑》。

听到的这首歌，很多人是他青春当中的 BGM。当年飞儿乐团带着首张专辑横空出世，真的是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而这首《你的微笑》是整张专辑当中最特别的一首，它不是写爱情，而是写给歌迷的。那当时的主唱詹雯婷后来在采访当中说到，刚出道的时候啊，他们特别没有安全感，每次上台都会非常的紧张，手心里面全部都是汗，直到看到台下歌迷举着灯牌对着他们用力微笑的样子，突然就不怕了，于是他们就写下了《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把歌迷的笑容当成了自己做音乐的信仰。虽然现在经历过很多乐团成员的变化，但这首歌里的感动从来都没有变过。如果你手机里面还有和当年好朋友一起听这首歌的照片，那今天不妨翻出来看一看，想一想那些陪伴你走过很多岁月的人，陪你一起大笑的人。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

早安，灿烂的阳光真好，周五快乐。对，今天是星期五，但是并不是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啊，明天周六还是要上班一天的。祝各位早安，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A58DV 来问候老师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今天是世界微笑日，你微笑了吗？6:18，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到的这两首歌都叫做微笑，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来自海龟先生的歌《微笑》，同样是写微笑，但是海龟先生就写出了成年人的心事。这首歌其实没有那么的甜，甚至带有一点点的慵懒和疏离。那主唱李红旗说了，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处在一段特别迷茫的时期。他发现长大以后，我们学会了很多种的微笑，比如说对于老板的礼貌的微笑，对于陌生人的客气的微笑，对于不喜欢的人的敷衍的微笑。我们笑得越来越多，但好像却越来越难有真正开心的时候了。但是他就想告诉大家，不用强迫自己永远阳光，真正的微笑是允许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是哭过之后依然能够对着生活说没有关系。就像这里面唱到的，微笑吧，就算是不断失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你，今天不用勉强自己笑得多灿烂，只要嘴角有一点点的弧度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同样是一首叫做微笑的歌，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看到征服者来问候了，是来了天文，欢迎欢迎，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贤后也来问候了，是早上好每一天，祝各位早安。

来自南征北战的微笑。其实在南征北战的音乐当中啊，永远都有一股劲儿，这首微笑也不例外，就是激昂的鼓点，铿锵的歌词，唱出了所有在低谷里面咬牙坚持的人的心声。他们说微笑不是软弱，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越是难的时候越要抬起头笑给生活看。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呀，比如说加班到深夜时候的疲惫，被误解的委屈，努力了却没有结果的失落。但是一定要相信啊，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希望你可以把所有的不开心都甩在身后。

热爱105度的你，来自阿四的歌。当年这首歌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从像奶茶店到理发店，从校园的广播到公司年会，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 Super Idol 的笑容。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一首广告歌，但阿四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想过会这么多火，他只是想写一种状态，就是那种对于生活充满了热爱，眼睛里有光的样子。105度呢是水的沸点，甚至已经超过水的沸点了，也是热爱的温度。阿斯说他希望大家永远能够保持这份滚烫的热爱，对喜欢的事情全力以赴，对喜欢的人真心以待。所以希望你听完这首歌也能够变成105度的自己，永远热烈，永远可爱。6:27，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给到周杰伦，我要夏天。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是世界微笑日，欢迎各位，希望大家在今天能够笑一笑。那刚刚在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微笑的歌，不知道哪一首已经让你偷偷的扬起嘴角了呢？其实快乐呀，真的很简单，不用多大的喜事儿，一首好听的歌，一个温暖的笑容就足够了。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微笑日当中，特别想和大家说的就是，不用等到开心的时候才笑，有的时候先笑一笑，慢慢的就会变得开心起来。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也继续来收集笑容，希望这些歌能够把更多的快乐传递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可以说一说今天的你的第一个微笑送给了谁呢？是家人、同事还是好朋友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说一说今天早上你的心情怎么样啊？已经到了早上起来的哪一个步骤？是6:30的闹钟刚响吗？在洗漱，在做早餐，在吃早餐，还是已经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你在早上的哪个阶段，不要忘记要微笑哟。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来自林俊杰的歌《爱笑的眼睛》。那其实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其他一位歌手的啊。后来呢，他也是自己演唱了翻唱的版本，反而成为了很多人当中的心头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藏着林俊杰年轻时候的小遗憾。当年他特别喜欢一个女生，那个女生笑起来也特别的好看，眼睛里就像有星星一样。但是后来两个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走在一起，林俊杰就把这样的一份心动和遗憾都写进了歌里面。所以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这首歌也感动了很多人。其实爱情当中的遗憾也同样是一种美好，它让我们也学会了珍惜，学会成长，也让我们变成为了更好的人。希望你永远都能够有一双爱笑的眼睛，不为别人，只为自己。早上的6: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贤贤说了，笑一笑十年少，一起哈哈哈。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你们一碰到面就会哈哈哈哈哈。比如说我大学同学就是，去年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然后去年他来到哈尔滨，我们两个见了一面，然后一起吃饭，真的又回到了大学时光那种，就上课也哈哈哈，下课也哈哈哈。秋月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好晴朗的一天。是的，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晴朗的一天有没有让大家的心情变好呢？小美满周深的歌。

来自周深的小美满。这首歌也是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陪伴曲。突然发现好像好久都没有贾玲的消息了，当年那个胖胖的肉嘟嘟的她，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很喜欢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但好像她减肥成功瘦身成功之后就好像很少出现在大家面前了。那周深也用她非常干净透亮的嗓音唱出了生活当中那些细碎又闪光的美好。其实幸福从来都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它可能就是早上你喝到了一杯温度刚刚好的热豆浆，下班的时候呢看到了刚好的晚霞，回家有一盏为你而亮的灯，希望你能够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小美满。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世界微笑日，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哟，彩虹的微笑。

快乐不需要理由，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DNA 动了有没有？这首彩虹的微笑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当年微笑 Pasta 在热播的时候呢，谁不会哼唱两句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呢？王心凌也用她非常甜美的笑容和声音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难过的时候就笑一笑，雨过之后呢，总会有彩虹。很多人说看到王心凌在舞台上笑着唱歌的样子，好像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当年呢，王心凌参加浪姐重新再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她也说了，说希望能够唱到80岁，依然要在80岁的时候唱着那首甜甜的爱你。所以是啊，王心凌好像从来都没有变老过，她只是把我们的青春永远都藏在了她的笑容当中。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同样是来自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微微一笑很倾城，这首歌叫做一笑倾城。

王思龙的一笑倾城，当年随着《微微一笑很倾城》这部电视剧的热播，火遍了大江南北。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看到你笑的那一刻，好像整个世界都亮了。王思龙说，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起了自己的大学时光，那个时候的喜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下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对着自己一笑，好像就能够开心一整天。当然了，如果你心里也有着这样的一个人，今天不妨对着他多笑一笑，说不定他也正在偷偷的喜欢你呢。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叫做《下一秒》，同样也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一笑倾城》的热烈不同，这首歌好像更加的温柔细腻，唱出了爱情当中那种小心翼翼的心动。其实不只是爱情吧，生活也是这样的，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正是这种未知才让生活充满了惊喜。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希望大家多笑一笑，因为你的微笑很甜，就像乌梅子酱一样。

0: 夕阳，
1: 和赵一章，和夕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乌梅子酱》。现在是6:55，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是世界微笑日，希望你今天你能够多笑几次，也希望你的笑容能够温暖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也给身边多的人更多的微笑，希望你能够有一天的好心情。好了，我是天文，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五快乐。那明天呢将会有岳东老师为大家带来节目，下周六早上的6点，我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和你见面，下次见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3: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4: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3: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5月8号星期五7:07，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晴，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1度。
1: 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情况，因为施工啊，吉黑高速哈尔滨到吉林方向 K264 加K138 公里处移动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广车辆的注意安全。

0: 先避让，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11号的早上7点一直到6月10号的20点。同样因为养护施工，哈肇高速 K5 到 K12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行车道、应急车道，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预计施工的时间延期啊，从5月8号的7点钟一直到5月31号的18点结束。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想要关注更多高速路况汇总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您就能够看到了哦。看到了早间的时候有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严玉吉来报道问候了。还有妍妍说晋香街高架桥向老六杀猪菜往哈慈方向堵车，现在呢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1: 早高峰出行有一些拥堵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耐心等待。我们来关注一条啊哈铁方面的消息。记者呢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旅客运输呢从4月29号到5月6号共8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306.3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0.5%。
0: 其中呢，5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当天呢发送旅客量达到了306.3万人次，同比增长 0.5% 呢。5月1号的客流是最高的，当天呢发送旅客是52.6万人次。今年的五一呢假期客流量以旅游探亲为主，从出行的特点来看呢，短途游是占了70%，而青年的群体呢是出行的主力军，同时银发族的出行热情也是持续的升温。省外方面呢，包括广州、上海方向的客流是增速比较显著的，那省内呢哈齐包括哈嘉铁路等主要的线路的客流都是保持着平稳增长。
1: 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针对像北京、沈阳、大连、齐齐哈尔、佳木斯等热门方向，采取了增开临客、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等方式啊扩充运能。即日期间累计开行临客以及高峰线列车76.5对，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1968辆次，动车组重联运行135列次，在哈尔滨到北京、大连、沈阳、齐齐哈尔、牡丹江等方向呢开行夜间高铁15对，针对保障旅客啊，这个全力的保障旅客顺畅的出行。另外呢，为了服务找北游出行，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节日期间开行了哈尔滨到延吉啊亚布力方向的旅游专列，采用夜间骤停、独立包厢等方式，服务1400多名游客畅游东北。
0: 在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方面也是多措并举，包括爱宠行啊、高铁的宠物托运的服务，在哈尔滨、哈尔滨西以及牡丹江三站已经是全面的应用了。经营车厢呢也把服务拓展到超过了122.5对的动车组的列车，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呢也增加了一些应急旅客的专用通道，便捷大家出行。

0: 看到了视频号，岁月无情说主持人好漂亮啊，感谢对我们的夸奖。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说了，就是我80多斤，你多少斤来着？
1: 我120。
0: 没记错，还行。
1: 对，
0: 120-123吧。
1: 嗯
0: 嗯嗯，这我俩特别瘦。这个说完这话之后，我跟你说，直播间得老多人过来看了。好像没见过咱俩似的。
1: 这大家确实感觉到，就是那个，就是视频显胖。
0: 啊，对呀，这个视频就是我们一点美颜都没开，然后特别特别的显胖，把我俩扩大好几倍。
1: 你看他80多斤，我120多斤。
0: 对，你看在视频号里看这个效果吧，
1: 就瞅着他像100多斤，我像167那样。
0: 说少了。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不以那个瘦为美，所以不要学我俩。我们没有任何容貌焦虑，就单纯的说我俩太瘦了这个事儿。进香高架桥有交通事故的产生啊，大家那个两条道基本上都堵了，车辆无法通行，大家注意绕行。大家记住啊，是进香高架桥三环往市区方向，现在是有交通的肇事，车辆拥堵，大家呢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对，提前走桥下。
1: 嗯嗯。就说到这个体重的事儿哈，我就觉得就这几年这个体重啊，真是就前些年我觉得我控制体重控制的挺好的，
0: 起码能控到130。
1: 一百。

0: 百四那样吧，
1: 啊，
0: 然后就是想增加就能增加点，
1: 嗯，
0: 然后想减少就能减少点，
1: 嗯，
0: 最近这两年就好像失灵了，你知道吗？
1: 你知道我就是假期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
0: 嗯，
1: 就网友调侃嘛，开玩笑，
0: 嗯嗯，
1: 说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哎，虽然说那个年纪大了有年纪大的好处啊，
0: 嗯嗯，
1: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你身体的各方面的代谢呀，
0: 嗯，
1: 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啊，
0: 嗯嗯。
1: 今天正好就着这个话题，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昨天在一个官媒的公众号上看到了，就是夏天，
0: 嗯嗯，
1: 比如说你知道，在紫外线照射比较强烈的情况之下，你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是深色的衣服还是浅色的衣服更适合？
0: 哦，
1: 然后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是深色浅色更适合，
0: 嗯，
1: 然后什么样的衣服呢大家就是比较适合，就是哎，给大家出个小例子吧，就是如果说夏天了大家买防晒服的比较多，那你知道哪种就是深色的衣服防晒服它更防晒？
0: 我们不卖防晒服，
1: 对，
0: 啊，
1: 还是浅色的衣服防晒服它更防晒呢，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
0: 嗯，就是我之前我看了一个医生的那个科普啊，
1: 嗯，
0: 就是说随着这个年纪增大啊，就是大家有一些体重还是有必要的啊，
1: 嗯，
0: 就是你要有一些体重，
1: 嗯，
0: 就是医生可能他不太喜欢特别瘦的这样的患者，
1: 哦，
0: 所以说你要保持一定的这个体重，啊，
1: 就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对，健康的状态，
1: 哎，比如说你
0: 要保持一定的体重
1: 瘦的时候，哎，你的健康状态是很好的，那你就保持这样，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正好是有点胖，但是你各方面指标什么的
0: 都那么，比方说成年之后啊，
1: 那个人生短短啊留言了，他说，
0: 嗯，
1: 那个深色，对，就是我们在，
0: 啊，
1: 传统印象当中来讲，说基本上你会觉得夏天的时候防晒的东西要买浅色的，然后它会让你觉得很凉快，
0: 嗯嗯，
1: 确实，但是根据实验研究显示，深色的，
0: 嗯，
1: 比如说黑色，
0: 嗯，
1: 脏青色还有红色，
0: 嗯，
1: 这种对于紫外线的吸附能力是更强的，
0: 嗯嗯，
1: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
0: 自己身上热了，
1: 身上受到太多的紫外线的侵害，
0: 嗯嗯嗯，
1: 所以如果你是单纯的想要阻隔紫外线的话，那你就穿深色的防晒服，但是深色的防晒服有一点就是它会让你的体感觉得较闷热一点，
0: 哦，
1: 啊，有好也有坏吧，
0: 嗯，
1: 你浅色的虽然说可能会有更多的紫外线通过你的防晒服的面料渗透到你的肌肤上，但你会觉得稍微凉快一点啊。
0: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这个朋友啊。上面有一个路况是刘发来的信息，他说这个晋江街桥上黎明大市场那个上方有事故啊，就是往二环的方向和红旗大街方向现在有车辆追尾啊，建议大家呢直接走桥下啊，直接走桥下，这个晋江街那个桥上往二环往市区的这个方向啊，现在桥上有交通事故，大家呢提前走桥下啊，提前走桥下。王蒙说了，说这个视频它确实是显胖，没错，它确实是显胖啊。
1: 嗯，对，要给我俩显的就胖出好几个人来。
0: 嗯，我俩这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因为电视的这个主持人他们基本上就是你在电视上看正好的，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都特别瘦了，
1: 对，
0: 嗯，
1: 说摄像镜头会放大人的1.5倍嘛。

0: 当时就没有给大家开启这个年会。有亮呢早早的就是在当年的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就买好了、
1: 嗯、
0: 他想要穿的在年会
2: 套呢，
0: 对，三婶儿、
2: 嗯、
0: 买完之后呢转过年来我们又有一场活动，然后他能穿了啊，都穿不进去了，
2: 嗯，
0: 全穿不进去了、嗯、就是三个月不到就都穿不进去了。
2: 哦就是长得特别快啊、哦、然后就得重新买啊、哦，要不然你就得那个减肥减掉吧那个肉，然后你再能重新穿进去。
0: 你那身百八十块钱就别拿到节目里说了。
2: 没有，那藏不住数量多呀。
0: 嗯，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新闻内容啊。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的机场和高铁站有一群特殊的小旅客，小猫和小狗等宠物。从哈尔滨市动物疫病防御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呢一到四月份啊，全市的累计有820只的猫犬通过了检疫，办理了登机乘车牌，带上毛孩子去旅行，也成为哈尔滨市民出游的一个新风尚。
2: 那据了解啊，就仅这个松北区去年呢就累计检验了犬猫274只，鹦鹉、兔子等其他类的这个宠物检疫业务呢也有办理。工作人员就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宠物检疫实行的是属地管理原则啊，严禁跨区办理检疫业务。那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全市的18个区县市都设有专门的检疫申报点，不少的市民呢因为不了解这个规定，带着宠物啊跨区办理检疫，导致白跑一趟。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宠物检疫申报所需要的材料和相关的要求啊。
0: 犬只的狂犬病免疫期呢需要超过21天，而且在一年内的有效期，就是并且携带它的免疫证明、免疫有效保护期内出具的免疫抗体的一个检测报告。猫呢是不需要提供这项材料的。此外呢，市民还需要提前确定出行的方式、航班的班次、包括火车的车次、汽车号牌等运输的信息，需要携带宠物到场办理相关的手续。目前呢，宠物的检疫可以实现线上申请办理了、
2: 嗯、
0: 全程都是便捷高效的。
2: 咱们的市民呢只需要下载手机软件，就是智慧龙木啊，智慧两个字儿，然后龙呢是黑龙江的龙，木呢是畜牧业的那个木啊，智慧龙木 APP， 然后注册登录之后按照流程提示进行检疫申报。哈尔滨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疫科的负责人也提醒大家，建议啊广大养宠物的市民根据出行计划提前办理检疫事宜，个别的宠物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的，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的检测，大家要提早筹备，错峰办理，就能够有效的避免耽误行程，文明有序、安心无忧的携带宠物来出行了。
0: 嗯，对，比如说你有这个犬只的证还不行，你给他打过疫苗还不行，你必须得办理这个免疫证，就是让他在有效的这个期内证明他是体内是有这种抗体的才可以啊。
2: 嗯嗯、
0: 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办理，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0: 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32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看到了，有朋友问说上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0: 上一首歌

0: 是像风啊，你像风一样出现，
1: 你像风一样出现。
0: 嗯
1: 嗯，就说完了，大家也记不住，就是他选的那些歌名都老怪异了。
0: 别说大家记不住，我也记不住。
1: 对，
0: 啊、
1: 真的就是你看都啥歌啊？你像风一样出现，是的，我们跳着舞。你说山高路远，
0: 嗯、
1: 爱在时光里回响，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嗯，
1: 还有是我也是我们。
0: 嗯。
1: 就这些歌名都不好记啊，
0: 都不好记，
1: 但是我也是我们很好听。
0: 好，
1: 嗯，刚才有朋友问说江警官今天没登场呢啊，哎呀，我俩还不够你蛐蛐的啊，非得来蛐蛐个江警官啊。昨天晚上十点多钟他好像才下班啊，今天早上应该是有那个出勤的一个任务啊。
0: 对，太辛苦了啊。
1: 嗯，所以一会儿就是他做的事儿我俩都能给你做了。
0: 嗯嗯，别吹牛行吗？
1: 哎，就他今天没来，我跟你说，
0: 嗯，
1: 江警官瘦了，
0: 啊，
1: 瘦挺多，
0: 累的，
1: 确实，
0: 嗯，太辛苦了，
1: 瘦挺多，所以大家可能再见面都不认识，
0: 认不出来。哎，刚才说那个控制体重的事，不行，让我上他们单位工作几个月，是我是不是也能掉秤？
1: 你整不掉，你整不了，
0: 哦，
1: 别瞎整。你整不了。就首先
0: 熬大夜，
1: 中华巴洛克那个词儿你就不行。对呀，那熬夜这事儿也不行。
0: 不行，啊，
1: 游客还没走呢。
0: 不行，我困了，我
1: 得
0: 睡觉去了。
1: 我困了，我得先回去睡觉去了啊。哎，有亮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天一黑，大家想想他什么时候睡觉，就天一黑，你就找不着他人了。就天一黑找不着，
0: 就是，找我天黑之后找我就是随缘，你知道吗？
1: 你们新媒体组有俩人这样式的
0: 啊，
1: 一个你，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俩人，就根本天黑之后找不着，
0: 就天黑之后随缘，啊，
1: 天黑请闭眼，
0: 反正看着了呢，哎，就能给你回一下子，哎，要是睡了呢，你明早再说了。
1: 就是这两天是黑的吧，啊，基本都是8:20左右。
0: 我拉窗帘啊，
1: 8:20之后根本都找不着，根本都别想找。你要是他能回复你微信，那都算是奇迹。
0: 那可不好。
1: 你这事儿在台里谁都知道，
0: 都知道了，
1: 都知道啊。一般大家超过8点找你的话，那他可能找不着了，回不了了。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对，都是这样。然后你要是白天，你要找不着我吧，就是有一个可能，
1: 他就是拉窗帘了，
0: 开车呢，可能是。
1: 嗯
0: 啊。我开车的时候不看手机，除非前面那个导航。
1: 哎，这是好的习惯，
0: 啊，
1: 这是好的习惯。
0: 反正
1: 开车不能看手机。
0: 反正啥急事儿，你就等我停下你再说呗。
1: 所以哥，你也就能当我大哥，啊，你也就碰上一个什么呢？一是不嫌乎你的，二是事儿不多的，第三呢就是睡得晚的搭档。这样的话能保证咱俩节目顺利播出。
0: 要不然有啥急事找俩搭档，一个人没有。
1: 你说万一这有一个什么新闻稿件啊，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需要咱们在今天早上节目当中策划播出的啊，比如说这个宠粉福利今天又追了一天的啊，你就没你搭档你就睡着了，整不了
0: 就不知道了。
1: 对，我们今天呢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这个今天又给大家延了一天是吧？
0: 因为昨天好多朋友没抢着，
1: 对，这个昨天大家我们是没想到的，就是他下了节目他还问我说，妹妹，我没想到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朋友买赫莲娜的这个3件套。我说首先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真的是很贵的东西，因为官方旗舰店你看，因为我查过他家那个修复的精华特别的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长痘，长痘之后它会留下很多的痘印，然后很多的女孩子呢脸上可能一晒它会有斑斑点点，然后还有你有一些维稳修复，就是我那会儿查就所有的维稳修复的产品，在我那会儿查完之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推荐我用的是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的一个精华，但是太贵了，15毫升卖1250块钱，我当时查的价格。现在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赫莲娜的3件套，首先呢就是我说的这个50毫升大正装，50毫升都不是我那时候查的15毫升，50毫升好几千块钱的这个大支装的精华，是赫莲娜家的精华，再给配上赫莲娜的心肌水，也是200毫升的大容量装的，再配上他家50毫升的正装的大棉霜，官方旗舰店这三样加在一起得6-7千，但是我们卖800多块钱，你说能没有人买吗？就合一样才200-300，大家就会觉得很合适，所以买的人就很多，而且这个价格正常情况下它肯定是临期产品，这个都不用说，10%它是临期产品，但是我们给大家这次带到的临期产品它是到 2027年的
0: 11月份，
1: 还有一年半，所以大家又会觉得，哎，那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灵气产品，然后喊卖这个价就很便宜，那当然买的就很多了。如果你昨天没抢上，或者昨天你没有听到节目，昨天有犹豫的，那你今天就别犹豫了，
0: 最后的机会啊，
1: 最后的机会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因为它是灵气产品，所以卖的便宜。你在官旗买，它得到2028年的年末或者2029年初，但是我们的这个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我们有请露露啊，宠物福利官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查验真伪。
0: 嗯，早上好，露露。
2: 哎，早上好，主持人。啊，咱每一件产品啊，每一个礼盒里的每个产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蚂蚁店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所以咱收到商品之后啊，咱们每一个包装盒上都有一个蚂蚁店的溯源码，挂在下方的图层呢，咱就可以看到六位的验证码。咱用手机扫码，无论是微信啊、支付宝都可以，然后就能看到里边的链路信息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微信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这次因为也是最后给大家再添了50单的一个库存，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明天就下掉了。
0: 嗯，
2: 然后节日期间啊，也是希望提醒大家早下单早收货，就是害怕有爆仓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延迟收货，所以怕影响大家的这个礼物的到达。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好多的朋友马上要到520了，然后到521了，你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节日纷至沓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得抓紧时间送给女朋友、送给爱人，或者送给闺蜜、送给自己一份礼物、送给同事朋友都是可以的。它是有礼盒和礼品袋的，这样的话你送人有面子，人家一看期效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一年半，也不叫临期产品，这个没关系，你自己用的话一年半肯定也都能用完，所以买的人才会很多。这两天就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进行发货。为什么说我们一直说在追加这个产品，是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它是临期的产品，不可能有那么多，它不像它不临期的产品会有很多，但它临期的产品本身数量就不多，我们这给大家加的库存今天也确实是今天之后不再追加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然后大家自己去下单就好了哦。
0: 好，露露，今天我们的这个下单的朋友是不是都能够保证能给发货吧？
2: 啊，一定一定一定给大家
1: 抓紧时间发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现在先发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
0: 大
1: 牌啊、如果说你是从今年的2月8号一直到5月8号期间，在我们的平台上买过产品的朋友，
0: 就是发送关键词啊，我们说关键词之后，你发送关键词买过我们的这个好东西啊，
1: 对，大家可以发送订单了。今天又有这个免费礼品送给大家了，这是早餐银耳羹是吧？
0: 对，方家铺子吧，
1: 一箱，对，方家铺子的一箱啊，它是开盖即食的，属于是银耳炖。
0: 嗯，
1: 这很好，就早间的时候你喝一
0: 直接喝了也就行了啊。这个
1: 周五的时候为大家包邮到家，就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0: 对，今天我们抽奖啊，
1: 还是一个
0: 抽奖的。方家铺子的早晚银耳，这应该是直接打开就能喝的那一种，
1: 对，开盖即食的。
0: 对，大家现在就可以把你之前的这个订单啊，从2月份到现在啊，2月8号到现在的这个订单，哪个日期的都行啊，就2月份到现在的都可以，你发送过来截图，然后我们选一位幸运听众。那今天下单的朋友也可以啊，你说你这个刚买过我们说的这个赫莲娜的这个三件套也可以啊，你下完单之后然后也把截图发过来，我们也可以参与今天这个抽奖啊。
1: 我们不以大家买东西的贵重为抽奖的凭证，就是
0: 只要你买到
1: 就纯幸运参与了，对，纯幸运的啊。

0: 接下来呢，我俩就做江警官应该给大家连线做的内容啊，说说咱们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最近的一系列行动的任务工作。那近日呢，也是聚焦了行人没有遵守交通信号灯通行这一突出违法行为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专项的整治，坚持教育引导并行，管控与宣传同步，用柔性劝导传递文明的理念。
1: 最近呢天气转暖了，好多的这个工地也开始开工了啊，这个务工通行的车流呢也增多了，各类的像送工的面包车呀，通勤车辆上路频繁，部分驾驶人漠视交通安全责任，违法行为频发，极大的增加了道路交通事故的风险。为了从严治理啊这个送工车的各类交通违法乱象，筑牢务工人员的出行安全防线，哈尔滨交管部门呢也是啊紧盯城郊路段通勤主干道早晚高峰时段，加大路面巡查和定点检查力度，严查各类送工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的守护啊务工群众的平安通勤。在巡查过程当中，5号晚上啊晚高峰的时段，南岗大队的执勤警力啊在京府公路开展送工车专项检查行动，查获了黑 A65

0: 我 N7 某号的这个小型送工面包车，民警现场就发现啊，车内四名乘客都没有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存在着明显的交通安全隐患。执勤民警呢，现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讲明啊，安全带是在事故当中避险保命的关键作用。同时呢，也明确的告诉这个驾驶员，他呢负有提醒、督促车内乘客规范佩戴安全带的法定义务。随后呢，对四名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予以警告的处罚。现场呢，督促全体乘客规范系好安全带，及时的消除路面的安全隐患。六号早上啊，交管南岗大队的警力在和谐大道巡查管控的时候，查获了一辆违法的送工面包车。经过检查啊，这辆车不仅全车人员没有系安全带，还违规的把施工工具、杂物和乘客混放，存在着客货混载的这种违法行为。车辆行驶当中，货物呢非常容易发生移位，不仅挤占乘客的安全空间，还会影响车辆的操控的稳定性，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民警呢对没有系安全带的成员啊，现场警示教育予以警告处理，对驾驶员客货混载的违法行为依法罚款100元，现场督促驾驶员转运违规的货物，彻底的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近日呢，交管松北大队的警力在中原大道与学子路的交口的时候设立关卡来进行执勤，对于黑 5SJ8 某号的送工小型客运客车开展了例行检查。经过身份及证件的核查，驾驶人刘某某的驾驶证已经被依法的吊销了，仍然擅自驾车上路送工，那属于是严重无证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对此呢，执勤民警当即取缔其违法行为，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法对其处以2000元的罚款、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及时消除了路面重大交通安全风险的一个隐患。在这儿呢，交管部门也是提示大家，送工车辆承载着务工群众的出行安全，驾驶员呢要切实的履行交通安全的主体责任，主动提醒督促全体乘客规范系好安全带，坚决的杜绝客货混载，规范佩戴安全带等相应的行为。
2: 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
1: 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继续晒自己的订单啊，我们在10分钟之后呢给大家揭晓今天是谁获得我们刚才那个奖项。大致说，除了有亮，另外一个晚上找不着的是不是泽南啊？泽南还真不是，泽南好像我觉得是除了我之外回微信比较快也是他们那个新媒体小编组的工作人员啊。
2: 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
1: 大家呢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车入城口的情况。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太阳有。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现在时刻是7:45，没有发送订单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发送啊。我们三分钟之后呢，为大家来进行
0: 揭晓
1: 啊。来关注一下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内容。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大家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200元的市民畅游卡呢，从激活之日起一直到今年的12月10号，每天呢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去坐一次摩天轮。你想想，这摩天轮一次票价多少钱？你去个3-5回，你这200块钱的价钱就一下子回来了啊！而且呢，还可以免费畅游它里面的梦幻冰雪馆，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梦幻冰雪馆里面的保暖服和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就超级划算了。大家呢赶紧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去购买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冰雪畅游卡吧。
0: 歪那个提示说，三大动力路通江街方向上桥口啊，那个不让上桥，那桥上有交通事故啊，进香街高架桥上有交通事故，所以让大家提前走桥下，你上去上面是走不了的啊，上面交通事故。

0: 想要购买咱们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啊，就是它是一三件套给你放在一个礼盒里面，再加礼袋，一个是绿宝瓶加的那个星际水200毫升的大正装，然后再加上精华，就是它这个精华是最贵的，然后再加上他家那个面霜也都是正装，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面霜加200毫升的精华水，就是这一套800多块钱，把你肌肤的所有问题都给你进行解决和搞定了。就是比如说你想补水、想修复、想维稳、想抗初老，如果你经常熬夜、脸色暗沉的、换季皮肤泛红的，或者皮肤脆弱没有光泽的，你用完这一套之后，就是保准你的脸都是细细嫩嫩的那种感觉，你自用都划算。你送人的话，因为期效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到2027年的11月份能拿得出手，没问题，而且给你配合了礼盒和礼袋，你就攒着520的时候，你现在就得买了，要不然那个物流的话容易给你耽误。你送人或者是自己用，送给闺蜜朋友啊，送给同事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份礼物，就是很贵重。你一拿，人家一上官网旗舰店去查正价，这一套就得6000-7000块钱，你才花了800多块钱买，就是真的性价比拉满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
1: 我们提示大家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大牌，而且呢，今天是临时又给大家加了一天，因为昨天好多的小伙伴在我们公众平台上反映说那个没抢到啊，因为数量就这些，抢没了就是抢没了，而且呢，你看没给大家设置那个品牌的那个名称当关键词，设置的大牌，所以说你现在就抓紧时间下手，不知道啥时候就没有了啊，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大牌来下单啊。

0: 有量已经选完了啊，就是刚才在这趴着电脑瞅十分钟啊，严格甄选。选谁啦？
1: 选这个爱笑笑这位朋友
0: 啊，名字挺好听的啊，
1: 爱笑笑
0: 送给您
1: 啊，
0: 爱笑笑把您的收货的地址发送过来，就是您的名字、
1: 手机号、
0: 地址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然后直接给你邮寄啊，八点之前，大家还有机会，如果爱笑笑要是没给我们发的话，
1: 对，那可换人了啊，
0: 嗯。大家那个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啊，我们给爱笑笑十分钟的时间，
1: 对，直接给你寄到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你刚才发截图的这个平台上发你的名字、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啊，名字、手机号、收货地址，只有我们能看到，你随便发没事啊。
0: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啊，陆金峰提示我们和平路由中山路往文府街的方向车行艰难，已经排到了中山路了。另外陆金峰提示我们和平路由和祥路往民生路方向车行艰难，车辆已经排过了和祥路。今天早高峰的情况有一点拥堵，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轻松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我们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最近呢，哈尔滨市质量基础设施创新中心、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黑龙江地标美食代表性企业名店评选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启动。那这个团体标准出台之后啊，将会助力市民游客便捷地寻觅放心地道的龙江美食，同时呢，为餐饮从业者划定了经营准则，规范行业发展，进一步的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1: 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杨平提示我们路况：文端街由民生路往里范五花园方向严重堵车。

0: 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冰火问说，刚才得意的笑是谁唱的啊？说这好听啊，刚才那得意的笑啊是白兰德唱的
1: 啊。你怎么
0: 白兰德
1: 你怎么不说听众那句话呢？
0: 嗯，
1: 连听三天、
0: 嗯、
1: 他放那首歌之前我就告诉他，我说哥你已经连着播三天同一时段播出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不信，他说不可能，我都错峰才播的我说哥你都，我说你怎么就岁数越大就
0: 是不是你的托
1: 啊？
0: 是不是你的托
1: 结果咱听众就发了连听三天了，
0: 好不好听吧？你就说
1: 那也不能连听好几天呢
0: 我们主打一个好听继续放。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92.5 FM
5: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